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
4: 就是爱汽车。
5: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0: 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了啊。

0: 想要报名旅游的啊，大家现在就可以加我的微信了啊，池蕊的全拼889。想要报名我们本周六去伊兰的啊，大家我们现在呢是额满即止啊，额满即止。如果你不想坐大巴车，自驾也是可以的啊，不想坐大巴车，自驾也是可以的。超哥去过伊兰没有？
1: 没有，哎，好像去过。
0: 漂流过吗？
1: 去过。
0: 哎，你漂流那个？
1: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4S店上班的时候，
0: 哎呀妈，那都是多少年前了？
1: 对，
0: 你在4S店上班的时候，
1: 伊兰应该是龙江第一漂还是哪儿？
0: 对，是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不管你去没去过，我就问你听没听过，是不是？你至少你听过伊兰漂流有多厉害吧？是不是？这地方啊，咱高低得去一次，而且呢咱就说走就走，最主要是什么呢，跟着我们走咱们放心啊，吃住行都给你安排了，你不需要你到当地你再找你再联系，然后你上网。哎，我跟你说，我出门我最烦什么呢，就是我是那个人，就我是那个安排大家住宿吃喝的人。我跟你讲，我这人吧，我还有点，也不能说有点强迫症吧，我就是多多少少呢，我必须的就是给大家安排的就不能糊弄。我曾经我们全家一起去过大连啊，整个那时候还没有孩子呢，现在这活儿已经不属于我干了。哎，超哥，你是属于那种出去你负责干啥的？
1: 啥都看。
0: 就是你像我这种，我说这种
1: 我就是服务型，服务类。
0: 你还得开车是吗？
1: 对，
0: 还得开车。
1: 嗯、
0: 你像订酒店订这些东西，你订吗？
1: 这个不需要我。
0: 你看我除了不开车，啥事儿都得是我干。就是我得订酒店，我得买各种票、
1: 嗯，
0: 就是买各种大家的各种什么门票什么的。因为现在门票不都得刷身份证吗？所以说你还得挨个输入每一个人的身份证。哎呀，可细碎了。然后你还要订吃，然后订吃我就得在大众点评上搜啊，然后。对比口碑好的，
1: 对，
0: 我还得看哪个是真的评价，哪个是刷
1: 的评价，还得问问有没有别人想吃啥。
0: 哎呀，就这个真的是很复杂、很繁琐的工作。我以前就是负责这个工作的，因为我们家有开车的人，然后我就负责这个啊，就是要订这个订的。哎呀，就跟你讲，我有一次，因为我本身我路痴嘛，你们也知道。然后呢，我记得我在大连，我订了一间酒店，不在大连里面。哎，在哪儿具体我忘了，在周边。哎呀，当时啊真的是开车就已经很疲惫了，我当时特别的内疚，因为我酒店订错了，就没看好他那个定位啊，酒店就订错了，当时相当内疚啊。我们不就扯远了，我就是说什么呢，你们要自己出去，我跟你讲，其实跟我们给你找的品质一定是差不多的。因为首先呢，伊兰肯定不是很大啊，第二就是去伊兰最主要我们是为了去漂流啊，第三呢就是如果去伊兰你想住的或者说你能住的，还有就是品质不错的，我们都已经帮你找到了啊。那我们帮大家找的，我们同事都帮大家住过了，也睡过了啊，就这个酒店，然后也吃过了，整个的品质、餐标、住宿的环境还有各种服务，绝对是让大家能够享受到啊，就不是说出去玩咱们是去遭罪的啊，绝对是能享受到的。我说实话，有一次我自己去的帽儿山啊，帽儿山周边有那种就类似像民宿似的，你们知道吧，那条件那环境，我跟你说真的，便宜确实是便宜，但是呢挺影响休息的。因为我当时是第一天到那儿就飘了啊，飘完之后第二天爬山来着，所以说就是你晚上休息不好，你再吃不好啊，然后互相睡觉，他那个叫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有点像那种，哎呀反正就是旁边人说话我都能听见那种，叫什么，像是板间房，叫什么房啊超哥，就是那种
1: 板房
0: 啊。哎呀我天哪，那简直了。然后我跟你说，就是不光是旁边人说话能听见，我感觉他翻身我都能听见，就是很 很不隔音啊，那个环境。然后当时第二天就没睡好，爬山一点精神没有。我觉得出去玩吃住还是比较重要的。既然我们出去玩了，我们啊也不是说一定要顶格，要吃的多么高级，住的多么怎么样啊。至少啊，我觉得舒适、干净、卫生啊，这个是咱们的基本要求，对不对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妥帖，而且这一次是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可以说是夏季首发的第一个团啊，带大家直接去巴拉河啊。而且这一次我们第一个团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整个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都非常的重视。我们应该是超过半数以上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就是我们的主持人记者都会到现场去啊。比如说我啦、汪洋啦、百合啦、潘浩啦，这些是你们熟悉的一些主持人，我们都会跟着去的啊，都会跟着去。然后想去的啊，可以跟我们走啊。每个人的团费是480，本周六7点出发，本周日晚上7点回来啊，大巴车往返啊，含有3个正餐1个早餐，同时还有全程的这个保险啊。想去的啊，现在可以报名，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漂流危险吧，怎么说呢，就是首先危不危险啊，不是说怎么说，就是危不危险这件事情它一定是不危险的。它如果一旦我跟你说哪一种漂流比较危险呢？竹筏的你们知道吗？哎，超哥划过竹筏吗？筏子
1: 没划过。
0: 竹筏的那种相对更危险一点啊。我们的这一种呢，它是比那种皮划艇要大一点的，有点像船一样的那样子的，就是它比那个皮划艇要稍微再大一点啊。它一个船大概能坐6-7个人啊，比较大啊。但是我建议大家，无论啊你船上坐着谁，我们每一个船都找一个这个护漂员啊，帮助咱们全程啊，帮助咱们全程。它有潜水区，有深水区。深水区你是坚决不能下船的，潜水区啊，咱们可以下船跟着那个，就是因为咱漂流一定要泼水嘛啊。记得你们所有报名的，昨天所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记得要拿漂流神器，是啥？超哥知道吗？什么是漂流神器？
1: 刺是枪啊！
0: 你也没漂过流啊？你觉得漂流打水枪好使吗？它够用吗？
1: 现在有电的。
0: 电的也不行，哒哒哒哒哒那种、
1: 啊、
0: 那也不行，那加小水溜儿。漂流咱得拿盆，而且还不能拿塑料盆，得拿那种那叫什么盆？
1: 不锈钢的
0: 不锈钢那个盆，
1: 塑料盆崴碎了。
0: 对，再一个我说漂流神器是啥你知道吗？
1: 知道，
0: 游泳镜、
1: 啊、
0: 哎呀，一看超哥就没漂过流。那个游泳镜是咋的呢？就是 你到时候就大家可能会自
1: 我们嚷的时候也不睁眼睛啊，
0: 那他会很沙眼啊，
1: 就
0: 很沙眼睛、就
1: 是、面对面的，
0: 对，面对面就直接就是、嗯、哎呀给你整耳鸣，就马上直接耳鸣。
1: 我们那时候都是分帮派的。
0: 我当时是这样，就是你这不划船过来吗？大家都不认识，谁也不认识谁、
1: 嗯。
0: 你划到哪边了，你就属于哪边，然后你就自动成列了，然后就开始夸夸，就准备好了，开始扬上了。
1: 就是你在那停留的，就是停留那部分，就是在一起了，就是一伙的。
0: 对对，
1: 划过来的就
0: 是被挨扬的，就自动就变
1: 成一伙
0: 了、嗯。完了，再一个就是啥呢？比如说遇到船上有老人的，有小孩的。大家都会马上叫停，让他们先过去啊，也不带他们玩，反正你们也别在这瞅热闹，
1: 轻撩的扰两下子，
0: 不扰不。
1: 因为那时候我带我姑娘漂流的时候，就有我姑娘。
0: 那你姑娘大了，你比如说像我儿子那种小朋友，
1: 嗯、
0: 还有如果船上有明显那种老年人，
1: 嗯，
0: 一般是不会让，就是先让他划过去啊。但其实也他们也觉得有点遗憾啊，怎么没养我两下？
1: 轻撩的，轻撩的扰两下。
0: 去一兰怎么个行程？我把这一兰的行程啊，我给大家，我再详细说一下啊。 我们首先早上7点钟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华山路1号，我们在这集合出发。啊，我在前提说一下，我们这个团儿是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首发团儿啊，依兰首发团儿。所以说我们整体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包含着主持人、记者，非常的重视，所以全程都有我们的主持人和记者全程陪同的啊。那我们在7点钟的时候，华山路1号集合，大概在12点左右到达目的地，然后在那儿呢，我们就开始吃午餐了。这个午餐呢，是我们啊领导啊到现场给大家精挑细选的，而且这个午餐的餐标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要高于你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其他渠道报的任何一个两日游的午餐，你吃了就知道了啊。因为我们的餐标不一样，餐标是绝对绝对的不一样啊。然后呢，我们1点半左右开始游览五国头城、吕后民摄影艺术馆、三江口景区，然后呢还有沿路的观光打卡啊。大概在5点半左右统一晚餐，吃完晚饭之后，大家可以整体休整一下。7点半，我们可以夜游长城，还有依兰夜市二选一啊，这个是自由活动的时间。大约9点，咱们就可以回酒店休息了。我们第二天早上7点半是酒店的自助早餐。那个酒店之前我同学说他有一个朋友在那儿结婚，那个是当地最大的酒店啊。他晚上有洗浴，还有 KTV 啊。刚才我说的是我们整体的安排。如果你不想去，比如说你晚上不想游长城，不想游那个夜市，你就可以在那儿唱歌、KTV、洗澡什么的都行啊。第二天早上我们自助早餐，然后我们就开始漂流了。漂流大概，好像是得漂，他们说得漂将近4个小时呢，嗯，挺大。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附近会吃午餐，然后呢就准备开始返程了，大概是2点到3点左右我们往回走，7点左右我们到哈尔滨啊，就是这样的。据说那个依兰的啊，能洗浴还能汗蒸，他那块还能汗蒸呢。依兰的那个冰糕说贼好吃啊，建议大家去的时候都尝一尝，好像是3块钱一杯还是一个球啊，我没吃过，我同事回来跟我说的，我说一个冰糕能好吃到什么样啊，结果人家说咱们哈尔滨也有依兰冰糕，那看来真挺出名啊，我真没吃过，所以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叫峡谷漂流，他们那叫峡谷漂流啊。哈尔滨啊，这个马上8月份了，马上8月份了啊，这7月份马上刷就过去，
1: 7月刚开头吗？
0: 刷就过去了，3周就到8月了，你不觉得时间过很快吗？
1: 快，今天格外的快。
0: 哎，你没觉得咱刚过完年，马上现在都7月份了，半年过去了，觉没觉得？
1: 就是觉得今天过得格外的快，
0: 是不是啊？
1: 嗯，
0: 7月份刷就过去，反正整个8月份马上立秋了。你想漂流也就是趁现在了，你再想漂流那你可能没机会了，真的啊。所以说这个想去抓紧时间，咱们额满即止。额怎么满呢？咱们额满的前提就是车坐不下了，车坐不下了啊。我们480块钱里面含的是3个正餐一个早餐，同时还有往返大巴车费，还有保险费啊，大家加我微信就行，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有问我小朋友怎么收费的，比如说这小朋友他不占床，像我儿子这么大的，那肯定他就是不算人头的啊。但有小朋友就是他占床这种就不行了啊。

0: 气氛吹落叶满地。
1: 哎，咱们就是经常出去旅游，他跟小孩年纪，哎，超哥是不是没啥关系？有的小孩现在小孩，你就是十四五都长到1.8米了。
2: 对，
1: 他跟你比如说，他跟小孩年纪没有关系，因为比如说你站床是吧？
2: 对，
1: 你就跟咱们坐飞机似的，你占一个机位，就占一个位座位呢。他是这样子的啊。加我微信啊，周六几点？周六7点钟，早上七点钟啊。你好，是刚才在广播里面说漂流那个主播吗？啊，是的，是我。大家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咱们节目啊，看来有新听众。咱们节目啊，咱是一档汽车节目。我刚才说旅游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我周六要带大家出去漂流去啊。我们完全而且非常的欢迎自驾游的听众啊，因为大巴车有点不太够坐了。你要现在要去，我欢迎自驾啊，自驾就是每个人减去这个车费啊，把车费给你扣了。嗯，我个人觉得帽山漂流不好，水浅有石头。我去帽山漂过2次，哎，我就适合那种水浅的，因为我胆小。嗯，
2: 那种容易刮底
1: 啊，刮底。水深的我还真不敢啊，所以说我这次我上一兰，我必须找护漂。
2: 帽山也有水深的地上
1: 啊，也有，但是它水深，它可能距离没有那么的长。你想想，帽山漂一次多长时间？1个小时、2小时？你滑快点，1个多小时，对吧？这个地方漂流，你走走停停，还得玩一玩呢。嗯，大概得4个小时，得4个小时，咱还得玩呢，因为咱们尤其是听众啊，还有就是咱们的那个主持人什么的，我们还得互相扬一下子呢，咱还得玩一会儿呢，嗯，耽误点时间。有新听众就开始树人设，老听众就树不起来了。谁树人设？我不就这样人吗？你跟我说啥呢？在这儿。告别城市的浮躁，赴一场依兰之约吧。咱们啊，依兰绝对谁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但是有没有？大家知不知道依兰是千年古城？你们知不知道依兰？而且依兰这个地方呢，我建议如果有孩子的，咱们带孩子啊，直接就研学了啊，直接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天呢要去这个叫五国投城的遗址，而且给大家安排讲解员全程陪同啊，小朋友还能真正的走出书本。然后它是真正的遗址嘛，在光影之中直接触摸岁月的温度，我觉得这个还是给小朋友一个很真实很真切的感受。然后第二天咱撒欢玩啊，能玩能学能感受啊，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家长来说，是不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咱们这个行程不单单让你玩，咱们还学呢。我之前我跟我们领导我们还商量呢，说这小孩一说学习是不是挺烦呢？啊，超哥，
2: 必须烦。
1: 这孩子比如说一说放假了，爸爸给你报个研学营，可闹挺死了，是吧孩子？
2: 必须烦呢，
1: 必须烦，是不是？一说研学孩子都不愿意，一说学习孩子更不愿意了。我说这样吧，我说咱们给孩子现场录点什么，比如说什么那个叫就类似那种小宣讲员之类的。这家里有孩子的是不一样啊，直接给我 pass 了，说孩子好不容易放假，你让他背词儿，他可气死了，他可呀。我说行，那就别背了，咱就到那儿，简单的去感受感受啊，学习学习啊，然后咱们就是了解了解，是不是？你要不然你说你放假了，人家开学以后同学问你，你假期上哪儿了？就净在家补作业了，人家不得笑话你吗？人家呀，不得笑话你吗？ 广播电台组织漂流是吗？对哈、啊。这都新朋友啊，这都新朋友。咱们老听众直接夸夸就报上了啊。没关系，想问啥直接问，我在节目里回复大家啊，我在节目里，你们直接听广播就行，直接听广播就行啊。

除了这个时间还有其他时间吗？咱们跟大巴车的时间啊，咱们跟大巴车的时间早上7点钟。如果你说我起不来，或者说我家里比较远，我在那个华山路一号，我这个时间有点太赶了。坐大巴哈，那坐大巴咱就得统一出发。你除非你自驾，自驾就是你12点钟你赶到就行，赶上吃饭那行。

0: 说那个如果那天要下雨咋飘啊？哎，一看你就没飘过流，下雨飘流更有意思，穿上雨衣啊。总之你最后你也是失身一下啊，你就穿上雨衣不穿雨衣其实都无所谓啦，你最后你肯定你从里到外都得呱呱湿啊，你那裤衩一拧都得是一股一股的水啊。对，下雨绝对不耽误漂流，漂流下雨其实它更有意思，而且它不晒。你正常你个大太阳晒的你其实哎呀，那人再加上那个水再一给你那个叫啥水再给你一哎叫什么超哥水给你再一淹啊，不对，水给你一泡，总之就是如果大太阳再遇水，那你就不用说，你下船直接黑两个度，直接黑两个度，我跟你讲，我还希望下雨呢，真的，我这一次漂流回来，我估计我周一来差不多都不认识我了，都得
1: 多抹点防晒，
0: 嘎嘎的黑，嘎嘎黑啊，
1: 但
0: 有孩子得穿雨衣啊，
1: 我说黑也超不过我，
0: 说有孩子得穿雨衣，要不然冷。那个还对，主要那个他有水吧，他会有风，他就会容易吹着闪着他。但就是咱大人啊，咱们就说咱大人，反正就是下雨更有意思，而且我愿意就这天漂流最好了，我不喜欢大晒大太阳漂流，可晒死了，绝对都得晒得嘎嘎黑。我记得我有一年去那个帽儿山漂流，我穿了一个短裤，直接给我晒了个大印子啊，在我大腿上直接晒了个大短裤印子，
1: 有的能
0: 给我愁坏了，
1: 有的能晒出泡来。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一定啊，就是这些无所谓了，下不下雨这些无所谓，不用在意啊。你既然去玩啊，你就不要在意什么下不下雨呀、啊，哎，那个什么这个那个，不用啊，你要去咱就敞开放开了。几点？周六七点钟啊。就是如果想要跟车走必须得是那个严格限定时间的，如果你自驾的话，自驾咱们是预计3个小时零20分钟到目的地，这还是我们女生开车，你们男生开车可能还能3个小时吧啊。摇摇晃晃不肯到九里乾坤，我最那你就是8、9点钟出发都赶趟啊。江湖中唱名号从来不用刀，咱们虽然说主要是漂流，但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还是给大家安排了非常非常密集的这个景区啊，但它距离不远，不会让你走的胳膊腿挺累，第二天没有精力漂流啊，它挨着挺近。嗯，帽儿山漂流没啥意思，水太浅，都下船在那个边上，有船过来一顿泼呀。我2次都是去的帽儿山，没去过别的地方漂，依然这个漂流啊，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树木葱郁，河水清澈见底。反正这地方啊，就是有平缓的，也有稍微激流的浅滩，嗯。反正相对来说我觉得，因为为啥在这地方出名呢，它肯定有意思，你想想，要不然咋这么多年，据说去年火到啥程度，等船等俩点就火成那样，去年就火成那样，等船呢，等漂等俩点，一共漂才3、4个点啊，等船好不好？想要报名的朋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多少钱？480，480里面含有3个正餐，1个早餐，含有往返大巴车费。如果你不坐大巴车，你说我自驾去，我建议大家自驾啊，车有点坐不下了，到时候可能就得有人跟车跑。啊，这个周六时间可能来不及，等你们组织下次，我们下次还会有的啊，就是1、2个月时间嘛，我们会比较频密的组织啊，但就没有这么多主持人去了。嗯，我们因为这次第一次，所以说主持人呢、记者呀会多一些。 下一次我们就开始有带队的了，可能就那么一两个人去了啊，但绝对不影响咱们玩，不影响品质，行程都一样的啊。啊，那哪是火呀？啊，是吗？你知道啊？妈呀！从山中来，下一次请早一点发我，谢谢。行，我给你置顶。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这次不会了，今年不会了啊。大美，我只漂流，行不？哎，我发现你们怎么净给我出难题呢？有一个说我那个我就不想飘，完了还有说的我就想去一天，说我一懒的我就想在那儿待一天，完第二天我有事儿我不去了，还有说啥的呢，像你说的我只漂流我别的啥也不干行不行，完了还有说的你们是不是住哪个哪个酒店，我们到时候晚上跟你们去夜长城行不行。哎呀，你说我们组织个团一共就两天啊，你这个那个的，我发现你们咋这么能给我出难题呢？超哥你去不去，你给我组织组织吧，他们咋这么难，这么难伺候呀。哎呦，直接在伊兰的就说我跟你们一日游行不行，我就伊兰人。
1: 嗯，也行。
0: 他说那个我一日游跟着你们，完了我不住我也不吃不喝，我中午回家吃去。
1: 行，跟着玩呗。
0: 这又有一个我只漂流行不行，净给我出难题，我真的。我们有一个就是专门对接这个旅游人数这个群，哎，就我问题最多，我一会儿问个这个事儿，
1: 钱都花了，
0: 我一会儿问个那个事儿，我一会儿问这个事儿，
1: 管漂个流那多亏呀。
0: 啊
1: 我说钱都花了管漂个流多亏呀。
0: 说的不就是，而且咱去一趟你光漂流那第一天你干啥呀，第一天。哎，就那个当时有个伊兰的那个咱们那个听众贼逗，他说我就想看看你，我就去伊兰，我就你伊兰你不来吗，那意思我就在这一天，你们在这周六那一天，因为他周日有事，他说你就在这一天。

0: 位置了啊。想问一下，宝骏530六年40000公里要做什么检查？
1: 六年40000公里，你这车上的油水啥的可能都得需要更换了，然后滑塞包括积碳，然后重点检查检查这个刹车油这块，这块肯定得，因为年头比较多了，六年40000公里了，所以说重点检查检查刹车油了片子了。
2: 这里面咱有没有单独的介绍啊，发给我一下子，我看看怎么了解一下子，了解一下子。这个漂流瓶小孩有没有小孩这个那个票什么的，或者是船票
0: 啊？小那个你小孩多大？小孩多大？小孩你像我儿子那么大的，他就是属于就是免票的。如果说咱孩子比如说那个属于比如说你长得六岁啊，年龄六岁，你长到1.5米了，
2: 8岁小女孩，还有一个16岁的小男孩。
0: 16岁那也不是小男孩啊，16岁，16岁都挺大了。16岁
1: 现在16岁有的那体格的，
0: 16岁人16岁，你16岁，你在外面，你瞅这孩子，这简直这像，你这还小男孩，16岁是大孩子了都。
1: 现在我姑娘他们班就有能把我装下来了，
0: 绝对有了。要不说14岁那小男孩奶声奶气，1.8米大个儿回来，妈妈我害怕。
1: 有，我看着网上有一个说的那个，那孩子长得也比较成熟点，大点，穿那个正装。
0: 啊，对，我看了，喜欢穿正装，
1: 对，
0: 就喜欢穿什么中山装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一个大身板，1.8米大个儿，
1: 长得
0: 站门口，妈妈我害怕，你陪我睡，
1: 长得再成熟点，你瞅好像领导似的。
0: 他那个主要说的是男孩有一个阶段那个审美好像是，家长有点不理解。

0: 啊，问我有没有家庭票，有没有家庭票，就是啥叫家庭票啊，就联票啊。我不懂你说的啥叫家庭票，咱没有啊，但咱们有家庭房啊。你比如说咱们三口啊，咱三口给你安排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大床一个小床那种，那行那行，那没有问题啊，房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啊，房间比较充裕。一五款起亚 K3 夜间同样开大灯的情况下呢，我的风扇旋钮和方向盘按键不会亮，别人同款车型都亮，想问问是什么问题。
1: 方向盘按键那个指示灯可能坏了吧，然后包括你这个按键现在是不是好用的，如果是好用的话就是里头那个指示灯坏了。
0: 嗯
1: 嗯，
0: 你看这在跟我说八岁小姑娘的事儿。这个八岁小朋友他是不是也是单独占床，然后还要吃饭呀，包括那个去景点啊，还要漂流啊，是不是他都得去啊。空档换地档有顿挫感什么原因？
1: 空档挂地档有顿挫感，像这种情况下就是两个可能，一个就是发动机机脚胶那个支架那块有间隙了，再一个就是阀体这块冲击太大了。
0: 还是有问题啊。
1: 对，轻微有一点是正常的，如果说冲击特别大的话就是问题。
0: 好的，

五个小时，去年体验感不好，今年他改善了，他是结合了去年的这个一些这个案例啊，他今年改善了，所以说啊，日接待3000人，票卖多了是不是？他今年全线改善啊，你放心，如果今年还想去的话，你再去感受感受，不一样啊，不一样。我的春风

说过几天还要去飘，咱们周边也就这里不错啊，回来买宜兰县里的冰糕。哎，你也说到宜兰县里冰糕，我们同事啊，包括那个昨天咱们听友也说了，说宜兰的冰糕真的很好吃，我简直我太期待吃这个宜兰的冰糕了啊！大家想去，现在就可以报名啊，加我的微信。我们现在车上的位置不多了，大巴车的位置不多了，所以说如果想去，想跟我们这一次去的，你要抓紧。第二就是，如果一旦大巴车不够，咱们也可以选择自驾，自驾就会相应的减免一些费用啊。

你是不是你全家的话，去的话，费用减了一些，一部分的话，还是还是省不少钱的啊，省不少钱的啊。保证很快，请你和我恋爱。车辆方面问题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我再整体来说一下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啊，距离我们哈尔滨市区280公里的伊兰县啊，这个轻松不赶路，沉浸式的玩转伊兰。我们第一天呢，主要是走景点啊，走进五国头城遗址，探索靖康之变。那我们第二天主要就是解锁限定的夏日快乐了，我们要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啊。那么就是这两天的安排，如果大家时间允许。

0: 许周六早上7点钟出发，周日晚上7点钟回到哈尔滨啊，赴一场依兰之约。大家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车辆方面问题随时来咨询，有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啊。拆车外观件问问超哥，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原厂漆呀？
1: 这个拿漆膜一打就能打测出来，能看出来是不是原厂漆。
0: 这个有专门测试原厂漆的这个仪器啊？
1: 对，漆膜仪吗？
0: 他我是说他能测出来是不是原厂的，竟然这么厉害。
1: 肯定啊，原厂漆的话，你后喷的和那个后换的，再一个后换的跟后喷的能看出来啊。
0: 是吗？
1: 对，你、比如说你换了个新的，喷上漆了以后，但是那个件是不是新件都能看出来。
0: 嗯、
1: 包括这个件是不是后喷的漆，漆也能看出来是不是后喷的
0: 啊、
1: 嗯。因为你咋喷也达不到原厂的一个工艺。
0: 啊、大美，你在哪儿找的歌？这个叮咚，这个悍匪版的入室抢劫呀。这个，你知道这个人唱歌，这个人叫什么名吗？叫齐德龙，这人叫齐德龙。
1: 想起齐德龙能强了。
0: 对，他这个名字起的，不知道他是谁啊。哎，山人，你是不是喜欢听这类歌曲？

0: 是理科男生，你是不是理科男生？我盲猜一下，你是不是理科男？
1: 还要历经
0: 换什么牌子电瓶好一些？瓦尔塔骆驼。
2: 瓦尔塔骆驼都可以。
0: 这俩都行。
2: 对，现在市面上相对多一些的就是瓦尔塔。
0: 啊，瓦尔塔相对多一些哈。
1: 我也努力劝自己接受世界。
0: 想要去漂流的朋友。

0: 我们今天啊，就是说了这个旅游的团期之后呢，大家要想报名啊，一定要趁早啊，趁早。走走停停，只为一段情。房间怎么安排？标间、标准间啊。那比如说咱们有，我们之前有一个，就是那个，比如说他单独单出来的这一个人的话，那就得跟人家拼房了。那如果你要是不想拼房，那你就补一下房间的差价，懂吧？比如说那个，哎，到时候补差价，到时候再说吧。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大美准备带什么家伙事儿泼水呀？啊，我准备首先我要带一个游泳镜。这个是必须要带的。然后其次呢，我要带两个我们家的那个小铝盆，不能太大，然后呢也不能太小，也不能太深，稍微浅一点的水盆，那我们家有。我目前只想到这两样工具了啊，什么桶啊，什么水枪啊，那些白费。水舀子白费啊，白费，木头的行，木头的行，那水舀子直接就碎了都，
1: 对，
0: 那纯废铁。那我们就基本上还有没有啥可以带的？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歌，我学美术的。啊，你学美术的？山人，他说他学美术的。哎，你听他说话像学美术的吗？
1: 感觉像。
0: 哎，感觉像，我竟然猜错了，我竟然猜错了。啊，看他头像，你看他头像。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灵魂省钱省信用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家有喜事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啊。我们直击婚礼行业当中前沿的优惠信息，还有婚礼行业的动态。如果你在筹备婚礼，筹备下一年要办喜事，找酒店呢、啊、找婚纱呀、啊、找西装啊、找主持人、照相录像啊，然后自己家里可能就办四桌席，上哪儿找酒店最好呢？最合适呢？那带着一切这些筹备喜事的问题，如何领结婚证啊，这所有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找我们节目组来帮助大家啊。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那家有喜事节目做大家的备婚专家呀，婚礼上的一切的问题呀，都可以来问一问我们，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们来帮大家解决啊。那因为我们有这座城市非常优秀的这些商户，这些商户呢都有他们非常惊艳的一些价格，还有他们的不同的服务。就像我说的，同样比如说都是一个照相，他们拍摄的风格不同，价格不同，从业的年限不同，然后呢这个风格就会有很多，有什么通透感呢、啊、即时感呢、啊、还有那种怎么讲呢，还有那种比如说有一些运动的动态，很炫酷的那种感觉。那你看照相录像就分好多种，有一些词汇啊真的很丰富。那你期待着什么样的婚礼，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那今天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婚礼别在这十个地方乱花钱。这个是我怎么感觉呢，最近我也看到一些人呢在选这个婚礼行业的一些消费的时候呢，大家有一些误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容易冲到这个消费当中那个高门槛儿啊。那怎么样让自己的婚礼既能达到你的诉求，达到你的美好，还少花钱，经济实惠，那怎么样能让大家进行呢？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十个地方，哎，省钱别乱花钱的地方啊，你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帮你省一省钱啊。
1: 不要哭了。
0: 首先给大家第一个建议啊，就是别在糖盒上过多的投入预算啊，注意我说的是糖盒上。你看很多的新娘啊会在糖盒上纠结，哎，然而宾客们更关心的是里面的糖好不好吃，并非是这个糖盒是否好看。
1: 不要哭了。
0: 你想想这个糖盒就再好看，回去啊它基本上它都是扔了。但是有很多的20多岁的这些新娘呢，她们是什么感觉呢？很喜欢这些花花绿绿的，很喜欢这些美丽的图片，或者说这个精美包装的盒子，但是还是重内容轻包装，哎，这块你就能省一些钱了。就是你真的这个糖好不好看，你外面可能就是用一个小纸壳或者一个小袋包着，但是里面的糖，哎，好坏我是能吃出来的。你看提到这个啊，第二件事儿让大家注意的就是无需准备大量的纸质请柬。你看每份的纸质请柬至少你要花什么，花个20-30。你看纸质请柬你要是不是要送到人家的门口，你是不是要亲自送，你还能邮寄吗？邮寄你也需要钱呢，送你也是啊啊。制作确实是现在啊大家没有必要去做这种纸质请柬然后大量发送啊。制作一份精美的电子请柬会是很好的选择，当然也可以少量的准备一些精致的纸质请柬给重要的领导啊、长辈啊、好闺蜜啊、好朋友啊。那这个当中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做这个电子请柬有一个什么好处，最近我也在跟新人探讨，我有的新娘很着急，他们下年6月份婚礼，但是呢他现在就要准备请柬，我说你有点着急了。为啥着急了呢？因为你现在这个典礼时间呢，你可能你会延迟啊，会什么样的，我说你怎么办呢，你请柬发放了万一发错了你没法收回来呢，我说你可以去做电子请柬。何谓电子请柬呢？就是拿手机当中能看的。那电子请柬有很多后台啊，比如说你打上了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典礼，那临近的时候，比如说临近一个月，你想改典礼时间怎么办？想改接亲时间怎么办？那你完全的可以在后台给你改一改，后台一改，哎，所有收到这个链接的一些来宾，他们都能看到，哎，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方便？ 所以说这电子请柬嘛，我现在很推荐啊，它又很环保。那接下来第三点啊，别在婚车的这个车队上花费过多。车队啊，在视频当中可能就会有几分钟的镜头，但是你却要花几千块钱。如果长辈坚持要车队，那就尽量节约一点。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车队大多数都是租的啊，没有必要过于讲究这个排场，所谓的这个排面儿。你看我说这个三点，是不是大家都注重什么？注重内涵。我觉得内涵很重要，就是你送电子请柬也好，你可能要给你发请柬的这人搭上一段话，你们俩要聊一聊或打一通电话，就远远比这个纸质请柬我觉得会更正式一些。你看婚车也是，那与其说大家都有位置去坐这个车，差不多一点的车我觉得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花费太多。好，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注意事项，就是灯光并非是越炫越好，这个灯光布局啊，应该跟场景布局、层次、仪式流程来进行搭配。过于花哨的灯光对影像来说是一场灾难。这怎么讲呢？就是摄影师摄像、照相录像啊，通常不会将这些收入到其中。这个灯光啊，他们都喜欢自然明亮一些的，舒适一些的，炫酷的一些灯光对他们来说他们超不喜欢，而且对于他们出片来说他们很害怕，万一打出个红光、绿光、紫光，哎，还不如说就是大大方方的那个白光啊，白一点的，有暖一点色调的。所以说这个灯光啊，并非是越炫酷越好，越多越好，哎，恰当的最好。第五个，找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哎，你看我现在也在想啊，优秀的摄影师能够捕捉情感细节。
1: 聊狗了好吧。
0: 婚礼过后呢，翻阅照片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但是能不能激发出当天的这些情感，我觉得还是需要你的主持人，然后你还要有一个能把你画得美美的化妆老师。然后第六点呢，少一些什么？少一些婚纱照。你看在婚礼上的开销可以适当减少，因为这个婚纱照啊，可能婚后你不去翻，还有选片的时候要克制，避免因为一时冲动加片。
1: 聊可了好吧。
0: 好，第七点，鲜花和仿真花建议大家结合。如果你全用鲜花，预算会高；如果你全用仿真花呢，又会感觉到好像差点意思。那最好的呢，就是真假结合使用，并且在适当位置，离人群近的摆真的。哎，有一些

0: 一点的呢，我们就可以摆假的。将仿真花和真花结合使用，效果最好啊。
1: 好吧。
0: 接下来这个婚纱呀，给大家一个建议，可以租出门礼服和敬酒服，这个也可以买，但是我们的一些商家现在就是你租婚纱这些东西都送给你，都在套餐内。那租赁婚纱的价格呢，大约啊，在哈尔滨大约是在1000多三件套，然后一直到10000多三件套都有。如果你问我中档多少钱呢，我觉得5000-6000，哎，就很不错很不错了，就很高级感了。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我们有很多的联盟商家呀，这些联盟商家呀，我们还有一些好的这些商户，他们都有优惠打折力度，还有有的一些商户，他们每年这些老板都参加这种时装周，而且签约了很多大品牌的这个婚纱都落地到哈尔滨。所以啊，有很多新人，我建议婚纱还是要租的，千万不要去想买，那个质感在你眼前真是不一样。租的婚纱他们的成本，有的时候你就拿5000块钱的租赁费用来说，他可能真实的成本要20000多2万左右，然后他采购回来花这个5000块钱租给你，所以说你5000块钱穿的是20000的感受。但是你要买，你说哎，我在某些网站上某些地方看到这个婚纱也很便宜啊，1000块钱就能搞定，我跟你说跟这个5000块钱租的它根本就是两种产品，两种感觉，两种质感，穿到你身上两种气质。所以啊，这个婚纱呀，现在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一看啊。关于有一些新娘说，哎，我喜欢在敬酒的时候自己买一套红裙子，哎，我觉得带着自己的想法可以。有一些敬酒服呢，也可以自己买啊。第九点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婚鞋呢，越简单越好。这个怎么讲？首先你婚纱穿婚纱，所有的婚纱基本上市面上的婚纱90%几都是不露脚的，然后呢经典简约款呢，你在日后呢你的工作生活当中也能穿，避免就婚礼当天穿一天你就浪费钱了，你可以把这钱哎这么就省下来了吗，或者让这个物品长期能够使用。所以啊，这个婚鞋越简单越好，你如果买复杂了，你整的什么绣花鞋刺绣怎么怎么样的，你就觉得啊，好像也就婚礼这一天穿，其他的时候你就穿不上了。第十点，不要追求过高的场地布置。对，虽然华丽的场地会让人眼前一亮，但是也要考虑你实际的预算。
1: 不要哭了，好吧。
0: 简单温馨的布置呢，同样能够营造出这个幸福的氛围啊。而且现在我很感受到的，大家都流行这种简约风，而不是那种插得很满、颜色很爆、5颜6色的。越简单，越大面积的留白，显得越干净、越高级啊。在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合理安排婚礼时间，避免将婚礼时间安排的过长或者过晚。这样的话，不仅会增加费用，还能让宾客感受到很疲惫。合理规划，确保婚礼的高效舒适。灵活的选择日期，避开婚礼的高峰期，选择淡季啊，这个举办婚礼呢，享受更多优惠的价格和服务。重视婚礼的体验感，将重点放到与另一半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上，而不是过分的追求物质的奢华。一个充满爱、温暖的婚礼才是珍贵的回忆。还是婚礼啊，风景游人，它就在那里。有的时候，好婚礼和坏婚礼跟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也需要钱来进行支撑。那如何去合理的规划？哎，你的婚礼的一些预算，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这个问题。那关于筹备婚礼呢，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再聊婚礼。
2: 哎呀，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3: 扯铃啊。
2: 扯铃？
3: 嗯。
2: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3: 什么声音？
2: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

0: 你听。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星期一到星期五给大家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消息，是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提到婚礼当中呢一些事情呢，大家都可以放心来找我们节目组啊，我们都带着哈尔滨非常棒的一些婚礼行业当中的这些资源呢、优惠啊还有服务啊，做你心中想要的婚礼模样。那继续给大家聊我们接亲当中要准备的一些事项啊。可以说从人员分配呢到接亲环节呢，我们都很容易忽略，到整个仪式的流程呢涉及到很多的注意事项，应该统通的我们都要准备好，因为在婚礼当中呢接亲是第一步，也是比较重要的。那备婚呢可以说让很多人都很头疼，甚至感觉到好琐碎，婚礼当天呢更让你忙得手忙脚乱，而接亲环节呢也是作为婚礼当天的第一个环节，很多的一些新人注意事项，当你把这些注意事项了解了，就可以让你的婚礼不再焦虑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非常全面的接亲流程还有注意事项的攻略。从人员的配置到接亲的环节，我们容易忽略的问题，再到整个接亲仪式的流程注意事项，统一的一应俱全，让大家真真正正实现高效的备婚。那你看，首先我们要准备工作，

这个准备工作呢，就是要很精细了。我们提前要联系好所有的参与的人员，要告知他们的时间。哎，新郎出发的时候需要去扎好婚车，等车队到达时，在规定时间内上车。出发放鞭炮，这里我们要看一看啊，是不是在市区，然后有一些地方能不能放鞭炮，有没有这个风俗啊。放完鞭炮之后，那有一些像我们市区就是放不了鞭炮呢，你就直接就可以掐着一个良辰吉时，我们就可以出发去新娘家。那在这里有一些小贴士，比如说婚车数量啊，我们常讲叫去单回双。哎，婚礼当中更多很多的准备是双数。婚车扎花一定要扎紧，无论是丝绸啊，还是那个戏牌啊，防止这个花掉落。尤其是如果要上高速的小伙伴，这个一定要注意，甚至是上高速前摘下来，上高速后，下了高速我们再安上这个花。但是呢，这个花一定注意它的安全，不要挡着驾驶人员这个视线。那你看，有的地方放鞭炮放的也很多，我曾经参加过这个放鞭炮放的很多的，分别是新郎出发到新娘家放一挂，然后新娘出门接新娘出门又放一挂，到了这个婆家又放一挂，离开之后又放一挂，到典礼现场再放一挂。放鞭炮的次数呢，如果你要是想知道次数的话，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放双数啊。参与接亲环节的人员呢，有人说，哎呦，我这人员要不要双数？如果你真这么想，你就安排双数。如果你觉得无所谓，我觉得这单数也可以啊，去单回双嘛，接了新娘不就回来就是双嘛啊。建议新人选择两个场地，哎，如果真放鞭炮，放一个也好，放一个就好。我觉得你看，有的时候就典礼前放这一挂，你如果你再放一个，就是新郎出发的时候放一个。然后注意事项，婚礼当天啊，是大喜之日，任何事情能成双成对的，我们就要成双成对。所以参与接亲的人员呢，也要成双成对啊。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仪式说法啊，这不是哈尔滨市区的，其他地方有什么姑不接姨不送。那当然这些说法啊就无从考证了啊，我们就听一乐就好了啊。那接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新郎出门，新郎不用太早出发，但如果是工作日一定避开早高峰，要早出发。为了防止突发情况的发生呢，新郎不能出发的太晚，也不能太早，具体时间还要参考考虑到这个路程的远近，可以的话你提前去规划一下路线跑一跑。所有的准新郎切记，千万不能睡过头。哎，男孩这个睡觉啊，确实有的时候睡得很死啊，尤其是前一天招待朋友就累得很晚啊。结婚就是图个喜庆，那出发之前呢，记得要给婚车车队啊要发一个喜袋啊，这里要不要有那个红包啊，里面有没有这个糖啊烟啊。还有在这里也要发一个婚车路线图，让大家别跑丢了。车队里可以安排一位负责人，婚礼前将婚车路线跑一遍啊。就刚才我给大家讲，建议这个负责人呢就坐在摄像车上，哎，替司机指路。头车一定是婚车队伍当中最重要的存在，车队都跟着他走，所以说头车行驶速度不能太快。分几个方式啊，过灯的时候看这个灯，哎，马上这个绿灯了，你要快一点去过灯，这样的车才能过得多。如果感觉这个灯啊还有几秒就要那结束了，那就这个灯就不要过了，要卡住这些车。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头车司机啊还是要有经验。重要的是千万别忘带这个手捧花，婚车不能走回头路啊，告诉各位准新郎们乖乖的带着手捧花。婚车路线的选择，尽量选择比较宽敞的道路，避免行驶在什么崎岖小路刮底盘的地方。接亲时我们常说不走回头路啊，婚车行驶速度不宜过快，也要遵守这个交通法规。规划婚车路线时呢，要规避掉医院呢、殡仪馆呢，这些地方啊。为了避免发生情况，新郎可以提前试驾一次，还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这个接亲当中呢，还有一些小贴士，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明天继续给大家讲啊，筹备婚礼，大家都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来帮大家来完成啊。家有喜事节目组就是帮大家一对一的把这座城市非常优秀的商户对接给大家。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冰城医生帮助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是老年人常见的心律失常的防治。那么到底什么叫心律失常？您在生活当中啊，对于心律失常的理解又有哪些？究竟哪些症状和表现

0: 如何来面对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给大家需要科普的。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呢，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科学科带头人尹德春尹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尹主任啊。尹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你好尹主任。尹主任呢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那我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尹主任啊。尹主任呢是叫尹德春，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学科的带头人，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黑龙江省老年病科质控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的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心血管病学组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老年心血管组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中国心律学会临床研究学组的副组长。尹主任在临床上主要是擅长老年心血管疾病的极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是擅长各类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以及起搏器的植入治疗，曾赴美国一家心脏中心学习两年，获得黑龙江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国家卫健委老年慢病营养管理标准化试点项目，作为骨干参与国家四大慢病重大项目以及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课题十项，主要的研究方向呢就是应激与猝死的脑心交互机制，基于人工智能老年慢病的营养管理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把这个我们的尹主任请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有关老年人常见的心律失常的一个防治啊。那尹主任，我们生活当中哈，很多人可能是经常会说心律失常，对吧？经常会说到这个心律的问题。那这个心律失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发生这种心律失常呢？
1: 好的，主持人，非常荣幸啊，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到咱们节目，然后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表达我对这个心律失常理解。
0: 好啊。
1: 那么首先呢，就您这个话题呢，我给大家讲一下。那么什么是心律失常呢？心律失常呢，我们简单的理解呢，就心脏的跳动出了问题，过快、过慢或者不齐。那么我们怎么来看？你看你这个都说我有心脏病啊，那心脏病心律失常在心脏病里我们怎么理解呢？那心脏病呢主要有三大块。第一大块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心梗，这叫管路的问题。那心梗呢也就相当于管路生锈，心脏血管狭窄，会心梗发生闭塞。这个呢咱们大家都是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心绞痛、心梗，这是管路的问题。那另一大类病呢就是瓣膜的问题，结构的问题。你看总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可能二尖瓣关闭不严，三尖瓣关闭不严，主动脉瓣狭窄，这些呢也是老年常见的疾病。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各个瓣膜钙化退化，就像房子的门一样，它也关不严，这是瓣膜病。那另一大类的病呢，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那种电路。你看管路有问题，门有问题，那是不是整个一个房子的电路也有问题呢？那电路有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病，
0: 心律，
1: 就是叫心律失常
0: 啊。
1: 对，那是对。那么为什么老年人他容易出现心律失常呢？大家想一想，你看无论管路也好啊，结构也好啊，电路也好，它都是一个增龄性的一个疾病。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衰老呢，你看血管能狭窄，能钙化长锈，那心脏传导系统一样，窦房结司令部调不动，那就心动过缓。那么心房呢老化显微化乱跳，那就房颤。那房室节呢，中间这个托这个房室节如果坏了呢，心房系是传不下来，那就传到房室传导阻滞。所以呢心房心脏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心肌老化，传导系统老化，就会出现传导阻滞、房颤、各种心律失常，这个是增龄性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呢，

0: 临床呢就会非常危险，就容易失颤，容易猝死。所以说有一些药物呢一定要在医生的医嘱下遵循医嘱用药。但老年朋友们为什么格外重要呢？因为他平时可能就吃着四种药、五种药甚至更多。
1: 嗯，
0: 但年轻人呢，你可能加一个拜福乐你不要紧，那老年人呢，你加一个奎诺酮类药物，你可能原来就药物就很多种了，你再加个药会影响药物的代谢，
1: 嗯，
0: 那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所以老年第三大点的心律失常呢，就是多重用药，你再加上影响电路的药物，就更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这一点呢，我也希望在开篇，请广大老年朋友还有这个我们做儿女的要尤其谨慎。
1: 是，但是呢，作为我们非专业人士哈，很多人可能是在整个给老人用药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人云亦云。哎，那个邻居老张用那个药挺好的，你也可以试一试。但是有的时候，您刚才说到了，有的时候他多重用药的时候，他就会因为用药的问题导致心律失常，是不是这个概念？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不能轻易的去用药，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给您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对吧？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啊，继续可以随时请教我们的尹主任。尹主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科学科的带头人尹德春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机会非常难得。而且呢，尹主任也在临床上从业多年，所以说也想把遇到的一些共性的问题通过我们这期科普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传递，让我们共同学习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健康，别因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而引起了自己身体健康的问题，是不是？这个不必要的麻烦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累积的啊。包括比如说很多人你看病的时候，老年人多种疾病，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去看老年病科啊，是不是啊？而且今天我们的尹主任是老年医学科学科的带头人，说起老年医学科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多话要和大家来聊的，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聊，87997399是我们的热线，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那尹主任，我们刚才您提到了心脏的这块主要还是管路瓣膜和电路的问题，那电路就是我们说到了心律失常的问题，其实也把这个心律失常也是一种老龄化的一种疾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0: 对，对的。
1: 老年人在临床上常见的心律失常的类型都有什么？比如说您在接待很多老年患者，他们都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常见的类型都包括什么的心律失常？
0: 常见的呢，你从我们传统的理解呢，就是一类快的，一类慢的。那快的呢，常见就房颤。
1: 房颤。
0: 那老年房颤呢，超过80岁，10%的人罹患房颤，就心房颤动。那么另一大类呢，就心动过缓，就是老化，窦房结老化，心脏跳不动，或者是窦房结老化呢，就心脏跳不动，窦缓。那要房室结而老化呢，房室传不下去，叫房室传导阻滞。这是一慢一快。那还有几个呢，就是可能老年人就做心电图，哎呀，我有早搏
1: 啊，对，
0: 跳一跳，规则，跳跳停，跳跳停，你看他也不是房颤，也不是心动过缓，这里面什么呢？多半是房早或者室早。这里面哈，我对于这两个房早和室早呢，给大家稍微做一个展开，因为很多老年人呢，因为波或者是一量血压，哎，感觉心率慢，这里面我就遇到过好几例，我的好朋友的母亲就打电话，哎，说我。但是我为什么今天早上呢？我量血压，心率显示40下，或者是呢30下。
1: 嗯，
0: 那其实呢，这是有早搏吧？有早搏，它会影响心脏射血。你量的血压计呢是水银血压计，电子血压计是加压之后去量。有早搏呢会影响心脏供血，它会不计数，心跳不计数。
1: 嗯，
0: 所以呢，你量血压是正常，你量那个心率呢就是慢的。你打个比方讲啊，这人早搏。房早也好，室早也好，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这时候呢，非常有可能量出来的血压是130/80，但他的心率呢，可能就40下。那40下呢，就可能就是因为早搏，这个袖带感受不到这个早搏引起的这个对袖带的冲击，其实他的心率可能是80下。所以这一点呢，我非常希望通过这次这个电台呢，能够传递给大家，所以不要害怕。
1: 嗯，

0: 看你量的时候，假设固定，你看一下80，你再量可能就40或者30，可能是早搏引起的，未必是你这个心率慢。
1: 嗯嗯，
0: 这是一点大家要注意啊。第二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你不要乱吃药，大家不要害怕。对于老年人来讲呢，1000个以内的房噪，1000个以内的室噪，你甚至我们更宽松一点，10000个以内的房噪，你都可以不干预。
1: 嗯，
0: 这个对身体的影响是不大的，反倒呢，你去强行的吃一些药物，可能药物对你的引起的心脏外力的毒副作用，要比你治疗的获益要更大。
1: 嗯，
0: 对，所以说我们看到心律不齐啊，应该先看，先做个心电图，咨询一下专业医生的意见，不要看到这个房噪，看到室噪，就非要用药给它干预。
1: 嗯，
0: 那么简单来讲，我们真的要用药，那么房噪。迟早我们用什么安全呢？现在来讲就普通的小药，就贝塔的克贝塔的受体阻滞剂，你25毫克或者12.5毫克小剂量的使用，相对来讲是安全，我们可以尝试。对，
1: 贝塔的克哈。嗯，
0: 对对对。
1: 但是不管用哪个药的时候，我觉得你看你快也好慢也好，还是早搏也好还是上速也好，它都是跟那个心律失常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你就是怎么来用药，我建议大家就是问一下医生，然后你再来用，是不是就更安全了吗？
0: 对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心律失常呢，第一它不需要干预，你干预它就是治疗过度了，所以一个评估很重要，尤其在老年人，就是不要闻心律失常色变，不要害怕。
1: 嗯，好，好，有的时候一说心律失常了，大家就害怕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老年人说，哎，我心慌，我胸闷，我特别的难受。那他这种情况出现了心慌胸闷的，是不是就一定说明有心律失常的问题呢？尹主任。
0: 哦，这个吧，老年人他的特点呢，就是多病，共病。你看胸闷呢，心肌缺血会胸闷，那如果要是你有这个老年随着年龄增长，你肺子也会老化，你肺功能下降它也会胸闷，所以老年的症状很不典型。那么你要出现心慌胸闷，我们常规的来讲呢，简单的来讲，你在家里你也可以，你就搭个脉搏，或者你连测几次血压，你可以看你血压计上的心跳是不是在10次左右的上下波动，如果在10次左右的上下波动，那就证明你心率是规整的，是好的。那如果要是你一量，哎，一会儿100下，一会儿60下，是什么？就多半就告诉我们，你要么你有早搏，要么你有房颤。就是心率吧，对，你通过量血压最简单，咱们现在基本上每家呢都有这个电子血压计，你量两次左右，各位一量，你大概你就能估计出来你到底有没有心律不齐，这是一个。另一方面呢，像比如说您刚才讲的，还真有些老人呢，因为老人呢他病很多，他真有了房颤或者有了心动过缓，他真不是说心慌，他真是以乏力胸闷或者是失眠为表现，他真就是不体现出来像我们就是年轻人，哎，我心里一快一房颤我就心突突，他可能真不这样，他真就是没劲儿，乏力衰弱。所以说老年人的有症状呢，无论从心律失常的角度讲，还是从这个老年这个病的重视的角度讲，应该到门诊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最起码的生命体征，你看血压心电图，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再做一个心肺的一个听诊。其实你看我们的老年科，你看我们科的医生，综合能力都很强，我们呼吸循环消化内分泌，我们基本上我们科的普通医生都能够去做常见的内科疾病的一个诊治。你上我们老年科，我们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听诊查体，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检查，基本上我们就能够把大的方向给你锁定。所以说老年而言呢，就是胸闷心慌不一定是心律失常，但是有了心律失常呢，而恰恰它不一定它就不是胸闷心慌，所以这里面说话可能有点绕，但是简单的我们在家里能做的啊，就是量两侧的血压，然后量完左侧量右侧，你就能够自己去评估一下是不是有心律不齐，是不是有房颤，尤其是房颤，你量左量右都能很明显的能够也看出来心跳的一个差异。
1: 哦，就是它会跳差得很大，是不是？一下子一
0: 对
1: 百，
0: 的，
1: 一
0: 对
1: 下
0: 的，
1: 子60了，是不是？左
0: 对
1: 右
0: 的，
1: 就马上
0: 对
1: 有
0: 的，
1: 明
0: 是，
1: 显的不一样变化。
0: 对的，是这样
1: 那
0: 的，
1: 它是
0: 是。
1: 在发病的时候出现这种呢，还是说是平时测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呢？
0: 一般老年房颤嘛，多半以持续房颤为多。平
1: 持
0: 时
1: 续。
0: 呢，你去量，对，所以持续房颤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什么时候你去做心电图，它都是房颤。但是房
1: 哦。
0: 颤的特点呢，就是息率吧，快快慢慢，快快慢慢。所以呢，你基本上你左右胳膊量，他的心跳都是波动相对很大的。
1: 哦，明白了，
0: 对，
1: 这是尹主任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儿，在日
0: 对
1: 常
0: 对
1: 生
0: 的。
1: 活当中，自己家里都有那个电子血压计，有的时候它那个血压计就会有高压、低压，还有那个心率，是不是啊？它都会有，
0: 对对
1: 就是那个
0: 对。
1: 心跳的次数。所以说，你那个自己在家的时候测一下，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建议大家随时来请教我们尹主任啊。尹主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他也是老年医学科学科的带头人，叫尹德春尹主任。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大家常见的一些老年朋友常见的心律失常的一个防治，希望这一期科普对于大家来说都有所受用和帮助。因为上了年纪了，心脏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遇到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更好地保护我们这个核心部件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参与节目。一个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随时请教尹主任。再有一个就是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滨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啊，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科普老年人常见心律失常的一个防治啊。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尹德春尹主任继续跟大家在线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拨电话 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尹主任，我们来接个电话好不好？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请讲。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3: 你好，那个尹主任。
1: 嗯，
3: 那个我今年64岁。
1: 嗯，
3: 然后呢，哎，你稍等一下啊，
1: 苏女士，是不是？
3: 我有，哎，对，
1: 嗯，
3: 那个，然后我那个有些时候就心跳特别快，有时候快的时候呢，能持续几个小时，然后还有心慌的症状。
1: 嗯，
3: 我那个发作的时候做过心电图，然后医生说是叫阵发性室上素，然后这种。问题呢，说一着急上火就容易犯病，我想问问应该怎么办，或者平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情况啊，或者是我们能不能手术介入啊，现在我有点迷茫了，因为做手术吧还有点害怕。
1: 阵发性室上素是不是
3: 啊？对。
1: 嗯嗯，好。尹主任。
0: 哎，好的。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病有几年，从发病啊，从最开始发病有几年了到现在？
3: 时间不长，就一年多。一开始时间很短，然后最近就有点频繁，而且频繁多的时候，有些时候最快最长是能有几个小时，然后就会有心慌。
0: 哦，哎，你这个发病有什么特点呢？你是突然快起来呢，还是慢慢的越跳越快呢？
3: 有时候是就是，比如说要着急的时候，就心跳特别快，然后可能那个我要是坚持一会儿，过一段好了。平复一会儿可能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但最近就有点比较频繁了，因为家里点事儿一着急上火，这个症状发作的就特别频繁。
1: 嗯，
0: 我们呢平时也遇到啊，我总喜欢就问这个我们在门诊的患者，你自己观察你犯病啊，你是非常快，你看非常快嘛，大概一分钟蹦蹦蹦跳的不行，150-160下，还是一般的快100多下，是哪一种？你看
3: 我最快的时候都能跳到150下。
1: 哇，
0: 150下，哦，
3: 150下，
0: 这是嗯，好，你用没用过什么药？最近，
3: 哦，最近没
0: 用
3: 过药，
0: 没用过安典酮啊，或者贝塔克，最近用没用过药？
3: 没有，因为我有高血压，我就吃那个降压的药。
0: 哦，好。从你这个描述情况来看吧，考虑可能还是一个阵发性室上素，因为你有这个已经抓到了心过速的一个发作图。一般的处理呢，我们看你的发作的一个频次，如果呢一年超过两次，我们还是建议去积极的去做这个手术把它做掉。但手术之前呢，像我们医院的习惯呢，一般都先做一个经食管的心脏调食道调拨，先看一下，先诱发你一个心动过速，看一下你这个心动过速到底是哪种，是多一条旁道呢，还是这个还是多一条慢径呢，还是多一个旁道。然后我们确诊了之后，我们再做射频消融瓣打掉。所谓的射频消融呢，就是一个管子从你的股静脉大腿根穿刺，把这管子找到你这个多那条旁道的地方，把这旁道烧断，这个病就算根治了。现在心脏病呢，没有几个病能根治，这个阵发性室上素这个先天性的多一条旁道就是能根治的一种。那宋女士，我建议你这样吧，如果要是我是每周二周四吧出门诊，你可以到徐立院区的门诊空腹来，我们可以先做一个食道调拨，先确定一下你到底是不是这个是哪种性质的室上素，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一个诊治方案。
1: 嗯，
3: 哎，那行，好的，谢谢严主任啊，
1: 哎，
3: 谢谢主持人。
1: 哎，别客气，
3: 哎，好，
1: 好，再见，苏女士。
3: 哎，
1: 好，大家如果还有涉及到心脏方面的问题哈，其实有些老年病，我们严主任都可以帮大家解答，是不是严主任？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有心脏病去看心脏啊，有脑子去看神内啊，甚至有的时候说要一些手术，可能去神外，是不是啊？但是现在老年病科，我觉得它的范围是很广的，因为我们面临着老龄化社会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老年病科的一些医务人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准，或者是对于老年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应该是非常能够帮大家来判断方向来进行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尹主任？
0: 对，是的，主持人
1: 啊，就是我们老年病科这几年应该说是慢慢的去发展起来了。其实老年病科已经成立很多年了吗？
0: 这里面呢我还想呢就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老年病科。
1: 对，
0: 那老年病科呢到底是干什么的，跟其他科有什么不同？
1: 好啊，
0: 那首先呢，老年病科呢从传统的定义来讲呢，它的治疗人群呢是60岁以上的。
1: 嗯，
0: 然后从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管理。
1: 哦，
0: 这是老年病科一个传统的一个概念。
1: 嗯，
0: 那么其实老年病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呢？真正的内涵，老年病区别于其他的内科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用老年综合评估技术来诊断治疗老年综合征。那么我现在给大家分解一下，那什么叫老年综合征呢？你看老年综合征身边我们很常见，老年痴呆、认知障碍、老年衰弱、吞咽困难、肌少症，肌少症就是咱们常见的衰弱、小腿非常细这是肌少症，这些呢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年科涉足的领域，叫老年综合征。而这个老年综合征我们怎么来诊断治疗呢？我们就需要用老年综合评估技术。那么什么是老年综合评估技术呢？你比如说认知筛查、营养筛查，然后跌倒风险的一个评估、衰弱的评估，那这些呢才是我们老年医生真正区别于其他内科医生的核心所在。那我们在日常的诊疗工作中呢，我们就用老年综合评估技术，把老年综合征这些衰弱呀、营养不良啊、认知障碍啊筛查出来，然后我们给予这个干预诊治，这个是我们专业的内容。那么无论老年心血管病、老年脑血管病、老年消化、老年神内，那这些呢是我们诊疗的一个日常。我们用把这些老年综合评估技术融到我们常见的内科疾病当中，相对而言我们对老年病的诊治就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就更能够全人全程的一个管理。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这么表达有点绕，主持人，我表达怎么样？
1: 就是尹主任，您在说到了一个综合评估的时候，
0: 对，
1: 很多人也是这样理解，哎，我痴呆了，我认知了，我肌少症了，是不是也是因为我衰老了才会导致这些问题逐渐的发生和发展的？包括营养的不良的问题，对不对？那我这种情况是需要一系列的 综合评估判断的，然后针对性的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对吗？
0: 对，对的。你看这次吧，我们上两周之前，国家老龄司上我们这儿来调研
1: 啊。
0: 那调研的内容是什么呢？调研内容就是我们作为老年科，我们老年综合评估技术开展的怎么样，应用的怎么样。那现在我们科呢，就是老年综合评估技术已经应用到临床的一个诊疗过程中。
1: 嗯，
0: 国家的要求也是，你老年科你要有特色。特色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讲的，你会认知评估，你会营养评估，你会衰弱评估，你会吞咽困难评估，把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常见的老百姓看的心脏病，看的脑梗，看的这个糖尿病，看的消化不良，融入到这些里面，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把老年的技术融入到日常大内科的诊疗，这才是老年科医生真正的特色跟真正应该干的事儿。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海医大医院老年学科呢，我们正在就是落实这件事儿。
1: 嗯，
0: 我本人呢也是黑龙江省老年病疾控中心的主任。
1: 对，
0: 那今年呢，我们的任务也是，就是围绕国家的一个政策，就把老年综合评估技术，然后去强调各层级地市的老年学科，去开展老年综合评估技术，让老年人真正的能够获益，让老年人住在老年科，然后让他们觉得我们跟普通内科有不一样的服务内容，有不一样的治病。
1: 哦，
0: 防病的一个管理理念，对，
1: 就是体现出老年病科的特色，是不是啊？那林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给他们，比如说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们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不都是看老年科吗？那我比如说，有一些认知啊，有一些肌肉的这个多少啊，有一些营养的评估的时候，是不是和其他的老年人所看的那些以往多的那些，比如说心脑消化什么这些科室，它是融到一起的来看的，还是它要单独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估呢？
0: 哎，主持人，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是融到一起来看的，
1: 是融到一起的。
0: 因为首先呢，对，首先我们是一个医生，那医生呢，我们肯定是要围绕不同器官系统的疾病来看，你比如说这个神经内科，心内科，然后内分泌科，然后呢，我们区别的不同呢，我们是看这病的同时，我们会系统的用我们的评估技术去看它到底存不存在认知障碍。营养不良或者营养风险呢，跌倒风险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先是一个大内科的医生，然后再是一个老年科的医生。您打个比方讲，我现在吧在做这个房颤的射频消融跟起搏器还有心衰的 CRT 治疗。那我们的患者呢也是，就是骨科的一些老年跌倒患者也在我们科先去做系统的调理，我们先去做老年综合评估，他们状态调整好了再去做手术。现在呢，其他的胸肌科室普遍反映，经过我们老年科调理完再去做手术，他们手术术中出现风险的比例低，术后恢复的就快。这也是我们给国家汇报的，就是我们老年综合评估啊，我们老年综合评估真正的把老年综合评估用在这个
1: 临床
0: 的诊疗中，对对对，最大的体现就是微手术期管理。所以这块呢，我们曲率院
1: 管理哈，
0: 对，我们曲率院区呢也非常支持我们老年科开展微手术期管理。那我们呢，就是，跟骨科、跟我们心脏科、跟脑外科一起来管理这个老年人，把他们的状态调理到相对来讲呢最安全、最皮实的一个状态，然后让他们去完成手术。
1: 明白了。其实尹主任，我不是说临床没有接触过，但是我知道，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医院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患者，他想要做一个前列腺手术。他想做前列腺手术的时候呢，他先去二楼一个门诊进行一系列的评估，就是你的年龄、你的基础疾病有什么问题，然后你目前血压、血糖情况都是什么，然后告诉你综合评估，你现在能不能

0: 医生都在做，
1: 对的。
0: 一个是医生本身在做，二呢是麻醉师在评估。那现在我们、
1: 啊、
0: 对，现在我们老年医学科呢，我们要更深度的去跟他们一起来管理微手术期的病人。
1: 嗯，
0: 对，您理解的非常的对。
1: 好。好，大家呢，在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些科普老年人常见的心律失常防治的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请教哈医大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尹德春主任啊。我们的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拨打87997399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热线电话，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您留言，我看到之后第一时间来请教我们的尹主任。尹主任呢，他是在我们临床上，他也是黑龙江省老年病科质控中心的主任，同时他的临床也是擅长老年心血管疾病的一些极危重症的一些诊治啊，尤其是擅长各类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和起搏器的植入治疗，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应激和猝死的脑心交互机制，基于人工智能老年慢病的营养管理。我觉得这个，特别是我说到了您的这个研究方向，人工智能老年慢病的营养管理，这个是特别特别接地气儿的，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因为未来我们的这个老龄化的时候，大家这个包括各种慢病，包括人工智能的介入，这个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以非常充分的体现吧，尹主任。
0: 这个呢，就您说这个话题吧，我再拓展一下
1: 啊，
0: 因为我们现在吧，正承接了一个国家2025年获批的一个国家老年人健康营养院内居家一体化国家标准化试点
1: 啊，
0: 我们现在呢正在做这个试点。那为什么这个试点我们能够获批呢？就是国家现在也注意到，就三分病七分养。
1: 嗯，
0: 以前这个养呢，我们认为是疗养休养，现在这个养呢叫营养治疗。
1: 嗯，
0: 所以三分病七分养，你看营养治疗在整个老年这个老年病的管理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国家试点给我们呢，我们就是想期望在早期去做这个营养筛查，简单老百姓也可以做自己的，就是咱们广大朋友可以做自己筛查，自我的简单的营养筛查，筛查来你有营养风险和营养不良，然后我们简单的通过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来干预。
1: 嗯，
0: 那如果要是相对严重呢，我们可以增加口服营养素来干预，那么这可能就能够避免由慢病转急，然后由疾病转危，就能够在最前移的一个阶段能够减少再住院，就算你住院也不至于向不可控的一个方向发展。
1: 嗯，
0: 所以营养管理是非常要紧的一个问题。
1: 明白了，端口前移，然后呢老百姓说不治已病治未病，就是说你刚刚发现有点苗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摁住了，是不是啊？及时的进行营养的跟进和补充，这样的话呢我们患病的几率不就减少了吗？整个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那简单的哈，再给大家稍延伸一点啊，我们怎么才能够健康的饮食呢？对于老年朋友呢，就是把简单的把三餐变成四餐，每餐呢，你有七八分饱，你变成六七分饱，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饮食习惯的改变，三餐变四餐。再呢就饮水呢一天要超过1500毫升，什么概念？矿泉水两瓶子。我们怎么才能超过呢？可能老年人都要吃药，你可以呢把这个药呢，如果要是你记忆力还可以的话，你可以分开吃，你每次吃药你都进喝200到300毫升水，假设你吃个2种到3种的药，这个药基本上就能帮助你去饮1000毫升的水，然后呢其他的你再多喝一点，哎，你就能够达到基本上1500到2000毫升的水。
1: 嗯，
0: 这个水分的摄入对老年人整体的循环的一个更新是
1: 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是。
0: 再呢就什么呢？再就是一天这个吃这个蔬菜啊，尽量吃3种以上的蔬菜。
1: 嗯，
0: 3种颜色以上的蔬菜。

0: 这个是简单的我们能做到的老年健康管理，饮水，然后这个四餐，然后三种以上颜色的蔬菜。
1: 啊，
0: 这个是现在来看我们能够很快落地的一个健康营养饮食一个方案。
1: 好啊，我觉得这个通过我们冰城医生的这个节目给大家做科普的时候也提出来这样一个理念，这是国家的层面给大家一个倡导的生活模式，是不是啊？你看啊，平时我们老年人大家有的时候习惯吃三餐，有的老年人现在习惯吃两餐，其实不好，是不是啊？他要四餐六七分饱，是不是更科学？
0: 这个老年的消化系统吧是脆弱的，
1: 是
0: 我们应该就像这个我们年小时候一样，为什么小孩呢总饿总吃呢？
1: 啊，
0: 他就像小时候一样，我们应该减少这个胃肠道的负担，少食多餐。
1: 哦，
0: 对，
1: 好，六七分饱，每天四餐，饮水大于1500毫升，每天吃三种，1500到2000，每天吃三种以上颜色的蔬菜，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营养基本就够了，是不是？如果你每天都能坚持这么吃的话，那身体不还是棒棒的，吃嘛嘛香啊。对不对？
0: 对。
1: 好，各位，这里是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关注老年人常见心律失常的防治。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尹德春尹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大家有各种老年病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老年病科，很多人都会说，哎，老年病科是干嘛的呀？到底能给我们看什么呀？刚才听到了哈医大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学科的带头人尹德春尹主任说了这些之后，您是不是有一个新的认知了？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真的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健康评估，包括我们的这个认知，包括我们的这个营养，包括我们的肌肉的多少，经常会听说，以前说肌少症很少，现在慢慢听得多了起来了，是不是大家也应该注意这个肌肉量啦？因为肌肉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骨骼呀，生活当中多多的注意我们锻炼的方式啊，营养的摄入都需要多多的学习，多多的去借鉴啊。尹主任，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这位是席先生对吗？
3: 哎，对对对。
1: 哎，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请讲。
3: 啊，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是那个我父亲呢，81岁，然后他吧是头昏乏力，房颤有20多年了，然后心率还慢，然后查这个动态心电图，平均心率是50次左右的，完了还有心脏停跳的情况，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现在？
1: 好，尹主任。
0: 哦，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大概有多久了？
3: 哎呀，有很长时间了，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吧也咨询了以后说，这个大夫说是不是可以做这个起搏器啊或啥的？那我现在就是啥呢？是80多岁了，就做这个起搏器有不有好啊？还是不是合理的这个办法？我想咨询一下，
0: 这老人有没有晕厥跌倒？就是跌倒，
3: 没有
0: 摔倒，
3: 跌倒吧，但也差不多的，没那么严重啊，就没那么严重，但也有的时候也瞅他的腿软呢，也差不多这种状态。
0: 有没有明确的？你看他房颤20年了，有没有明确脑梗病史？所以明确的脑梗呢，就是相应的症状，包括语笨呐，或者单侧的肢体活动障碍啊，有没有这种发作？
3: 但是您说的这种情况看似有，但是没查过这个脑梗这个，但是瞅得像，这行为瞅得像。
0: 那他现在日常的生活受不受限？你看他现在虽然是有这个乏力啊，没劲儿，
3: 你
0: 日常的上下楼啊，在这个在你这个院子里能活动的范围，受不受限？
3: 现在。

0: 还不太受限，现在
1: 啊不太受
0: 限，就他对、哦、他还能那个就是能还可以
1: 啊。那你这个房颤，你看你带了 halter， 你说有心脏停跳、
0: 嗯、
1: 最长的间歇停跳几秒，你能不能看到？
0: 这个情况，停跳的情况我估计有那么大概我记不清啊，这个有个两三秒。
1: 哦，好，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个、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大一大类的疾病。首先，老年人房颤呢，一般来讲呢，超过十年就很难恢复兜率了、
0: 嗯。
1: 你要去做这个睡眠消融、
0: 嗯，
1: 也没什么好的一个效果。
0: 嗯。
1: 但一般的伴有心动过缓呢，很多人房颤时间久了，他心率自然就会越来越慢，就变成这个。
0: 嗯，
1: 房颤伴这个心动过缓了，那房颤伴心动过缓到底是处理不处理呢？要多方面考虑。二方面，主要靠要考虑它是不是影响他的正常一个生活。你看80多岁，如果对正常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那就遛个弯吃个饭还可以。要平均心率能在50以上，你可以观察。
2: 嗯，
1: 如果呢，他总是眼前发黑，一走路忽忽悠悠的，腿发软，然后他还没有明确的脑梗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考虑给他装个起搏器，把他心率提到60，可能改善这个心脏供血，改善脑供血，这个症状就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但是你父亲这情况呢，按你这个描述，他没发生脑梗是好的。有些房颤呢，可能几年就出现脑梗，那有些房颤呢，你可能像你父亲20年他也没出现脑梗。所以我们经常会在神经内科啊，有些是得了脑梗之后去做心电图才发现没有房颤，其实是什么原因得脑梗呢？是因为房颤导致的栓子脱落脑梗。像你父亲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个万幸，20年的房颤没得脑梗，现在我觉得对脑梗这方面是非常好的。可能就是有一些老人他就是无论你多长时间的房颤他就不得脑梗。但是就你回答你的问题呢，你回家或者你上我的门诊也可以，每周二周四我们再评估一下他现在老人54的心跳影不影响他生活。如果不影响我们可以观察，如果影响我们可以考虑装一个起搏器。
0: 这个事儿吧，其实我觉得还是影响，因为毕竟我不跟那个父亲住在一起。
2: 嗯，
0: 就是对，我一般都是一周去那么一两次。
2: 嗯，
0: 就我的观察的那个这个次数啊或者是频率啊也不准。
2: 嗯，
0: 所以说那我还是听那个主任的话去一趟吧，到医院。
2: 嗯，
0: 咱们是
1: 对
0: 是医大，医大的
1: 评估一下。对，
2: 好的，
1: 我在群里院区。
2: 好，
0: 群里院区啊。
2: 对
0: 啊，
2: 好
0: 啊，好好，
2: 哎，
0: 好，
2: 再见，徐先生，
0: 谢谢。
2: 哎，别客气。好，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尹主任，我们再来接个热线好吧。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刚我接通电话了，我听不着声音，我觉得是好像关了吧？
2: 啊，没有，您说。
1: 你好。
3: 啊，那我听着吧，我就打电话，我不能撂吧？
2: 啊，您想说什么？你现在就可以请教尹主任了，接近直播间了。
3: 啊，那好，那我就现在说吧。那个主任呢？你好。
2: 您说，您说。
3: 我是那什么，就是。我想咨询任主任，我这有个心率快呀、现在听着了吗？
2: 听见了，您把收音机关一下。你心率快、快到什么地步呢？什么样的情况你知道吗？
3: 我把收音机稍微关一关啊。
1: 你描述一下，对、你犯病的时候什么感觉？你给我讲一下。
2: 对。
3: 那个任主任你好，我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每天上午就7、8点钟、8、9点钟那个时候。心率快都得达到，有时候100几，有时候100，经常是90多。感到要是过这一段时间吧，就是那个心率就降下点来了，就不那么快了。经常是这样。完我的心率不，我的血压还不高，血压就是100几。现在这个季节，完了是要是那什么，我要吃贝特勒克吧，我也不敢吃，我怕那个降心率，完了血压给降低了。我现在还有什么症状？我现在听你这个节目，我很认真的听，但是吧，我坐那天天就睡着，就这样，现在就这样情况啊，是怎么个回事啊？我现在让调解调解啊。
1: 好了，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3: 我睡眠还行。 不是
1: 的，
3: 不是梦多呀，梦多啊。
1: 哦，你平时体力怎么样？你看你每天早上可能上午你心率照你描述应该在100到110之间，你体力怎么样？
3: 啊，
1: 你正常生活洗衣服做饭呢，遛个弯受不受影响？
3: 我没听清啊，我上
1: 你正常生活体力怎么样？就是洗衣服做饭日常的家务，你从事日常的家务有没有影响？能不能完成？
3: 那能，家务什么活我还都能干，就是我是有腰间盘的病，但是与这没关系。我就是那什么，我要是干活，要是干啥玩意儿，比方说，正忙碌着，心里就快，但是吧，感觉不出来，就是天天上午那个时候跟你说那个时间段，心里就是都是90多次，经常事儿的，80多次的时候，
1: 阿姨，你有没有你怎么样？你身高体重怎么样？有没有贫血？你是正常体型还是偏瘦？
3: 我现在是1米53是我看99斤吧，这样。
1: 啊，那还可以，阿姨，你这个从你这个描述来看吧，应该问题不大。
2: 嗯，
1: 因为首先你的心率吧，90到100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心跳，而且你睡眠也挺好。你这个营养呢，照你这个身高体重呢，营养应该在中等，而你日常生活不受限，你这个没有什么大的一个问题。你做没做过心电图啊？
3: 那我这个那什么没什么大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对，我给你的建议吧，你就可以上那个社区医院或者上我们医院做一个24小时的 Holter， 因为你就是固定的上午发作，而且90到100次没什么大的问题。上午吧，都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可能会心率偏快一点，不要紧。你现在呢不需要什么药物干预，你现在需要的呢就是上社区或上大的医院去带一个24小时的 Holter，
2: 嗯，
1: 监测一下就可以，然后不要担心，
2: 好吧？
3: 那不现在我就不需要用什么药去干预了哈。
2: 对，
1: 不需要，你心率90到100，你这个年纪，你这个问题不大，你先监测一下看一看。
2: 好吧。
3: 那好，谢谢，
2: 别客气。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尹主任。我们再来接个电话，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4: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步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继续为大家服务哈，每天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每天都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每天多学一点，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和家人。大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科学科带头人尹德春主任，给大家重点聊一聊老人常见心律失常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这一期科普更好的去认知自己的心脏，保护自己的心脏。有问题可以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来留言啊！我们的时间这个快到了，所以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尹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解答了那么多问题，又给大家来说了一下老年人这个如何预防这个心律失常的发生哈。我觉得房颤的老年人好像比较多耶，占比比较大，在年龄床上是不是也是这个概念啊？
1: 对，现在吧，你看我们在做，无论是你房颤的药物治疗也好，还是睡眠消融治疗也好，多半管理的人群呢都是60岁以上的人群，年轻人也有，相对的比例相对低，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
2: 那这个老年人他这个房颤出现的这种情况多，也是跟我们的电路有关吧？那我们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来预防这个心律失常的一个发生？我觉得好像是跟我们的情绪呀、波动啊、变化呀、外界的因素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不是保持一个稳定就能更好的去防护了呢？
1: 对，首先呢，这个房颤的一个管理啊，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那首先呢，我们第一点，你肯定是要饮食管理。那饮食管理简单的讲，你不能吃这个辛辣刺激的。你要清淡饮食，低盐低脂，清淡饮食， 这是非常关键的。
2: 嗯，
1: 那有些老年人呢，他可能本身睡眠就不好，合并一些老年的焦虑、老年的抑郁，这时候呢，如果你要喝浓茶、浓咖啡，它就容易，如果以前你是阵发房颤，就会加重房颤的发病频次。
2: 嗯，
1: 如果要是你以前没有房颤，你焦虑、抑郁、睡眠不好，然后再加上喝浓茶、浓咖啡，就会导致房颤的发生。
2: 嗯，
1: 所以说这个饮食清淡饮食是非常关键的。
2: 嗯，
1: 那第二一点呢，就是烟酒，烟无论是对于脑血管、心血管都是百害无一利。那酒呢，现在有众说纷纭，但是酒对房颤来讲是一个诱发因素。你喝了酒之后呢，酒精一刺激，就会容易出现这个房颤的一个发作。
2: 哦，
1: 所以说要戒烟，一定要戒烟限酒。
2: 对
1: 对，这是一个。另一方面的运动，
2: 嗯，
1: 运动呢，你看有些老年人吧，我在你看我们家在儿童公园附近，有些老年人做的运动，我觉得比年轻人都大，然后吊环，然后单杠，
2: 是。
1: 其实老年人叫轻耗氧运动，就是慢跑、快走、太极拳，这是健康的，能够从心理上从防颤那个角度讲，是最适宜的运动。
2: 好，
1: 剧烈的耗氧运动，尤其是练肌肉的运动，它就容易罹患房颤。
2: 但是
1: 也是很多运动员，
2: 嗯。
1: 你说啊，
2: 但是有的时候你肌肉要是不练的话，它不就肌少症了吗？
1: 哎，您这个问题挺好的
2: 啊。
1: 肌少症吧，肌肉这个肌少症，它不是练的肌少症。肌肉呢，你应该吃这个优质蛋白
2: 啊。
1: 老年人应该补充优质蛋白，通过调改善营养来增加肌肉，
2: 啊、
1: 并不是你通过运动锻炼来增加肌肉。这个肌少症跟锻炼肌肉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
2: 明白了，那就是多吃一些，多吃一些鸡蛋。是不是啊？或者是豆制品的都可以哈。打断您一下，对，打断您一下，尹主任，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啊。好的，大家打完热线之后，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啊，我们会接通。但是今天时间就比较紧张了，然后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来留言，或者是拨打热线87997399哈。刚才说到了，怎么来预防这个房颤的发生？
1: 对，
2: 一个是饮食，一个是运动，一个是烟酒，是不是啊？
1: 还有的话，最重要，我还想再强调啊，睡眠啊，
2: 睡眠，
1: 情绪跟睡眠很重要。
2: 对，
1: 就是。刚开始我跟大家讲了，心律失常，老年人的心律失常没那么可怕。
2: 嗯，
1: 你想一想啊，它是一个增龄性、老化性疾病。
2: 嗯，
1: 它不是一天两天了，它是慢慢积累导致的疾病。
2: 嗯，
1: 所以它不会说就一下，就像年轻人你看容易猝死啊，老年人相对来讲得心律失常它会容控，你不要害怕。有些人呢是因为担心有跳几个早搏，担心，你看我经常在门诊，1000个早搏、3000个早搏。担心的不得了，然后担心的不得了，紧跟着就睡眠障碍，然后再抑郁焦虑，那这些呢，哎，这些这个加在这个一起，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早搏就会越来越多，房颤就会发作的越来越频。
2: 嗯，
1: 所以说情绪跟睡眠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点呢，就强调增龄性疾病都在哪儿啊？都是在原有基础心脏病的基础上。你看，如果你有高血压，如果你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这些基础病呢，我们一定要去管理好。
2: 嗯，
1: 然后在这个管理好的基础上，你可能你的心律失常就没有了。
2: 哦，
1: 所以说不要对，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你不需要治疗心律失常本身，你只需要调理睡眠、调节饮食，把基础病改善了，心律失常就会自动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程度。
2: 嗯。这个我觉得
1: 理念是很关键的。
2: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我听您说这些的时候，尹主任哈，真的有机会还要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多聊一聊，让大家呢更好的去认知这种老年病。因为老年病科嘛，我们都是在跟老年人打交道，所以说也看到了老年人的一些认知误区，也看到了有的时候他们一些对我自我健康管理的时候，可能还会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欠缺，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希望多科普多交流，让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自己，认知健康，保护做自己的身体健康，做健康的主人，那该多好啊！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高寿，然后又有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这才是我们要幸福的晚年生活呢，对不对，尹主任？
1: 对，你完全理解了我要传达的内容，就大家不要焦虑，
2: 是的，
1: 尤其老年心律失常，对，它是一个老龄病。但凡老年病呢，都容控，不要那么焦虑。
2: 对的，对的。 所以说放轻松一些，有什么问题有我们冰城医生，还有我们冰城医生节目后面这么多庞大的这个医疗资源，我说的是我们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啊，他们都会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大家可以去跟老师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你就会对于这个疾病有一个新的认知，你就会目前临床的治疗理念是什么，你也会慢慢的就知道了，是不是？科学技术都是在不断的进步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医学技术水平发展的非常快，大家也别过度焦虑，好好的去日常生活当中做好了这些健康的基础工作，没有问题，是不是啊？好，谢谢尹主任，辛苦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有机会再把您请到直播间，好好的继续关注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好吗？
1: 好的，谢谢主任，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2: 好，别客气，
1: 再见，
2: 再见，尹主任。
1: 好的。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南侠展雄飞夜探安乐侯府，他趴在房上，正听见那安乐侯庞玉跟他的谋士臧能两人谈话，他们正在议论相符。庞玉说了，这相符如果行刺包拯成功回来呢，我给他一壶毒酒让他喝了我的毒死，如果说行刺包拯不成功回来，我也得想办法把他治死，如果说他跑了，我得把他抓回来置于死地。不管怎么说，对这个相符要杀人灭口。展雄飞在房上听到这里，心想这庞玉对相符用心可谓毒也。展雄飞继续瞧着，就看庞玉跟自己这三房夫人加上臧能喝着喝着酒，他站起来奔旁边一个茶几底下，一伸手他拿过一酒壶来，这个酒壶非常的精致，是镶金点翠的这么一把酒壶。不用说这壶里边装的是什么酒，仅就这壶而言，可以够得上一个高档次的古董。感情这个壶啊，是庞玉平素当中喝酒用的一个壶。庞玉把这壶又放桌子上，他看了看臧能，我说啊，臧能，这壶里边的酒可是你配的，这药好使吗？臧能说，贵主爷你尽管放心的，我配的这个药啊是不法不总。哦，如果说相符回来，他行刺包拯成功了，我把这个酒给他喝了，他准能死吗？这个药我是经过试验的，我给那个狗喝了那么一杯，哪只狗啊送了没有几步，李四就躺下了，七窍流血。哦，行，看来你这个药是准灵了。相符相符，你要回来我就赏给你这壶酒，你能不喝吗？你喝下去那也就行了。说着他把这壶拿起来又放到原地，转身回来敲了敲臧能，他又说，我说臧能，你配的这个药毒酒好使， 我让你给我配的另两种酒好使吗？
8: 鬼舅爷，另两种酒那也是不法不中，别百发百中。
7: 你那个藏春酒灵吗？
8: 藏春酒那是贼有效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这种酒喝下去她就有动心了。不行的话，鬼舅爷你可以试一试吧。
9: 我问你，这酒你给我配出来没有？
8: 已经配好了，就在后边我那个房间里面放着。
9: 长寿酒呢？
8: 长寿酒也配好了，长寿酒喝下去延年益寿，身体健康。
9: 好，小弟你上后边把这两种酒给我拿来，我瞧瞧，我现在打算要用。
7: 这个金玉仙这小娘们自从进了我这府之后，她一直非常烈性啊，多少人是软说硬瞎话的全不听，有心我给她来个应酬吧，我又怕她死了，她要死了吧我还舍不得，所以我就打算用你这酒了。你这个酒真要是好使的话，除了我给你配酒的酒钱以外，我还多加赏钱，

谢鬼九爷，我转头去给你拿酒。感情这个张能啊，他爸爸是一个医生，老家是四川的，他从小跟他爸爸学了一点医，但他本身对医道并不太精通。这个人从小啊就是专门注意外物流，虽然说他对正式的医道不精通，但是他下了一番功夫，在民间老百姓的手里搜集了很多民间的秘方和验方之类的东西，连合在一块儿啊，他就

所以他把这个脏能就弄到府里来。弄到府里来之后，这脏能说不但说会配药，更主要的他会给国舅爷出点子，他会看国舅爷的眉目行事，国舅爷喜欢什么得意什么，他从他的面部表情里边可以观察出来，说出那个话来准能打到他的心坎上。所以脏能进到国舅府里边就不光是开药方子了，更主要的是给国舅爷出主意出坏方子。现在呢，脏能给国舅爷答应要配这么两种酒，一种叫藏春酒，一种叫长寿酒。就如刚才他说的，这藏春酒说不管男的女的喝了之后就能乱心，对异性不动心的就可以动了心。所以国舅爷呢，为了让这金玉仙能够答应他的美事，所以让他把这藏春酒要取出来。他在屋子里边说这些话，展雄飞在房上可都听得真真切切。展雄飞心想，这个脏能居然配这种缺德的酒，我看看他这酒是怎么回事。展雄飞一看脏能由打这屋子里边出来奔到后边走，展雄飞由打房坡上边跳到墙头上，由打墙头上又转到房坡上，他在高处跟随，跟着脏能就到了后院的东跨院。后院东跨院有正房三间，这就是脏能的住处。展雄飞趴到他那正房对过的房坡上，俯身星往下观瞧，一看脏能就进了外间屋，转身奔里间屋了。这阵儿啊，里间屋里边摆着一桌酒席，桌子上边杯盘碗盏都齐备，菜都已经炒好了，在那摆着。脏能的媳妇儿坐在里间屋里边，自个一个人愣瞪着眼瞅着酒杯，正在那出神呢。为什么呢？脏能的媳妇儿正等脏能呢，脏能光顾陪伴国舅爷了没回来，所以他这是情绪非常不好。脏能由打外边进来一看自己的媳妇儿，哎，老婆子，你为啥子这个样子？他媳妇儿一看脏能进来，你回来干嘛来了？我看一看你，你看我，你现在还想着我呢？啊，你就陪着那国舅在前边过得了。哎，这是啥子话吗？我想着你吗？我回来看一看吗？你想着我，我问你今儿什么日子，你知道吗？今天是啥子日子？今天是我生日。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壳，我把它忘掉了。对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嘛？哎，好，我正是回来要跟你过生日吗？我跟你在一起喝酒吗？我说你就想起来，我要不说你根本就不记得。我问你，你到底这会回来有什么事？老婆子，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我陪的两种酒，你记得吗？什么酒啊？在外间屋放的那两个瓶子哦，一个红的瓷瓶，一个白色的瓷瓶。那个红色的瓷瓶里头就是那个藏春酒，那个白色的瓷瓶里头就是那个藏寿酒。嗯，你这两种酒怎么回事吧？我的那个藏春酒哦，那是一种药酒，这种药酒女人喝下去之后就乱心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男人，当时他都看着他好哦，就要跟他交朋友。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怎么学的配这种酒？哎，又不是我们自己喝吗？这给别人喝吗？贵酒也需要这样的酒吗？那白瓶的呢？那个白瓶的是长寿酒，长寿酒喝下去之后延年益寿，身体健康。话又说回来了，至于是不是延年益寿，那个龟儿子晓得，反正是龟舅爷说了，这个酒配好之后要赏给我200两银子。我的这两种酒配出来，本钱才花了10两银子，这不是一笔很好的买卖吗？老婆子，我赚了钱，你还不高兴吗？他俩人在屋里边说话，这功夫，南侠展雄飞可有点。

0: 啊，皇上就下来。什么时候下来？展雄飞就听他在屋子里边说，说外间屋放俩瓶子，一个红瓷瓶，一个白瓷瓶。红瓷瓶里边是藏春酒，白瓷瓶里边是长寿酒。听到这儿的时候，展雄飞有点慌，他就下来。下来之后，展雄飞的是体轻如燕，高抬足轻落步，他就到了外间屋了。展雄飞心想，你这个小子损阴丧德，配置这种酒，你拿这种酒打算给你金玉仙喝了啊？去让那个国舅爷到他那去行凶作恶呀、啊？行，我呀给你叨腾叨腾。展南侠进屋之后，他一看，果然外间屋靠这碗架柜旁边有这么两个瓷瓶，一个白色的，一个红色的。展雄飞就到旁边啊，拿过一个小瓷盆来。这动作都非常的敏捷，把这小瓷盆拿过来之后，他就把那个红瓶的酒咚咚咚咚咚就都倒到小瓷盆里了，然后把那白瓶的酒就倒到这红瓶里了，紧接着把小瓷盆的酒又倒到那白瓶里了，就等于把这个藏春酒跟长寿酒这俩瓶他给倒了个了。展雄飞倒完个之后一转身，蹭蹭蹭蹭又上房，趴在房檐上往下瞅着。屋子里边这张能还跟他老婆子介绍这酒呢。介绍完了之后，老婆子，待一会儿贵舅爷就要给我拿钱来喽，拿来钱，我把这个钱给你好多哦，你去卖一些东西用吗？就算是给你过生子吗？话刚说到这儿，外头有人说话，哎，我说三郎，这酒怎么样？还能拿得回去，拿不回去了。张能一看呐，感情是国舅爷手下的心腹家将，这庞福又到前面来了。庞福催着要这个酒。庞福进来之后，张能一看，哎，庞管家，这个酒嘛早已经配好了，就在这个地方。这两瓶子酒，你拿到前面去，要记住，千千万万要记住。这个红瓶子的是藏春酒，是给那个金玉仙喝的，这个白瓶子的是长寿酒，是给贵舅爷还有那些夫人太太们喝的，明白吗？没有倒过啊，倒过就麻烦了。哦，知道知道知道。多少钱？钱不多嘛，不说过吗？是2两银子。好嘞，这事儿好办，我先把酒给你拿走啊。说着话，这庞福提着这俩酒瓶子转身要走。哎，你不走吗？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今天是我夫人的生日，夫人刚才生气了，我陪着她就喝两杯酒，然后到去前面去。
0: 好嘞，快点。这庞福提了两瓶子酒就奔前面来。庞福奔前面一来，展雄飞又打房上跟着这庞福，他又转到前边客厅这儿。到客厅对过房坡上，展雄飞往里边看着，一瞧，这是庞玉陪着他这三房夫人还正在这喝呢。庞福提了酒进来之后，国舅爷，这酒给您拿来了，千万记住啊，这红瓶的是藏春酒，这白瓶的是长寿酒啊，别喝颠倒了。庞玉一瞧，哦，红瓶的就是那个有特效的酒啊！我说庞福，先把这红瓶的酒拿后院去，拿到后院软红堂那屋里头，告诉那些个婆子丫鬟，想什么办法让他们把这种酒给那金玉仙喝了，让他喝，他要喝还则罢了，如果他要不喝，想办法硬灌也给他灌下去。听见没有？好了，您来，国舅爷，我明白您这意思。就看这庞福提溜这酒瓶子，转身奔到后边走了。庞福走了，国舅爷把这白瓶拿着撂这儿了。这是长寿酒，几位夫人，你们把这酒喝下去，可是延年益寿。这大伯、二伯加三婆，这三位一看，好嘞，咱们一人先来一杯啊！马上把这酒就都倒上。倒上之后给国舅也倒一杯，来，咱们先干一个。国舅说，好，先干一个。一杯下去， 喝进去之后啊，这

国舅他在这屋坐不住，为什么？他挂着后边那金玉仙呢，他想着那金玉仙要把那藏春酒喝完之后到底有没有效，他会不会喝了那个酒对我就产生好感了，扭转过去那种极为敌对的态度啊？他想往那瞧瞧，哎，这酒你们慢慢喝啊，我呀上后边去瞧瞧。这几个夫人一听他上后边瞧瞧就有点醋味，行啊，我们这仨人都留不住你，你还得挂着上后边看着金玉仙去，是不是？这说哪的话呀，我到底啊看看他那个药酒好使不好使啊，我怕的是啊这张能这小子他糊弄我啊。你们在这慢慢喝着，我一会儿就回来。这国舅迈步就出去了，国舅一出去，这姐仨在屋里边就把这长寿酒往杯里边就接着倒，倒端起酒杯来，来咱再干一个啊。你还别说，这个酒跟别的酒这味儿不一样，甜丝丝的，觉得那么好喝，是不是？对呀，真是的，来再来一个。这姐仨在这滋儿一杯滋儿一杯，一会儿造进去半瓶，这半瓶酒进去之后啊，这姐仨脸也红了，脉胀筋舒，头晕脑胀，面色赤红，脚底有点轻飘飘的。正这个功夫，这张能有打后边就上前面来了。张能陪完媳妇到前面来，进屋之后一看，这三位夫人都在这儿。哦，三位夫人，哎，你们都在喝我的酒吗？我这个酒喝下去怎么样啊？这三婆瞅了瞅张能，你过来，你过来。哦，啥子意思？你过来，你坐这儿，嘣，把他摁这儿了，拿手一搭他肩膀，你配的这个酒真好。张灯一看，有点不对头。张灯心想，这个事情不对头啊，他们都喝醉了，这个样子如果说鬼舅爷回来一进屋看到他对我这个样子，那鬼舅爷一定会发火的。他正在这琢磨这功夫，这国舅爷正在后边往前面来了。庞玉啊，这阵是带着两个贴身的保镖，这两个贴身的保镖一个叫孙谦，一个叫赵霸。庞玉又打后边往前走，一边走着嘴里边不住的在那叨念，什么酒这是啊？还愣说这叫藏春酒，说这个金玉仙喝了之后指定就顺从了我，这酒刚才喝了愣给他掐着脖灌进去的。我一看这酒喝完了之后他脾气更大了，伸手敢挠我了，这回我得找这张能，我得问问他，你这酒啊在哪儿弄的方子，根本就不好使，找我要那么多银子，我得让这小子把这银子给我还回来。国舅爷一边说着话一边可就进了这客厅的，一进客厅正瞅见这三太太把手搭到这张能的肩膀上，跟张能在那默默含情的说话。国舅爷进来一瞧，呀，这怎么回事？国舅爷这个脸马上可就沉下来了，他这一沉下来，张能吓得嘣家就蹦起来，鬼舅爷，这个事情不怪我，不怪我。好啊小子啊，你行啊，你他妈的配完这酒之后我上后边去看看金玉仙，这么点功夫你在这见缝插针来了啊，想在我嘴里边夺食，你好的胆子。哎，鬼舅爷，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个事情不怪我。怪谁呀？怪他呀？啊，你们两个有多长时间了？哎，鬼舅爷，这是啥子意思吗？怪他也不怪他，那怪我呀？这个不怪你，不怪我，不怪你，不怪他，你说他妈怪谁啊？这国舅说到这里一扬手，一下子就给这张能来一嘴巴，这嘴巴打得个真够正，真够狠的，把这张能打得转一个圈儿。张能转了一个圈儿之后

后转身他要往外走。滚！别他妈在这儿气我！这桑能一听国舅让他滚，他恨不得快离开这个地方。他刚要往外走，就听这院子里边嗷嗷一声。怎么回事啊？院子里边啊，有一个专门往这个端着托盘送汤的这么一个仆人。这托盘里边放着一碗海鲜汤，这海鲜汤可都是高级海味，里边有燕窝，有鲍鱼。他端着这个托盘正走到院子当中间的功夫，趴在房坡上的南侠展胸飞给他来了一袖箭。展南侠心想，今天我既然到了你这国舅府了，我让你这国舅府里边好好的热闹热闹，让你们自个儿折腾折腾。他看这个端汤的正走在院当中，展胸飞一抬这胳膊，啪，这一袖箭正给他打在了臀部。那袖箭呢，四寸长的铁钉子，头前风刷蹦快，喷的一下子，这一袖箭就给他钉上。你想，这位托盘里边端着一碗汤，而且这位又知道这碗汤不是一般的汤，据说非常值钱。当他挨上这一袖箭的时候，呀，快来人，给我拔出去，快快！他这一喊拔出去，正好桑能由打那客厅里边出来。桑能出来就啥子事情，啥子事情哦？哎呀，你快点快点给我拔出去，快点给我拔，哦，拔出去，哦，拔，哦，拔啥子地方啊？他也不说什么地方。哎呀，你箭给我钉起来了，我钉到啥子地方？他往上边，他从脑袋这往这滑了，他从脑袋这一找，这团托盘这位不是，他吓到呜，这下面他到脚后跟这儿来了，往脚后那一块，不是当家，我当家，哎呦吼，这是啥子东西哦？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那抓紧时间请进好朋友们的电话，有请来自三线的季彩林季大哥。 Hello， 中午好。
1: 潘浩老师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1: 给大家唱一首《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放伴奏。
2: U 盘模式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哎呦，季大哥唱的真不错，感谢季大哥，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请到下一位是思琪姐姐。Hello， 思琪姐姐，中午好。
2: Hello， 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嗯，
2: 大家好。
1: 今天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准备唱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个月7月1号是党的生日，105周年的诞辰啊！我想表达我对伟大的党的无比热爱之情。那段时间特别忙，没有时间来，今天早早打进来了。
1: 对，确实，思琪姐姐好久没有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可能在我当班的时候，就是好，确实好久没听到您的歌了。那今天有请我们的思琪姐姐带来这首歌，时间交给您。
2: 好的。

0: 唱完毕。
1: 啊，感觉还没听够呢就结束了，非常经典的歌曲哈。这个把我们对党的爱都浓缩在歌里，用音乐的方式来进行表达。非常感谢我们的思琪姐姐，常来，
0: 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的是彭普生大哥 ，Hello， 中午好。
2: 庞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我们彭大哥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啊，我唱一首《三四歌唱毛主席》。
1: 好，时间交给您。
2: 我首先为思琪老师点个赞。
1: 嗯，好的。

人生不求万里，毛主席指路不欺山，延安的小米，沿河的水，培育了英雄千千万。毛主席顶着山门翻了身。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哇，这个我们的实力唱将彭大哥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唱的太棒了，
0: 谢谢鼓
1: 唱的好，
0: 励，
1: 唱的好，拜拜了，
0: 谢谢
1: 彭大
0: 鼓励，
1: 哥。
0: 拜拜，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何红霞姐姐，Hello，中午好。
2: 啊，潘浩老师，中午好。
1: Hello，今天何红霞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离别的车站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给前面的都点赞哈。

0: 好，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何文霞姐姐带来的这首，离别的车站啊，很好听，感觉很多的故事都浓缩在这个车站当中。我们在车站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非常感谢姐姐啦，拜拜。
0: 好好好，谢谢哈。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下一位是二线的雨山六，欢迎，中午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哇，我特别的向武汉的彭先生点赞啊，他那首歌《战士歌唱》毛主席唱的太棒了，真的。
1: 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2: 好，我今天我来唱一首《欢聚一堂》。

0: 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哇，唱得太好了，这种啊欢聚一堂这种氛围，哎呀，一下子都给带动起来了，非常感谢，拜拜。好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玉山六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欢聚一堂》。那我们继续来听歌，有请下一位是来自一线的陈昌海。Hello， 中午好。
0: 庞浩老师，你好。
1: 嗯，陈昌海大哥 ，Hello， 好久不见哈。今天，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0: 哎，好久不见，我今天唱一首《谁都有老的时候》。
1: 嗯，好的。
0: 给前面的歌友都点赞啊，唱都非常棒。
1: 好，
0: 你放伴奏。
2: 天使卡模型。

0: 谢谢胖虎。
1: 哇，唱得太好了，特别是在这个音乐的结尾的部分啊，一下子哇，唱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唱得太棒了，太棒了！非常感谢我们的陈长海大哥，有段时间没来了哈，常来好不好？
0: 哎，好，谢谢潘老师，一定常来。
1: 唱得好，唱得好，哈哈，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面一位张迪，Hello，中午好。
2: 哎，潘浩，潘浩主持人。上午好
1: ，Hello，Hello，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好几天没听到你主持了
1: 啊，没有啊，昨天我还在呀，前天也在，好久没
2: 挺
1: 听了吧？啊，
2: 昨天挺想你主持，想听的说话
1: 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唱一首《打马归草原》。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袅袅飘落叶，离别的岁月在眼前，仿佛一瞬间。

0: 谢谢演唱好命朋友。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迪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二线的赵开复。Hello， 中午好。
2: Hello， 嗯，康浩老师你好。
1: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嗯，好，给以上的朋友都点赞啊，
1: 都点赞啊。
2: 嗯嗯，好，今天就是给何大姐，唱一首《来生再续为了情》
1: 啊。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嗯，好，开始。

头，那一刻的柔情你弥漫了整个天空。那夜我喝醉了，你也说酒好浓。

0: 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0: 我唱一首《记得咱的家》，跟前面的都点赞啊，特别跟我们湖北的彭歌神玉先生，荆州的湖北玉，荆州的玉先生，跟他也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嗯，好的，
0: 开始了。

0: 看我老师唱完了。
1: 哇，唱得太好了，非常感谢。哇，又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歌声在这一时间听到，感谢我们的张华大哥，拜拜咯。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呢，是刘玉林大哥。 Hello， 中午好。
2: 大家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我爱你在彼得雪，现在是梁一朗。
1: 好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哈。那时间交给您，有请我们的刘林大哥为大家演奏。
2: 好嘞。

0: 好的，感谢彭浩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哇，这个非常舒服的声音哈，特别是在夏天，然后听到这首塞维的雪，好像哎一下子把冬天的那种氛围拉过来，非常的舒适惬意啊。感谢我们的刘玉林大哥，拜拜喽。
0: 好的，拜拜
1: 好。好，我们接下来请到徐芳姐姐。Hello， 徐芳姐姐中午好。
2: 好，彭浩老师。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江南雨，江南雨，下雨的雨啊。
1: 嗯，好的。
2: 这一首爱情歌曲啊，你所谓的个人经验啊。
1: 嗯。
2: 要在天朝呀，后面没什么人，我就来打电话，对吧？
1: 嗯。
2: 所以给开始啊。

遭遇到一夜里他家的破小楼，天雨一路卡龙，只见那天

0: 我的狗啊，你可有？
1: 王老师，你看我弟。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芳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音乐时间先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哈。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特别节目《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3: 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注释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7: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

0: 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1: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0: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四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1: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海口，大英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0: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1: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0: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2: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地传承下去。
0: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3: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0: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

0: 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1: 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0: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 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啊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的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的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受到这个损害啊，那 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你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 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伸出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八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也有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

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他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其实在许多电视剧或者电影里啊，人们会把这个修鞋匠刻画成为暗探或者是包打听，因为他们坐落在繁华街头的角落，消息灵通，而且呢不惹人注意。其实艺术往往是源于生活的，在现实中啊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他修鞋匠出身，靠着从顾客口中打探消息，投资办厂，最后呢赚得了百亿身家。这个人就是南存辉。南存辉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以低压电器起步，涉足光伏、储能等领域。低压电器市占率国内排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他为人十分的低调，很少公开露面。直到2022年，他从马云手里接过了浙江总会会长的大旗，很多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商业大佬。而在今年的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南存辉和任正非、雷军、马化腾等人并列坐在第一排，这也让他再一次被推到了公众面前。有人说，白手起家的商人不多，像南存辉这样能从最底层干到最顶层的其实并不多见。那么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南存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了解南存辉的创业经历。辍学修鞋，从鞋底发现商机，修鞋事小，但大小都是商人。其实南存辉啊，从小跟着父亲在街头摆摊修鞋，父亲告诉他最多的道理就是对待客人要真诚，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鞋子是贵是贱是脏是干净，都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这也是南存辉最早的商业启蒙，父亲对待南存辉非常的严厉。一年寒冬，南存辉学修鞋的时候不小心被锥子穿进了手指，他疼得直打哆嗦，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让他闭眼转头，他以为父亲有好办法，没想到就在他闭眼的一瞬，父亲猛地拔出了锥子，用纸把伤口一裹，让他继续干活。这件事在南存辉的心里存了很久很久，但创业后他释然了。正是父亲的严厉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一次次在创业的艰难中挺了过来。南存辉呢，是浙江温州人，1963年出生于柳市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常年病弱，父亲靠修鞋养活一家老小。南存辉13岁这年，父亲意外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正读初中的南存辉不得不放弃学业，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接过父亲的修鞋摊，成了一名街头的修鞋匠，并且一干就是三年。南存辉说，那段日子对我影响深远，我没受过高等教育，但社会是大学，生活是老师，艰难的环境逼着我去学习，学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学怎么做生意才有回头客。南存辉每天在街头摆摊，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和事，他注意到
有一群人的鞋底磨平得特别快。后来他知道啊，这群鞋底磨得特别快的人叫做供销员，走南闯北的推销低压电器。一次，南泽辉给一名供销员修鞋子，闲聊中对方告诉他，出门跑一趟生意能赚1000多块钱。南泽辉被对方的话震惊了，1000多块钱得够自己修多少双鞋子啊。也是从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代要变了。上世纪70年代末，南泽辉所在的柳市镇开设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由于销路好，当地人纷纷效仿，很快就冒出了大批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供销员们一方面把低压电器推向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也吸引着外地商贩来此进货。南泽辉抓住机会，他放弃修鞋业务，转而投身到创业的洪流中。他自学了低压开关的拆装制作，然后联合几个朋友因陋就简的搞了一个前店后厂式的手工作坊，没有像样的设备，只凭借手工操作小打小闹。父亲嘴上劝他不要瞎折腾，但还是默默地腾出屋子给他们当仓库，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一同充公，为他们解决工作餐的问题。一群人起早贪黑地忙活了一个月，可到头来一算账，只赚了35块钱。几个合伙人干不下去了，相继退出，但南存辉没有放弃，他觉得毕竟没赔钱，还赚了钱。这区区35块是南存辉创业赚到的第一桶金，更大的意义是给了他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80年代初，柳市镇的电器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片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大小小上千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由于入行门槛低，大部分人都处于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的状态。南泽辉开店期间最怕的就是遇到熟人和客户，怕对方说他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要他赔偿。长此以往，对质量和规则的敬畏慢慢地在这个不满20岁的少年心里深深扎下根来。为了破局，1984年，南存辉和他的小学同学胡成忠一同创办了球晶开关厂。说是工厂，其实规模并没有多大，厂房仅20平米，员工只有8个人。有工厂的背书，南存辉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国营电器厂退休的工程师加盟。这步棋成了关键，在周围同行们想着怎么赚快钱的时候，南泽辉为弱小的球晶开关厂打下了坚持的质量基础。1990年，球晶开关厂创办的第6个年头，由于市面上的劣质产品横行的现象越发越严重，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对当地的低压电器进行整治。这是一场拔毛洗髓式的清理，大量的假冒产品及伪劣产品被收缴销毁，上千家门市部和工业户被关停或者是整改。南泽辉的球晶开关厂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上级重点扶持的对象。随后啊，这订单就像雪片般飞来，球晶开关厂由此踏上了崛起之路。但是在1991年，因经营理念不合，南存辉和胡成忠分道扬镳，球晶开关厂被一分为二。南存辉给自己这一半取名正泰，正即正气，泰即泰然。那胡成忠那一半呢，则取名德力西，后来也发展成为机械电器行业的巨头公司，与正泰集团同属中国500强。为了让正泰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南泽辉做出了一个大多数老板都不愿意做的决定，那就是稀释自己的股权。他先后整合吸纳了当地30多家小厂，组建正泰集团，形成产业链协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个人股权则稀释到40%左右。后来他意识到家族企业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无法更好地引进和利用优秀的外来人才。于是呢，他决定弱化家族的核心利益，实行股权配送制，把股权送给更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
到1997年，集团股东已从10个增加到100多个，南村辉的股份也逐渐被稀释到20%左右。人们赞他大气，他说：“财散人聚，人聚财聚，这是很值得的。”

在南村辉的带领下，正泰集团规模越来越大，有人劝他投资地产，银行也找上门来说，如果做地产，几家银行可联合向他授信200多亿元。南村辉不为所动，转而将公司账上400多万元拿出来，投建了低压电器检测试验站，让正泰的电器质量跻身全国前列。2010年，正泰集团旗下正泰电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以低压电器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如今呢，正泰电器已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龙头企业，产品呢涉及配电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等100多个系列，10000多种规格，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正泰电器营收645亿元，约占集团总营收的36%。在深耕低压电器市场的同时，南村辉也在利用其产业链优势，积极地向中高压领域延伸，并涉足光伏发电、石墨烯储能等高科技领域。在西北地区的沙滩戈壁一带，正泰建成了沙光互补电站，既高效利用了太阳能，也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在海边滩涂、荒山坡地等处，正泰建成了余光互补、农光互补电站，板上发电，板下则种植果蔬、草药，饲养鸡鸭鱼虾等，促进农民增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正泰并购了欧洲最大的光伏企业的组件工厂，并陆续在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建设工厂，推动中国光伏组件生产的全球化。而在埃及，正泰参与建设的阿斯旺本班光伏产业园，让昔日的沙漠变成了如今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这一项目还被刻在当地的纪念币上，成为埃及的一张国家名片。截止目前，正泰集团已在全球拥有近800座光伏电站，跻身全球光伏电站装机量前10。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南村辉正泰集团的国内布局，其实他很早就开始了布局海外市场。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过后继续来感受一下南村辉的创业故事，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按需点餐，不浪费每一粒粮食。饭菜吃光，脸上有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让文明用餐形成一种习惯。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走进的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其实南存辉呢，很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了。早在1992年的广交会上，南存辉便带领正泰集团和希腊签下了低压开关的合同，这是正泰集团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此后呢，正泰集团的海外版图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泰已与 80% 以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啊，他非常重视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口碑。有一次他发现一批出口产品的色泽有偏差，虽然其他指标合格，但他还是决定开箱重检。这次重检让货物错过了船期，只能改成空运，算下来亏损了近80万元。有人觉得他脑子拎不清，南存辉却说，比起国际的声望和品牌价值，80万不算什么，如果失信于人，那是多少个80万都无法挽回的。南存辉和国学大师南怀瑾是同村同族的近亲，20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南存辉尊称南老为伯父，南老则亲切地称呼南存辉为我侄。南怀瑾曾与南存辉谈论过许多的人生感悟，还曾写过一幅字送给南存辉：须知道义无价宝，切记富贵有近期。南存辉也坦言，父亲和南老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热衷慈善，多年来累计为各种公益事业捐资捐物超过5亿元。其实南存辉他从不畏惧竞争。上世纪90年代，正泰集团的业务正处于爬坡的阶段，某跨国电器巨头找到南存辉，希望收购正泰，遭到南存辉拒绝后，没想到对方撂下一句，不做朋友就做敌人，转头呢便将正泰集团告上法庭，诉其侵犯知识产权，以此延缓正泰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南存辉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13年后正泰集团反诉其跨国电器巨头专利侵权。其实很多人替南存辉捏着一把汗，认为他的做法太冒险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正泰集团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获得了 1.575 亿元的赔偿。南存辉说，中国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心理弱势，既要敢于接招，也要敢于出招，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创业40年，他从街边小小的修鞋匠到敢跟国际大鳄叫板的实业帝国掌门人，南存辉无疑是草根创业走向成功的典型代表。其实在当今时代啊，他的成功或许难以复制，但个体奋斗如何契合时代进程，或许也能给当下的创业者以及收音机前的你以启示。以质量为根本，以人才为关键，塑造品牌，紧跟政策，南存辉以这些最基本的商业诀窍创造着正泰神话，同时也激励着更多创业的朋友脚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商业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更加精彩的故事

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呀，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在我们每天的分享中呢，也希望您能了解到商业大咖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坚持和努力和创新的。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财富智慧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财富增长之道。
1: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

女性三口锅铸就了非凡奇迹，成就她40亿的身家辉煌。在业界呢，她被尊称为火锅女皇。这位女士是谁呢？正是鸳鸯锅的创始人何永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何永志是如何用数字书写火锅皇后的传奇人生。这样的一个辣女子，她是怎样凭借三口锅踏上富豪之路的呢？又为何被尊称为洪崖洞洞主呢？她究竟是出身于富贵之门呢，还是官宦世家？这一切还得从她的创业历程讲起。何永志是地道的重庆妹子，往昔岁月里，她在重庆城中犹如一朵奇葩，家中的兄弟姐妹众多，生活拮据至极，但她从未被困境所屈服。初中毕业以后呢，她就踏上了务工之路，在一家鞋厂从事杂役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那段日子比黄连更添了几分苦涩，然而她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并且呢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鞋样设计师。这在当时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凡的成就。但是何永志的志向并未止步于此，他的心中怀揣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梦想，那就是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梦想是美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资金短缺呀，钱究竟要从哪里筹集呢？他又会面临哪些挑战？这位小女子的追梦之旅才刚刚开始。正当他的创业梦想尚未起航，人生的另一重大事件却悄然而至，婚姻。他邂逅了丈夫廖长光，两人情投意合，迅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后续的岁月里，他的丈夫成为了他追梦路上的重要助力。两人婚后生活平淡无奇，这时呢，何永志和丈夫商议，咱们开设一家火锅店吧。于是呢，他们两个倾尽所有的积蓄，仅3000元租下了一间小铺面，摆置了三口锅，小天鹅火锅店就此诞生了。这三口锅虽小，却是何永志创业征途的起点。他心思敏锐，观察到外地游客在重庆品尝火锅时常被辣得直吸气，于是呢，他灵光一闪，创造了鸳鸯锅，一边是红汤，一边则是清锅，这样呢，既满足了本地人的喜好，又吸引了外地食客的目光。这一创新之举让小天鹅火锅声名远扬，顾客纷至沓来，而这仅仅是他创业旅程的序章，更为精彩的还在后面。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以独到的眼光锁定了洪崖洞这块风水宝地，硬是在众多房地产巨头的竞争中夺得了这块瑰宝。那时呢，洪崖洞远非今日之繁华，许多人都预言他的投资将血本无归，他的这份胆识岂不令人叹为观止。在自家店铺初开业之际，洪崖洞呢同样面临着门庭冷落的困境，很多的商家为此非常的焦虑。但是何永志却从容不迫，他胸有成竹，坚信优质的东西终会被世人发掘。事实呢也真的是这样，随着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洪崖洞一夜之间

即便火锅事业已经登峰造极，他仍没有忘却滋养他的故乡，积极投身慈善，为众多的贫困家庭解决了就业难题，还为很多的贫困地区捐建了希望小学。女子的豪迈气概在他身上展现无疑。如今啊，70多岁的何永志正在悠然享受着生活。或许你会好奇，为何何永志能如此的出类拔萃呢？其实看了何永志的创业经历哈，在我看来原因无非两个字啊，两个词，就是坚持和创新。因为他坚守梦想，勇往直前，无论前路多么崎岖，多么坎坷，都没有曾轻言放弃和退缩。同时呢，他勇于创新，无论是鸳鸯锅、自助火锅还是洪崖洞，都是他的创新之作。这些创新呢，不仅推动了他事业的蓬勃发展，更为重庆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身为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怀揣着一个梦想，有了梦想就要勇敢地去追求，而梦想追求则需要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呢，要学会灵活变通，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正如何永志那样，他以一口锅烹煮了人生的百般滋味，用一座城市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或许啊，没有办法成为下一个火锅皇后，但至少可以来效仿她，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大家说不是吗？何永志的传奇就宛如一碗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麻辣香醇，余味悠长。他亲身的历程启示我们，怀揣梦想，兼具勇气、坚韧与创新，便能跨越一切难关。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来效仿何永志，勇敢地踏上追梦之旅。商业大咖的故事，还有普通人的创业故事，我们每天呢都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其实这些创业的故事啊和经历，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呢能够给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来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您也可以在节目中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和创业故事，遇到的一些创业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如果您想了解哪位商业大咖和财富风云人物的创业历程和创业经历啊，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述的这位杰出人物，41岁起航创业路，历经10年奋斗，积累10000资产，54岁再度出发，6年间攀登至全球之巅，现金财富超300亿。他就是格兰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我们来回顾他40年的奋斗经历。梁庆德，格兰仕集团创始人，一位以鸡毛掸子为起点的中年奋斗者，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微波炉行业的领军人物呢？1937年，梁庆德诞生于广州顺德的一个村子。40载的春秋里，他遍尝家乡各个工厂的艰辛，从打铁、印刷到推销，这些工作无一不涉猎，却始终没有能摆脱贫困的阴影。1978年，41岁的梁庆德集结了10名工友，于荒芜之地搭建了简易的工棚，开启了制造鸡毛掸子的生涯。利润非常的微薄，如何寻求增值的这个道路呢？当鸡毛掸子业务步入正轨，梁庆德转而投向羽绒服市场。毕竟羽毛制成的衣服相较于鸡毛掸子，利润空间更为可观。于是呢，他毅然决然地贷款30万，创办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幸运的是，他的这次抉择成功了，几年后工厂的年收入已轻松突破100万大关。随后呢，梁庆德洞察到国内羽绒制品多依赖手工清洗，容易招致虫害，致使大量库存成为废品。他果断地抓住了这一商机，倾尽所有筹集400多万资金，引进了日本的先进洗涤设备，并低价收购同行的次品进行再加工。经过这番精心布局，利润飙升，到1988年，工厂的年产值已赫然过亿。1991年，梁庆德在日本旅行期间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坚信这一不起眼的小家电在国内会拥有巨大的潜力。归国后，他迅速派遣了2队人马，分别前往上海和西安调研，但反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队伍呢称没有市场，另一个队伍则称缺零件。面对如此冷峻的调研结果，梁庆德却从中看到了曙光。他分析道，消费者之所以不选购微波炉，是因为价格高昂，如果能降低价格，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54岁的梁庆德毅然决定涉足微波炉行业。常言道啊，转行3年穷，对于从羽绒服行业转向电器领域的梁庆德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周遭的亲友都劝他不要再冒险，但是梁庆德倔强依旧，他决心放手一搏，将企业10多年的积累倾注于微波炉的研发与生产。这也意味着一旦失败，他将面临倾家荡产的境地。1993年，格兰仕微波炉正式面世，由于缺乏技术支持，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加之品牌知名度低，全年销量竟不足1000台，这成了同行的笑柄。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终究玩不转高科技，这样的潮机声四起。出人意料的是，梁庆德竟将同行的绩效刻于木牌之上，视之为耻辱牌，悬挂于工厂之内，以此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
为了赢得这场至关重要的转折战，年近花甲的梁庆德每日和业务员并肩作战，亲自将产品逐一搬入商场，耐心地向顾客讲解微波炉的用法和优势。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即便是年轻员工也感到难以承受，而梁庆德却日复一日地坚持工作15到16个小时。不仅如此，他更是亲赴上海5次登门拜访，诚邀行内的专家加入格莱仕。在他的持续奋斗下，1994年上半年，格莱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跃升至3万台以上，业务终于迎来了转机。在业务迎来转机的时候，一场似乎步入正轨之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格莱仕。1994年6月，顺德突遭百年一遇的洪水侵袭，转瞬之间格莱仕工厂水位猛涨至3米，历经15天，洪水肆虐，厂期沦为水箱，千万设备化为乌有。目睹此景，一些同行暗自庆幸，以为格莱仕难逃此劫，但事态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梁庆德不仅筹措资金，确保每位员工获得3个月的薪水，更许下承诺，愿留者并肩作战，共度难关，遇离者待厂重建，公司也劝其归途。这份魄力深深打动了全体员工，他们无不敬佩梁庆德的勇气，一致决定留下，全力投身于抗洪救灾与重建家园的艰巨使命。一线员工自发提出2班制的工作，总经理亲身投进淤泥之中抢修设备，销售人员没有及修整，即将奔赴市场。洪水退去仅3日，格莱仕首条生产线即奇迹般的恢复运作，3个月后全面生产得以重建，至年底的时候销量激增，突破10万台大关，荣膺全国微波炉销售榜首。然而59岁的梁庆德并未止步，从1996年起，格莱仕掀起价格战风暴，7年间9次大规模的降价，成功的将1000元微波炉拉低至数百元的价位。梁庆德实现了他的初衷，通过降价使微波炉这一曾经的奢侈品成为普及化的国民用品。1998年的时候，格莱仕微波炉就已经它的销量跃居全球的首位了。当下格莱仕稳坐全球微波炉市场50%份额的宝座，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微波炉制造基地，这正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真实写照。历经40年的默默耕耘，在6年间实现飞跃，大器晚成的梁庆德以其非凡历程诠释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新的起点。就是从鸡毛掸子到微波炉大王，格莱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40年的奋斗故事。

0: 天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欢迎大家每天这个时段来收听关注，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健康科普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叫什么呢？中国已经进入大健康的时代，如何管理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全科疑难杂症物理疗法研究所的副所长、多峰宽带生命能量波治疗技术主编胡秀杰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和大家就围绕着这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进行聊。如果你有话想说啊，也可以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随时在线互动交流啊。胡老师，下午好。
1: 你好，陈红。
0: 你好。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其实我们今天在聊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话题。
1: 对，
0: 也说明了我们整个人类社会，或者是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所在。
1: 对的，
0: 是不是？
1: 你说的很对的。
0: 哎，这个大的趋势之下，如何管理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
1: 对，
0: 如果从方向、从政策、从趋势来讲，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1: 因为现在呢，我们国家呀已经进入老龄化了。那么进入老龄化呢，也就是说，中国呢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3亿了。那么这个3亿人口完了，预计在2035年已经迈入重度老龄化了。那么老龄化呢，就是说老年人群的慢性疾病发病率高达多少？80%以上。
0: 哇，
1: 很高的。
0: 因
1: 为这个老年人是慢性疾病的高发人群。那么还有的是什么呢？有了这种高发人群，催生了人们对慢病管理和康复护理及家居康养的一个刚性的巨大需求。
0: 没错，
1: 这是一个。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说它的疾病的一个疾病谱根本性的转变。
0: 也就是说现在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一些老年因为身体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一种
1: 慢性疾病
0: 的普及率现在特别特别的多，
1: 特别多。你比如说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0: 心脑血管
1: 癌症，
0: 嗯，
1: 完了还有糖尿病、
0: 嗯，
1: 高血压，这都属于一种非慢性，那个就是慢性非传染性的一个疾病。
0: 嗯，
1: 你知道这些疾病它是死亡率占总死亡率比数达多少？88%。
0: 哇，
1: 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死亡，就这些疾病它占了88%。就是说是这种疾病的当中的一个首选的原因。
0: 嗯，
1: 那么这些疾病导致的总负担占多少？70%以上。
0: 嗯，
1: 那么所以以治疗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必须要改变。
0: 嗯，
1: 改变以什么呢？改变以什么？以预防为中心。这就是现在2030健康中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康复概念所提出来的。
0: 其实很多人生活当中也有这个意识，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嘛。
1: 对呀，
0: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怎么能够防病。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他会说，哎呀，我得好好的保护好我的身体，不给儿女添负担。是不是也都是这个趋势？
1: 想法都有，但是做起来相对都很难。
0: 是
1: 因为他已经养成了这种生活习惯。
0: 嗯，
1: 比如说我喜欢吃的这个肉，
0: 嗯，
1: 我又喜欢吃盐又多，菜做的香嘛，
0: 嗯，
1: 他就喜欢。你要淡一点不香，没滋没味儿，他就不喜欢吃。
0: 是，
1: 所以这种观念、这种做法，改变做起来相对比较难一些。
0: 没错，没错。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整个的管理好自己的这个健康和家人的这个身体的时候，是因为结构的一个变化、疾病谱的一个转移，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刚才说到了人口老龄化，
1: 对
0: 啊，一些数字，还有一些刚需。
1: 对，
0: 我记得好像有个报道说是70后的，如果那个慢慢都退休之后，那个时候进入一个高峰

0: 期，
1: 高峰期了。就刚才不说了吗？等到2035年，中国已经迈入重度老龄化。
0: 是，是。
1: 到那时候想想，重度老龄化，现在咱们这个现在什么情况？
0: 嗯，
1: 结完婚的小孩不生。我家的宝贝女儿就是这个例子，你没辙。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老人多，小孩少，
0: 嗯，
1: 就出现了这种这个明显的差距。
0: 嗯，
1: 就这是一个。
0: 而且你说疾病变化，你看原来的时候就是很多的一些基础疾病，现在越来越多了。
1: 现在很多
0: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经常会接到这样的基础疾病。
1: 基础疾病非常多。
0: 对，
1: 而且这基础疾病多与老龄化有关系。
0: 对，
1: 那么还与生活方式有关系，然后还与它怎么的呢？整个环境气候等等等等，它是多种原因产生的慢性疾病，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进入大健康时代的一个叫消费观念消费理念升级和主动健康的觉醒。
0: 嗯，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这个自从国家喊起来减肥之后，大家的觉醒的意识特别特别的快。
1: 哎，现在特别快、啊、然后呢就是居民健康的素养显著在提升。
0: 嗯，有数字吗？
1: 有啊，2025年它已经达到了33.69%，就是100个人当中
0: 有
1: 33.69人对这个健康的素养提升在提高。
0: 好啊。
1: 那么消费呢重心呢从生存型生存型的医疗支出转向为什么发展型生命质量投资。
0: 哎，
1: 它现在是变成这样的了。那么作为年轻的群体，它追求的什么身心的平衡。
0: 嗯，
1: 那么对于中老年聚焦的慢病的干预，健康成为了全民生活的底色了。
0: 嗯，
1: 这就是它提升的一个部分。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大家挺知道的国家战略顶层的设计与政策的红利。
0: 嗯，
1: 也就是说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纲要当中所提出来的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那么就是原来呢咱们是以什么呢，以治疗为中心，现在转变成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战略转化为什么，以预防为主。
0: 嗯，
1: 这是一个整个战略的改变。然后推动什么，推动医防融合体医结合，将健康产业培育为新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是
0: 医疗防范
1: 相
0: 融合，
1: 相融合，还有一体
0: 体
1: 医
0: 结
1: 合，
0: 就是体能、
1: 体能、
0: 体育，
1: 哎，体育这些、
0: 哦、和医疗是吗？
1: 医疗，对啊、
0: 哦，
1: 它是相结合。
0: 嗯，
1: 然后将健康的产业培育为什么新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新引擎。
0: 嗯，
1: 那么提到这些，大家知道这个新质生产力，无外就是说，在当下的高科技时代。我们得用高科技方法来解决我们患有疾病的问题，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提到的提倡非药物疗法。
0: 嗯嗯嗯，
1: 非药物疗法大家都知道它没有副作用啊、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是全克牌远红外光多功能治疗仪，那么它给我们的细胞补充能量，它能使我们的细胞功能增强，能让我们的生命质量来提高，这是当下高科技时代所必备的康复技术。
0: 嗯，好，各位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如何管理自己和家人的这个身体健康。
1: 嗯、
0: 胡老师在跟大家聊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视频号、
1: 啊、
0: 或者是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嗯，跟我们来聊一聊就可以啊。
1: 嗯，
0: 很多人在我们的视频号里进行问候啊，我们就不一一的给大家答复了，谢谢大家。另外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胡老师，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帮他一下啊，
1: 好，
0: 他每天晚上睡着了就感觉到口腔特别的干，舌头也干，是怎么回事？
1: 要是如果是这样的吧，咱分析一下
0: 啊。
1: 因为呢屋里头是不是非常干燥
0: 啊，首先从这个
1: 环
0: 境、
1: 就是、
0: 环
1: 境找一下原因，
0: 湿度、
1: 就是屋里头这个是不是非常干燥，这是其一原因、嗯、如果不是的话，其二原因，那么你本身是不是有一个内分泌功能紊乱出现的干燥症？
0: 哦，干燥症跟内分泌
1: 紊乱
0: 有
1: 关系。因为为什么提到内分泌功能呢？因为内分泌功能调节受什么？受激素的调节。
0: 啊，
1: 年龄增大或是这个人的内分泌功能紊乱，他的激素分泌的就要异常，对他的调节就要异常。你看春红，咱们说话咱俩口腔都有唾液腺分泌，
0: 嗯，
1: 是不是咱俩口腔不干燥？
0: 嗯。

0: 对，那么这样他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考虑到内分泌功能来引起的干燥综合症。
1: 哎，我还真在节目当中听过，好像有老年朋友就有得这种老年干燥综合症的。
0: 对，这样的话，他表现症状是眼睛没有眼泪
1: 啊，
0: 然后那个就是口腔没有唾液腺的分泌
1: 啊，
0: 然后说几句话记得喝口水
1: 啊，
0: 干的不可干的让人受不了。
1: 嗯，
0: 像这样的人，比如说啊，他吃馒头，
1: 嗯，
0: 咱俩这样正常吃馒头，咱俩都能接受，他不行，
1: 嗯，
0: 他得用那个粥或者那个水。吃口馒头喝口粥会什么还咽，要不他咽不下去。
1: 哦，
0: 这就是啥，唾液腺不单纯是帮助我们那个人体的这个就是说润滑口腔，唾液腺里还有酶，酶干嘛，酶能够参与人体的物质的代谢、
1: 嗯、
0: 促进代谢都在唾液腺里、
1: 嗯、
0: 所以考虑这种、嗯、考虑到这种情况，这个病人建议你上医院做一个正规
1: 检
0: 查，上对叫可以上免疫科，
1: 免疫科，
0: 上免疫科、
1: 哦、
0: 免疫科做一个检查，检查之后呢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1: 他免疫科检查什么呀？
0: 检查的话是上免疫科挂这个免疫科之后呢、
1: 嗯、
0: 医生就知道查一下你这个，看看你的唾液呀、啊、查一下你的是不是有一些，首先查一下是不是炎症引起来的，就叫做一种叫硒蛋白反应
1: 啊，
0: 硒、哦微硒的硒，硒蛋白反应，查下这个，如果有硒蛋白反应，这个属于阳性的话，一般都属于炎症引起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他会医生会进一步根据情况一步一步来检查。
1: 嗯，
0: 如果这些查完了都没事儿，
1: 嗯，
0: 那么回家找上你家的条件，你家的环境，那么就得整一个。这屋里放了一盆
1: 加湿器
0: 、
1: 嗯、
0: 或者是没那个条件咱整盆水放在你的房间，
1: 对，也可以，
0: 是不是也可
1: 以, 可
0: 以让它屋里不那么干燥。
1: 嗯，
0: 那么我们自己生活上就要注意啥呀，程红，这个人如果喜欢吃咸的，你是不是得要改呀、啊、
1: 嗯，
0: 不能口那么重了，
1: 嗯，
0: 吃油也不要那么太重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低盐低脂
1: 少油少盐少糖，
0: 哎，对、
1: 嗯、
0: 我们的健康饮食就得从这儿来开始改变。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们睡前呢就是在，因为我们吃晚间吃饭，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定要空除，吃完饭空除在睡觉的三个小时的一个帮助你食物消化这个时间，
1: 嗯，
0: 一定要把这个掌握好。
1: 大家吃晚饭的话，我建议哈，最好最好是在晚上
0: 七点钟
1: 之前
0: 吃完，
1: 吃完、嗯、
0: 对，你别八点钟吃，吃完了九点钟躺床上了，你的胃胀得不行了，消化不良了、
1: 嗯、
0: 对，所以说这种现象我们就要注意。你看咱俩说的这些自然就谈到了我们的生常生活当中的平时注意的，我们该怎样去养生，
1: 对，
0: 我们家人该怎样健康，
1: 嗯，
0: 这是我们经常都关注注意到的、
1: 嗯、
0: 但有的人往往就忽略了这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好，各位，我们今天的主题交流方式是如何管理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请到了全科医疗公司的胡老师哈，跟大家在线互动交流，也希望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然后有问题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0: 嗯嗯，
1: 这位听众，我们给您解答了这个关于口干的这个问题，建议你到免疫科去看一下，是吧？
0: 对、
1: 然后检查一下到底出不出了一些其他根本性的问题。
0: 对 对, 对，
1: 然后有问题的话你结合来解决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就好好的比如说增加饮水量啊，
0: 对，
1: 注意饮食啊，还有这个清淡啊，
0: 对，
1: 调理啊，
0: 对，
1: 各个方面可能就会越来越好了、啊、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嗯、好，各位，另外呢，很多朋友啊可能在生活当中啊，他们总觉着，哎，有的时候我总想用一些物理疗法来调整身体、
0: 哎、
1: 其实我们在调整身体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覆盖周期还是非常长的。
0: 对、啊、
1: 你比如说从婴儿的出生一直到我们的这个童年 幼年童年，然后到青
0: 年
1: 到成
0: 年
1: 到中年到老年，
0: 这是一个全过程，
1: 是生命的全周期的一个覆盖。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在整个关怀管理关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全周期的在关爱我们人类的生命健康。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你提到这个呢就谈到第二个时代特征与内涵。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这次的就是说中国已经进入大健康时代，那么这里就是说全生命周期的覆盖，就像刚才床红说的、
1: 嗯、
0: 原来的服务范畴很单一、
1: 嗯、
0: 可是现在呢很广泛，它整个贯穿了你的从验肠，它的婴儿青少年职场的亚健康和老年康养及临终关怀，整个贯穿生老病死的全过程。
1: 嗯，
0: 如果这里的提到家里有物理疗法、全科治疗仪、非药物疗法，你用这一台在家里全家人都可以受益。
1: 嗯，
0: 哈，这是一点。

0: 第二个，全要素的跨界融合。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打破了医疗边界，然后呢，深度融合了数字技术、文旅、还有体育、还有食物营养、保险、金融等业态，形成了核心医疗、验身服务、交叉生态得的等它的万亿级的产业网。
1: 嗯，这真是一个大盘子，大的健康
0: 盘
1: 啊！
0: 对，
1: 嗯，
0: 完了还有一个责任主体的重构。
1: 嗯。
0: 提到责任主体，我们就要想到我们
1: 自己健康最第一责任人。
0: 对，所以确立什么、嗯、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理念、
1: 嗯、
0: 来推动健康管理从依赖医院啊，从依赖医院转向个人日常生活当中方式的主动经营预防。
1: 嗯，
0: 然后呢，这一转变不仅对公共卫生的挑战的是必由之路，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从高速的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的支撑。
1: 嗯，所以说未来这个大健康产业，未来的我们如何管理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已经进入一个大健康时代了。
0: 对呀、
1: 啊，
0: 这时代已经来到了、
1: 啊。对，每个人都要有重视，嗯、也要知道国家给了这么好的政策、啊，国家这么来关注我们全民的身体健康素质的一个发展，我觉得都应该主动的去管理和保护，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啊！
0: 你像2026年的4月18日，
1: 嗯，
0: 那个佘汉平教授在什么呢？在北京人民日报社演播大厅，在一个健康大会上，他推出了9次行动。你猜哪9个字？
1: 9次行动。
0: 对，
1: 嗯、
0: 我健康，然后我主动，我受益。
1: 我健康，我主动，我
0: 受
1: 益，
0: 这9个字，
1: 受益是吧？
0: 受益、
1: 哦。
0: 他为什么提出了这个呢？他正式宣告了健康从被动治疗转变为主动防病。
1: 好，我健康，我
0: 主
1: 动，
0: 我
1: 主
0: 动，我
1: 受
0: 益。
1: 我觉得今天大家把这9个字记住了，是不是不难？你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对呀、啊，
1: 我健康，
0: 我
1: 主
0: 动，
1: 我
0: 受
1: 益，真的是这么个理儿，
0: 真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提到这个之后，我们又提到非药物疗法。你说家里用全科治疗仪，全家人都在用，你健康了。妈妈爸爸健康，儿女都健康了，是不是全家都受益了？
1: 是啊，
0: 啊，
1: 那种其乐融融的生活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啊，所以说呢、嗯、这就啥呢，从被动治疗转变为主动防病。
1: 对，我们屏幕上这位朋友打出来了，
0: 打出来了、
1: 啊、
0: 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的就认知在提升、
1: 嗯、
0: 认知提升，大家想想我们的生活质量是不是在提高？
1: 是的，
0: 刚才我们谈到了生活质量，就是说什么呢，从高速增长的就是说高质量的发展，这是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关键的支关键什么关键的支撑。
1: 没错，
0: 真是这样的。
1: 嗯，好，各位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啊、我们今天这个全科医疗公司的这个胡老师跟大家来聊一下如何管理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和我们来随时交流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比较大，但是这个话题大的时候也应该让大家引起一个重视哈。如何更好的去重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才是我们未来的生存之道。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
0: 这个说起来一点都不为过。我们刚才那几句话九个字大家记住了吗？叫做
2: 我
0: 健康，我
2: 主动，
0: 我主动，我受益，
2: 我受益，我健
0: 康。
2: 对，的确是这样的。
0: 每天都在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大家跟川红的感觉是一样的，收听就有收获。
2: 对，
0: 是不是？
2: 的确是这样的。
0: 还有我们再有一位朋友在视频号上咨询您一个问题
2: 啊，
0: 我们来聊一聊啊。
2: 好的。
0: 他说他是恒大店的顾客，他呢主要是颈椎，哎，通过这个照了一段时间感觉挺舒服的，然后他那个脚底的寒凉也好多了。他问一下，到了夏天的时候他血压就低怎么办？
2: 那你更要加强全科治疗仪的

0: 照射。
1: 嗯，它是怎么这个血压还跟季节有关？
0: 因为呢，夏天之后呢，虽然我们的汗毛孔打开，我们血管处于扩张状态，我们血液循环比冬天相对比起来要畅通一些。
1: 嗯，
0: 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的血管的一些老化，血液当中的血脂高，血液当中的垃圾多，没能够及时排泄出来，然后在这种天气情况下，血压肯定会降低。
1: 嗯。
0: 那么这个血压低还与什么有关？还与心脏的功能有关系。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注重我们的血管和我们心脏的功能。有一句话怎么说？血管等于寿命。你认不认可？
1: 嗯，血管等于寿命。
0: 你认不认可这句话？
1: 其实我前一段时间看过一个视频哈，一个老师，专业老师讲的视频特别棒。
0: 嗯，
1: 他说他这个血管的健康就形容是一个房屋啊，就是血管内壁先受到这个各种影响。
0: 对呀，
1: 比如说你抽烟啊，它会不断的去刺激你，让你的血管内壁感觉就慢慢的变酥了，是不是啊？然后呢还说到了就是血管酥了之后，在压力再大的时候它就容易鼓包，慢慢的里面的内壁就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就会存在着破裂或者是梗阻，或者是血栓到处游走的
0: 这
1: 个、啊、这
0: 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我们如果不健康饮食，高盐高油喊完了之后呢，高糖，它就损伤我们血管内膜，血管内膜损伤它会产生炎症
1: 啊。
0: 窗户你想想，如果这个地方发炎了，这块是不是肿？
1: 对，
0: 肿。那你作为血管内膜，
1: 我们手破了不也得红肿痛吗？
0: 对啊，但你想想，如果血管内膜它受它这个高盐高脂高油的损伤之后，它发炎了，血管内膜肿不肿？
1: 肿，
0: 肿。血管内膜肿了，血管狭不狭窄？
1: 嗯，
0: 狭窄，那么它就会产生氧化。
1: 嗯，
0: 氧化呢就会产生垃圾，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自由基。自由基形成了，它就会叫形成什么？血栓的形成。
1: 嗯，
0: 哎，最后出现什么？心梗、脑梗。
1: 嗯，
0: 叫缺血性疾病。
1: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主动管理健康的意识如果提高的话，我们当初期有一些症状的时候，比如说从一开始我还没动脉硬化的时候，我就血脂高了，我就血压高了，那我就好好的控制它不就可以了吗？
0: 对呀、
1: 啊，我不让它发展的那一步，那我最后就没有心梗脑梗。
0: 对呀、
1: 啊，
0: 你首先从饮食上得自己调整啊，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就这物理非药物疗法全科治疗一个加照一照，
1: 适当的运动锻炼，
0: 适当运动，我再加这种方法。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的什么，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实际就是三个字，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
0: 多维度，多维度啥？就多个办法来去预防你的疾病，它不是单一的。
1: 对，
0: 哎，刚才说我主动，我健康，我受益，就是让你改变你的观念。就像刚才这个人，夏天了，这个我应当血压应当升起来，因为它整个的情况，夏天是热，血管是扩张。那么这你心脏功能不好，所以说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怎么办？加强用全科照你的心脏，
1: 嗯，
0: 前胸后背，然后再照着你的腹部，要别忘了一定照你的足底，
1: 嗯，
0: 把你的回脏心脏功能提高，外周的血末梢的血一定要回心，回心之后你的血压慢慢会提升过来，
1: 嗯
0: 啊，这是最主要的。还有啊，7月15号。开始进入了
1: 伏天吗？
0: 伏天
1: 啊，
0: 那么这个伏天到来之前，我们叫就是说伏天前的，我们开始采取预防。预防我们就经常搁家用全科，比如说这个人是低血压，你比如说有关节的，
1: 嗯，
0: 人患上那个关节痛的，然后半一般损伤、颈椎病、腰椎疾病的等等这些人，哎，这时候也很难受，就小风一刮，他的腿马上就疼
1: 感觉还凉呢，
0: 感觉很凉，很不舒服的。所以说有的人你看这天穿一个线裤，
1: 嗯，
0: 完了上面穿了一个T 恤，下面穿个线裤，一瞅的满脸都是汗，
1: 嗯，
0: 你让他把线裤脱了他受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冬病夏治，选用全科治疗一种办法。哎，你经常给你的关节照一照，照着关节的目的是啥？阳气补足，然后风湿风寒排出，
1: 嗯，
0: 这对你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季节，
1: 嗯，
0: 还有夏季是我们中医讲夏季是补阳的季节，
1: 嗯，
0: 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就通过全科来照射，阳气增加了，我们气血运行了，你的精气神也很足啊。
1: 是的，
0: 对吧？
1: 它都是相辅相成的啊。
0: 对呀，
1: 嗯，
0: 对呀。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还有朋友继续打出呢，我健康，我主动，我受益。还有一位朋友说，问好，然后他说他是恒大乐府店的，他说他是腰椎管狭窄，还有突出疼痛，他应该怎么照？ 这个
0: 像这种疾病的话，腰椎管狭窄，我首先。

0: 是那个非常庆幸啊，这个朋友提前到了这个越大恒大悦府店
1: 啊。
0: 你知道传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了解？如果这个病人有腰间膨出或突出，你要如果一定要早早的去干预
1: 啊，
0: 你早早的用全科去照射治疗。
1: 嗯，
0: 你要如果照射的晚或不管他，你知道他下步发展成什么病？腰椎管狭窄。
1: 啊，就是突出和膨出和增生，它如果
0: 它会逐渐会发展，叫做黄，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髓腔，脊髓腔里头有一个黄韧带
1: 啊，
0: 它发展了黄韧带增厚，它一增厚，这就是脊髓
1: 占地方了，
0: 脊髓受刺激了，
1: 嗯，
0: 脊髓是干嘛的？脊髓是传导的，传导信息的。你这个传导信息不灵了，你整个的神经受了抑制了，你下肢就全部瘫痪。
1: 哇，我有一个同事的家人，他就是腰椎管狭窄，很严重，
0: 很严重。
1: 就是
0: 手术了？
1: 对，没手术呢，然后也正想做，然后他也是走的没多远，没几步就都疼得不了了，
0: 他受得不了，他关上他腿无力了。他必须坐在，哪怕这个地下有水坑他也走不了，他也得坐下来，他整个的下肢无力、
1: 嗯、
0: 为什么？就是脊髓受刺激受压而导致、
1: 哦、
0: 所以说
1: 有一些，你看一般的年轻的或者是经常办公室的一族，他会有腰颈不舒服的地方，
0: 因为他为啥说
1: 久坐不动，
0: 久坐腰椎疾病、嗯、颈椎疾病就是他的职业病，
1: 嗯，
0: 而且久坐不动
1: 是
0: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像这个朋友怎么办？你在店里的话一定要采取多点同步照射，一个是照你腰，别忘了照腹部，
1: 嗯，
0: 然后再照下你的足底，
1: 腰腹足底，
0: 哎对、嗯、因为腰部是它的病变部位。另外中医讲这个骨病与什么有关系？与肾功能有关系。那中医讲的是啥？肾主骨生髓，
1: 嗯，
0: 那么我们照患部，同时脊柱两旁就是肾，那么肾脏的生的是髓，一个是脑髓，一个是骨髓，脑髓营养我们大脑，骨髓营养我们的骨，那么把这髓正常分泌之后，我们的骨髓这个得到营养，骨头得到骨髓营养了，它的作用更加强大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全科的目的是什么呢？照射这个部位，把它周围的炎症水肿消除，还有一个缓解它肌肉的痉挛，比如说腰大肌，然后呢让它不疼痛了，不疼痛了，炎症也消除了，活动也自如了，随和，不让它再继续老化。它一老化，它再突出，它再刺激神经，它就会出现疼痛。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它会逐渐逐渐的恢复它原有的结构和它的功能。
1: 嗯，
0: 所以说全科的效果是一个能量积累所产生，它不
1: 是
0: 一
1: 个慢功夫。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说起来容易哈、啊，好像这个过程似乎就那么，嗯，这个非常近的近在咫尺的感觉。
0: 对，
1: 其实它需要坚持，需要你的认知啊，需要你的这个持之以恒。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说照一个小时、照半个小时就好。
0: 对，还有一个，你比如说我们谈到吃药物啊，假如说啊、
1: 嗯、
0: 像这个腰间盘突出和膨出的病人哈、啊嗯、我们用药物活血化瘀的药物，大家都知道我们吃药物呢是从我们口腔进入到我们的小肠、
1: 嗯、
0: 小肠是吸收药物的一个主要场所，然后呢经过门静脉，这个药物得进入肝脏来进行代谢，其余的部分顺着血液循环达到它的运送到靶器官当中。
1: 嗯，
0: 那全科好在哪里呢？全科直接照射患部，是不是特别简单？直接照射患部，照射患部呢，它能使患部的血液循环、微循环改善了之后，使它血液的营养增加，来修复它腰间盘的叫椎间盘，或者叫还有纤维环，还有它的这个韧带，还有它整个的肌肉都得到血液的营养。营养了之后，那么水肿就要消除，疼痛就要缓解。那么这个时间需要你能量积累所产生效果，你一定要坚持照。但你今天照射一次，肯定有很好的效果，你很舒服，疼痛马上减轻。等到你回家了，过了一个小时、两小时了，它原有的疼痛又出现了。所以说，你明天还要继续去干，用这种方法体验，
1: 持之以恒的能量的供给。
0: 对对 对,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他说他是平房店的，他说请教一下胡老师，他那个小腿一走路就感觉没劲儿，走一走就非常的累，这是什么情况？
0: 一个是咱就是分析吧，一个考虑他是不是有那个椎管狭窄。
1: 腰的问题。
0: 腰的问题。第二个，他出现这种情况，咱考虑到他是不是有半月板损伤。
1: 再有一个，会不会有下肢的静脉曲张，或者是
0: 第三个，咱就考虑到下肢动脉血栓闭塞症。
1: 对。
0: 看看这三个可能有没有，
1: 你逐一排除一下。
0: 对，
1: 因为你自己对于自己非常了解，你可能做体检，
0: 对，
1: 你可能平时都看一下，你如果有腰的问题，你就解决腰的问题，可能这个症状就轻一些了，是吧？
0: 这样的，咱给这个朋友一个建议，咱们上正规医院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呢，都要是确定是哪个病了，医生可能给他药物治疗，然后你到平房店，你用全科治疗仪采取多点同步照射。像他这种情况，我们照射的部位仍然是腰部、腹部，还有膝关节，还有足底。哎，然后你配合药物，是你的药物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腰部、腹部
0: 还有膝关节，还有
1: 足
0: 底，这样正好这四个部位照射，一，你的肌肉的力量增强了。为什么增强了？因为你的微循环改善了，血液当中有很多的营养来营养这个肌肉，营养这关节，所以说你就有力量了。
1: 好，
0: 对吧？所以说这个病人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指导这样去做就可以了。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管理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大家有话要说，可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啊。我们今天主题叫做如何管理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其实我们在整个前半部分讲了更多的是大的时代背景之下，
0: 对
1: 我们国家对于全民健康的这份重视，
0: 对，
1: 包括它实施的一系列的战略的顶层设计和一些政策的红利，包括我们每个人健康意识的主动性的提高。我健康我受益，是不是？
0: 对，
1: 我
0: 主动，
1: 我主动，
0: 对，
1: 我主动，
0: 对
1: 我受益，我健康。
0: 对
1: 啊，还有其实大家如果想要更好的去体验啊，就是可以打场外的一个电话，400-612-1990，400-612-1990，可以了解一下，到各个就近的店面去体验一下，
0: 可以，可以，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还有我们在视频号上有位朋友问到您一个问题，他说胡老师，他是大众新城店的，他那个是肩胛下肌损伤，有这个说的吧？
0: 有。
1: 还有冈上肌腱损伤，
0: 都是肩周围的肌肉劳损、
1: 还有肩锁关节周围炎症。
0: 都是关节周围的出现了肌肉的劳损炎症造成的。
1: 还有肩关节腔积液活动受限，照射可以吗？
0: 完全是可以的。这个
1: 他这个照整个的把肩全覆盖吧，应该
0: 他照的是整个的前面的肩，后面的前后都要同时去做。这个人呢，我不知道多大岁数，也兴许他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个人了，可能他做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呢做的比较剧烈，造成了肩周围的一种劳损。还有我们经常，你听说过滑膜炎吧？
1: 听说过。
0: 刚才他说了一个，有一句话叫是内叫什么，有一个炎症，
1: 冈上肌腱，
0: 还有一个
1: 肩关节腔积液吗？
0: 哎，对
1: 啊，
0: 这就是啥肩关节腔积液，就证明呢我们这块都有一些滑囊的，滑囊分泌的是润滑液来营养我们周围的关节，让的关节这块不让它出现了一个长期干磨的，就类似于我们滑膜半月板损伤那个道理是一样的。那这样的病人呢怎么办啊？你用全科治疗仪一定要照你的前面的那个肩周，后面肩周两家同时做，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改善它的血液循环，增加它关节周围韧带还有各种囊的一个营养。营养来源于啥？来源于血液。因为他这个病人呢，他是虽然是运动劳损了，但是年龄增大的血管老化，他的那个血液无法及时供应到这局部，所以这都会出现运动量增大而出现劳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么用全科照这个部位的什么呢？血液循环改善了，它可以把它周围的无菌性炎症可以吸收消除，无菌性炎症吸收消除。第三个，修复好了，不疼痛了，活动就自如了。但是这个物理疗法呢，它不像药物，它得靠血液循环因素，它直接通过你的患部直接照射，这种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我建议这个朋友，你在平房店也好，一定要坚持用多点同步照射，加照一下你的腹部、腰部
1: 啊，
0: 这样的话，
1: 腰部
0: 再加上患部，
1: 嗯，
0: 这样同时进行，
1: 嗯，
0: 这样的话它不疼痛了。那么你在活动的时候、运动的时候，你就要采取适度，不要太过剧烈。因为已经有损伤了，已经劳损了，你再剧烈的话它就损伤更严重了，咱不能达到那种就是说无法挽救的余地了。
1: 好
0: 啊，因为我们肩要活动的力度比较大一些，比如说你穿衣服你起床，这个肩是避免不了能帮助你的。
1: 嗯，
0: 不要把它损伤过于严重。
1: 好，在我们视频号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他是平房店的一位新的朋友，他一开始就是那个腰拉伤导致的那个腿疼，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照射，他感觉现在挺舒服的，
0: 挺好的哈。那就是说我真为这些朋友们感到庆幸，什么呢？他对自己的健康有了一个很好的认知，他能到店里来。那么我们今天在视频号当中通过这种直播，我们这视频号的一些朋友们，你也听到了全科这种方法，哈尔滨有几个店，你可以到各个店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1: 好，
0: 改变你的认知，我们用多种方法来让我们的身体处于健康，我们老了那天我们居家养老多好啊。
1: 对呀，
0: 对呀。
1: 还有一位朋友是香槟店的，他说他店里正在照机器呢，他最近就是胯骨总疼，他在店里应该照哪个？
0: 胯骨疼的话，我们要主张有一个叫QKSU2 型，叫股骨头机
1: 啊，
0: 专门照射这个。它的那个机器是照射两侧胯骨，然后上面有一台，底下有一台，正好四台机器围着整个胯骨照，这样照射
1: 啊，这个挺好。
0: 它这个胯关节有积液，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像滑膜发炎，哎，它那块有积液，证明那块有炎症，这个炎症都是无菌性炎症。你直接照射那个部位，同样的道理，消炎消肿止痛，来修复你的滑膜，然后让滑膜的炎症可以吸收消除，总自然要吸收消除，不疼痛了。但这个病人呢，一定要坚持用全科做，因为这块胯关节是个滑膜有积液，咱是不是得考虑到股骨头啊？因为股骨头呢，它容易造成的，容易出现骨折。唯独年岁大的老人，就是走到这个胯骨下磕碰了这块，它就会出现股骨颈骨折。股骨颈就这么点儿，很短很短的，而且年龄大了之后它很脆的，容易骨折。骨折了之后就造成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在临床当中分四期，那么我们不要到发展到四期无可挽救了，我们再置换关节。在早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病人，你经常做一做，就不会发生骨头坏死那个情况。那么既保护了我们骨头，还防止了骨头坏死，然后把那个积液又吸收消除了，又消肿又止痛了。你说这种方法多好啊，
1: 一举多得呀。
0: 对呀，
1: 还有一位朋友哈问到了问题，他说他是平房店的，他是头发掉的很多，掉头发，是不是到了年纪就掉头发呀？他说照头机的话，能不能得到改善？
0: 照头机完全是可以，那是一台专用机啊。
1: 哦，
0: 直接你就整个脑袋都在里，不光是头发呀，你的大脑里头血管神经你都能照到啊。照射头发的目的是啥呢？让我们岁数大了之后，我们人体是不是在老，我们皮下的毛囊是不是也在老化？
1: 对，
0: 毛囊一老化，毛囊的营养的血液是不是就要减少？少了之后，头发就从根部就逐渐掉，好像现在都普遍存在这种现象。
1: 掉头发哈，
0: 掉头发可多了。
1: 前一段时间我们出去玩哈，然后一个朋友就对那个卖那个就是中药护发的特别感兴趣
0: 、
1: 他确实现场摆着很多中药都是拿那个来熬制的，那个洗发膏，
0: 洗发
1: 啊，大家就很感兴趣。
0: 你想不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咱们洗发
1: 啊，
0: 我从来没听说掉头发，
1: 是不是啊？
0: 妈妈给你烧了一壶热水，
1: 我记得好像用醋，
0: 没有，只把水给你倒盆里，放点面碱
1: 啊，我没那么洗过啊，放面碱洗头啊。
0: 我们小时候啊，哪有这么高级的那个
1: 洗发水？
0: 哪有啊？你家那个时候条件最好的，用香皂洗头，我们家条件不好的用肥皂
1: 啊，
0: 那时候小时候我们都这样啊，也没掉头发呀。
1: 是啊，
0: 现在头发掉太多了。而且现在出现这现象呢，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现在我们也老了，我们也都掉头发，这与年龄有关系。但这个朋友非常睿智的选择了头脑五官治疗仪，直接照完之后它可以有生发的一个效果。怎么生的发呀？就是让你的毛囊靠血的营养，它的功能增强了，脱发现象就止了，然后再一点点长起来。但这个你要坚持，它不是我今天照，明天就生发。
1: 是是是是，
0: 一定要坚持。
1: 什么都是需要经
0: 过时间的检验。还是那句话，全科的效果是一个能量积累。你选择了头脑五官治疗仪，能够生发，同时还能预防脑部血管疾病的发生。

0: 他说老师给他服务的非常周到，表示感谢呢啊。还有朋友说了，说谢谢胡老师啊，胡院长，通过您的这个节目增加了照射信心啊。他说他也继续增加照射。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在更多的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之下，这种物理方法的呵护之下，能够让我们和自己的家人
1: 身体健康，
0: 哎，获得受益吧。
1: 对，
0: 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这个槟城医生哈，在你看这个面对这个老龄化的时候，我们也说居家养
1: 老，
0: 很多人可能对于去养老院的观念，每个人的不同，
1: 想法
0: 有的人愿意去，有的人就不愿意去，就像在这自己的小窝里。
1: 对，
0: 还有社区养老也会越来越广泛，比如说社区食堂，比如说社区志愿者的一些关爱，
1: 对，
0: 让我们邻里之间的这种友爱，我觉得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
0: 但是居家养老的过程当中，健康还是你自己最了解。
1: 你首先你能够自理，
0: 对，
1: 你才能谈到居家养老，
0: 是你自己了解自己，我觉得才能更好的去关爱自己。
1: 对呀，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想到居家养老它有几个一个核心的好处
0: 啊。
1: 第一个呢，心情和情感的复制，为啥？你自己的生活熟悉的环境，而且和邻居当中非常熟悉啊，
0: 家长里短的，
1: 对
0: 呀，
1: 然后降低了你的这个降低了适应的焦虑和孤独感，
0: 嗯，
1: 然后最大的享受的亲情的陪伴，符合居家养老养老不离家的传统的一个观念。第二个，成本低呀，
0: 对，
1: 你不用，你在家里住，你没有这些钱，
0: 不用花房费，
1: 不用花房费了，然后呢，无需支付高昂的一个床费的费用和全托管理费用，然后呢，结合政府的补贴，比如说失能老人居住家里的补贴，最高每个月是800。失能的老人每个月最高给补800，整体的支出通常低于机构的养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自主性与尊严，什么意思呀？老年人可以保留原有的生活习惯，然后作息节奏和他的整个个人空间，来维持决定权和生活掌控的一个控感，避免机构生活的模式化的结束，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家庭与社会的连接，它便于子女直接参与他的照顾，然后强化代际情感，同时呢，通过社区的食堂，刚才你说了有社区食堂，然后呢，日间的照顾等设施，保持社会社交的活跃，避免与社会脱节了。养老院你就不就社会脱节了吗？你接触就是那些人，然后还有一个资源的灵活整合。那么这个资源的灵活整合，就是现代模式融合上门医疗，有家政，有适合老年改造，以及智能监控，实现家庭、社区、专业机构无缝链接，然后兼顾个人个性化与专业性。说是让你居家养老，但是前提是啊，你得能够有生活自理，就是你卧床上，每个国家每月给你800块钱的一个最高补贴，但是需要别人照顾，好像这个费用对你来讲根本都不够，真就是那样的。那么说到这儿之后呢，我们要想健康，也刚才谈到非药物疗法，如果你家里有全科治疗仪，你搁家里自己照照，你心脏好了，你吃饭的香，你睡的香，然后你能活动啊，然后你自己愿意上街溜溜的，愿意上超市买点东西，你快不快乐？是不是？这就是这种居家养老的目的。首先，我们用这种方法，让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生活能够自理，然后让你的脏腑功能提高。也就像经常我们给我们的患者和给我们的客户讲课，就说我们用全科达到三个，叫什么六个字，叫什么恢复健康、维护健康、促进健康。
0: 恢复维护促进哈，
1: 对啊。
0: 好，各位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来受益啊。另外呢，我们在视频号上还有朋友请教一个问题哈，一个朋友先说了，说谢谢胡老师的解答，他坚持照透机哈。还有一位朋友说了，他是平房的，他感觉让他照了一段时间之后

0: 之后摆脱了那种安眠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收获吧。可能他本身刚初期，可能刚吃到，是不是？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可愿意听胡老师讲了，
1: 谢谢。
0: 还有一位朋友说的，他是大众的，大众店的，他的姐姐，就是额下腺囊肿，现在有一个鸡蛋那么大，能照吗？
1: 额下腺，口腔。
0: 他现在是额头的额，
1: 额头
0: 额
1: 额
0: 下
1: 下
0: 腺
1: 腺
0: 囊肿，
1: 没事，是在前额，
0: 前额吧，
1: 前
0: 额
1: 额
0: 下
1: 前
0: 腺
1: 额。
0: 囊肿，
1: 像这种情况，他要如果已经确诊下来，用全科治疗仪完全是可以的。只不过现在开始进入伏天，刚开始照射那个部位的时候，先用个弱档，然后呢照到30分钟，再逐渐改为强档。完了之后呢，这就尊重我们所说的循序渐进的治疗那个照射原则。
0: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他照射之后那个膝盖好了，就是腰也感觉到挺舒
1: 轻
0: 服的。
1: 松了，
0: 他说谢谢平房三位老师对他们的关心爱护，永远支持哈。胡老师，您讲讲多方位照射的优惠，这个方效什么？
1: 多点同步照射的一个优势吧。好像是这样的，
0: 应该是，但是他打的有点乱哈，这字
1: 乱
0: 儿，
1: 了。那么多点同步照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体多病的人。那么这个人包括年轻人，因为现在病呢都是年轻化比较多，唯独那些糖尿病的病人，然后再加老年人，采取多点同步照射，就是多个部位用不同的机器同时照射，时间缩短。疗效增强，能量波发出的多，那病人的症状改善要快。所以说，对于这样的这种疗法，在店里我们普遍都是用这种方法，而且服务老师呢都非常服务的周到。我建议大家，你就近采取你的附近的店去感受一下。
0: 好，另外呢，其实我们今天在讲到了这一系列的，就是这种健康理念转变的时候，如何更好管理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在很多人家庭当中普遍的，一般的来说都是被我们的慢性病
1: 困扰，
0: 困扰，是不是？
1: 刚才不
0: 你比
1: 说
0: 如
1: 了，
0: 说
1: 慢
0: 高
1: 性
0: 血
1: 病，
0: 压呀、
1: 对
0: 糖
1: 呀，
0: 尿病啊、心脏病啊、什么各种关节病
1: 对
0: 啊，
1: 呀。那你说现在这样病困扰了好多的人，而且它的费用非常低。你比如说中国十大患慢性病那个慢性疾病的一个数据深度分析，高血压，我们就要从哪块开始？成年人患病率高达30%，成年人。
0: 100个里有30个高
1: 三
0: 血压，
1: 十高血压，完了城市突出，低盐的饮食和运动是关键，这是告诉你改变糖尿病1.48亿，那么年轻化趋势，控制体重和饮食是预防王道，是不是？这就告诉你这些我们该怎样去注意，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高血脂，高血脂多少？35.6%。那么这样的高血脂病人呢，就是说知晓率特别低。我认为超这样事儿的没事儿，不用在意，我没什么症状，往往就会出现了血管堵塞。所以说体检时候不要忽略这个血脂指标。还有第四个，非酒精性脂肪肝，这是第一大肝病，20%加上它的患病率，年轻职场人增速惊人，健康饮食作息非常的重要。那么还有一个骨关节炎，骨关节炎老年人高发，女性高于男性，让肥胖人群更容易中招。保护关节从啥开始？年轻时候你就要开始了，你别等老了再开始，
0: 对，
1: 有
0: 减
1: 点
0: 肥。
1: 晚了。对呀，减肥呀，还有一个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在我们国内将近1亿人的患者了。那么这个病呢，与它的诊断率低、吸烟和空气污染是主因，肺功能检查不能少。这是第七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是一个死亡率的首位死亡的原因。刚才说过这个了，那么冬季要警惕，恶性肿瘤、肺癌等高发，农村死亡率高于城市，所以说筛选和健康意识需要提升啊。那么还有一个高尿酸症，1.8亿患者。那么这个呢，沿海地区更高，痛风和肾病风险增加，海鲜和啤酒要适量。因为它会造成痛风啊，它的那个尿酸会高，完了还有一个九个超重肥胖，45%加上什么超重率，男性更高，多种慢性疾病的核心因素，合理膳食和运动一定要结合起来。
0: 好，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面对于多种慢性疾病叠加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会有摁了轱辘起了瓢的感觉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怎么更好的去管理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刚才谈到多维度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我们用药物是绝对正确的，
0: 嗯，
1: 因为药物呢，它能够延缓和逆转慢性疾病的发展。但是呢，你长年累月吃药，大量吃药都会对你的肝肾损伤，
0: 嗯，
1: 这是药物的副作用，避免不了。但是我们这时候改变一下我们的认知，提高一下我们的这个认知怎么办？我们加一种物理方法，就非药物疗法，全科治疗仪。
0: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是这个光芒店的顾客哈、啊，他是那个腰间盘突出，他说照了一段时间，哎，感觉挺舒服的。他常年睡眠不好，用这个照射照哪个部位啊？
1: 睡眠不好的人照头顶百会穴，
0: 头顶百会穴，哎，
1: 加照一下心脏、前胸后背，
0: 哦、
1: 嗯，
0: 心脏
1: 这样的话，提高心脏的功能，
0: 嗯、
1: 然后呢，再调节神经、植物神经的功能、
0: 哦，
1: 这样睡眠同步就改善了。
0: 好好好、嗯，非常感谢胡老师给大家解答了这么多问题，然后也让我们每个人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改变一些自己的思想认知和观念、
1: 嗯，
0: 也了解到国家对于大健康产业的这份关注、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们从宏观，其实到微观的时候，就是到你自己来管理了，
1: 对
0: 这个管理的好不好，到不到位，我觉得这个自主性，坚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理念的转变上，都需要更上一个台阶。
1: 所以说，我的健康我做主，这句话没有白提。
0: 是，
1: 然后我主动，我健康我受益。
0: 对，
1: 这话也没有白提。
0: 我主动，我健康我
1: 受
0: 益。受
1: 益
0: 如果今天你把这九个字记住了，我觉得就是收获。我主动，我健康
1: 我
0: 受益。
1: 受益嗯、
0: 再次感谢胡老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1: 好，再见。
0: 嗯。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我们经济广播最近的时间给大家推出了一个非常棒的专属于哈尔滨经济广播听友的一个精品两日游的行程，那就是依兰。说到依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样几个字：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不管是亲子出游，还是我们的情侣同行，还是好友组队，我觉得在依兰一定能够收获专属的一份快乐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次专属于哈尔滨经济广播听友的两天行程安排，这个周六周日就要启程了。整个呢，大家一说到依兰的时候，就会想到依兰好吃的会有那个冰棍儿，对不对？冰糕另外呢，还有中国北方的第一漂，那就是依兰的巴兰河漂流，这个可是非常棒的一个漂流行程。如果你不参与我们的打水仗的话，你大概在那水上漂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如果你打水仗热闹一点的话，大概3个小时的整个的一个时间，体验还是非常棒的啊。这个是山水如画，整个的躺在船上，慢慢的去享受这一份漂流的时光，也是很美很惬意的一件事儿哈。解锁我们的诗意漂流。有秘境，还有就是我们还要去，除了漂流之外呢，给大家安排的行程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去我们的五国头城，包括去吕后民的摄影艺术馆，去三江口的景区，还要去依兰博物馆，还要晚上去看一下夜长城，还有依兰夜市，真的是满满的收获，满满的行程安排。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价格，原价是580，现在有一个早鸟价480元，仅限前50位的听友报名，所以说想要锁定席位的话，一起和我们来赴千年古城，享受夏日的漂流。我们每周六是发团的，报名电话0451-8799-7399 8799-7399。好的，各位，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1: FM 889，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八七九九。

0: 7399 8799 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皮肤病那一环的过程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点特殊的。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得手术、清创、缝合的一些东西。那么手术里就是范畴里边啊，大家会留下个大疤痕，有个硬疖子，而且里边是个坑，而且呢经常会犯。这个有一个疾病叫什么呢？叫痈疽，这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那么这个痈啊，跟这个疽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在中医医学里边，就是一个阴症一个阳症，就中医统称啥呢？体表化能毒疮。那么老百姓所说的什么呢？火疖子。这个火疖子只说对了一半儿，是啥呢？是痈叫火疖子。那么疽呢就不是，火疖子就是比较浅，红肿，还有热，还有痛，而且呢慢慢的长来长去就是破了，破了之后呢又容易愈合了，就是易溃易愈，这个临床医学叫阳症，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火疖子。但是愈溃愈愈的过程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愈长合的时候里边就留下个根儿，就容易再犯。那么疽呢就是病未深，而且呢跟我们皮肤一样，之后平塌色暗难溃难敛，它是啥呢？是阴症，就是因为中医学分阴阳的过程中，哎，往出除的绿表面的有颜色的叫阳，那么平平淡淡的跟皮肤基本一样，完了之后一摁的过程中里边像有个疙瘩似的，这个就叫疽，也就是痈疽。我们在整个形态上分成的过程中啊，大家知道这个痈啊就是可以长的这个位置一般在哪儿呢？脖子后边、后背、肩部、臀部、四肢皮肤浅层，发病是比较快的。那么我们形态也能看出来，哎，就是肿块偏大，
0: 而且好像还比较疼吧，会疼
1: 的。对呀，
0: 晚上睡不着觉吧，
1: 睡不着觉，还有就是不能洗热水澡，一洗热水澡之后马上就肿了，红肿灼热，而且那皮肤看见能有亮光，边界特别清晰，高出皮肤，用手一碰，哎妈可不能碰，疼。那么这就叫痈，痈也叫阳疮，我们刚才说就按照老百姓说的这火疖子，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易溃易愈，就是很快骨出头了，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说骨出头了，之后呢又长回来了，完了里边就含那个东西。那么大家不知道它这个，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它这个危害啊。
0: 嗯，
1: 那么大家应该清楚，它后期变软化脓，破溃后呢脓液稠厚黄亮，发病快。但是它那个小危害的过程中啊，我们能感觉到说，哎呀，这个灼热刺痛，这个能咋的？有钝痛，有夜间加重的，影响睡眠行动的，这些都是小事儿。那么它有一个大问题，就大面积皮肉坏死。那么还有一个呢，它伤筋膜。
0: 哦。
1: 而且呢，在里边的过程中就容易什么呢？腐坏肌肉。筋膜。严重腐蚀皮下组织，那么溃疡面呢搁里边久久不愈合，老百姓说啥？这不搁里边闹成一个坑吗？外边没破。
0: 其实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在历史上这个说宋史像秦桧传说，秦桧的直接死因就是背后长了一个痈啊，还是
1: 痈
0: 啊，而且是急性化脓性感染去世的。
1: 那么用现代话咋说？用现代话叫激发严重感染， 病菌入血引发全身性炎症，高烧寒战，随身乏力，那么恶心厌食。之后他这个随着深部，也就是我们这个区特有的，这个毒入骨骼，诱发骨髓炎了。所以他是这么的。那么这个我们这个痈啊，他最后的时候就出什么呢？高烧休克啊，血压下降啊，心慌气短呐、危及生命啊。那么这部分人要告诉哪一部分容易得？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躺床上不能动的这三部分人，我们谁能想到，哎呀妈，白血病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们当时给大家说，白骨森森，屋内恶臭，最后感染到血，直接就走了，骨瘦如柴呀。这是老百姓。那么大家的糖尿病族到后期是不是这玩意儿？是啊。那么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么在整体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这些就是跟长期卧床、年老体虚还有免疫低下有关系，并发症特别多，控制不住啊。就是我们在中医学生的时候，有的还长脑袋上，长脑袋叫啥？蛤蟆头吗？不就是大家说的吗？这蛤蟆头叫啥？叫头疽。那么秦桧那个叫背疽。就是西医对应背部大面积积痈，深部蜂窝组织化脓感染而要掉他的性命。所以但是古代的时候，大家知道他为啥会这样呢？没有抗生素。无菌清创手段没有，感染侵入血液，引发败血症，内血毒腺内陷了，高烧，神志昏迷，最终脏器衰竭死亡。所以秦桧就这个。但是这个东西有个特点，别看他那个史料对他这个这样写那么干干净净的，但是这个病只要是学过医的人他都懂，溃烂恶臭，痛到不能言语，卧床数月，煎熬之死，就是我们所说。所以这后背长个火疖子还那啥吗？年轻的时候你还不算，年老的时候你想不想过这个问题？那么秦桧他在66岁晚年就得了个这个病啊，他就叫背疽，就是这毒疮溃烂，日夜哀嚎。而且呢，在我们史书上记载的过程，正史记载的过程中，那么宋高宗曾经亲自登门探视过他。而且呢，那个家伙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时候，他当时是痛哭涕流，但是只能流泪说不出来话。没过两日，疮毒病发，当夜身亡。这就是我们的正史有记载的，他确实是死于这个病。
0: 其实疾病发作的一些症状。
1: 那你说宋朝的皇宫里边那些医，其实有没有高手？那皇宫御医要比民间高太多了。这是一，第二个，大家想没想过，少要啥药谁整不着，都能整着。但那功夫，那么不会麻醉的，不能手术的，你没有办法。所以说，现在这个整个医学，我们为什么活得那么命长？大家难道想象不到，就是秦桧遗臭万年的过程，他不想活100岁、150岁、120岁啊，他一定想的。当然啦，就是这样的历史下的历史的建构下，他不应该活得那么大，这是我的想法。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阴疽分两类，头疽还有无头疽。无头有头疽的过程中，就是出气儿，它起的大家都想象不到像什么呢？就像我们那个大黄米起那个小粒儿，完了冒个小白头，慢慢扩大成片。那么脓头一点点增多，溃烂蜂窝深挖，皮肉腐烂，那么这种事儿是烂腐的。那么无头疽呢，就是皮肤不红不肿或也不暗红，那么肿块扁平平塌不隆起，那么动感顿挫，难化脓。这个我们说有头跟无头的，这个疽秦桧就是这个无头的。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拿东西要走到，你想一想啊，说这个现实生活中 全身炎性、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脑炎，这些他能不走掉性命吗？但是我在这里边必须要提醒大家啊，有些老者我们现实生活中能看到孩子抽的，或者是你接完诊之后孩子也抽的，你就会发现这孩子有的时候是什么干的，就是体内的内热，就积阴或积凉或者重病，还有一个免疫低下。啥叫阴虚？阴虚是长在皮下的过程中，我们一般的食饴冷症聚集一点而形成。阳虚能破溃的过程中，就是阳气往出鼓啊，不顶顶出来不行了，是这样的。其实是两个极端的一个寒热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只要到药房去，你会发现有个啥八豆膏。就这玩意儿，你能告诉我是阴虚还是阳痈？不知道。那么这个背上长一个，屁股上长啊，老百姓说那个屁股上就是火疖子。那么这种情况下，腰上的闷头，闷头是啥？闷头不往出鼓，闷头也就是阴虚。
0: 有的时候还有那啥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脂肪瘤，它其实也是挺有这个迷惑性的。
1: 对，
0: 它也不疼，然后它就是长出来了。
1: 但是我们能摸到呀。
0: 嗯，
1: 我们这个里边有一个用手触碰呀。
0: 嗯，
1: 那么用手触碰的时候呢，所以那就高热休克。有的孩子就是被人整什么呢？抽风，老百姓说癫痫，就这就是啥呢？这就是无知的老者。哎呀，没事，一挤喷点白酒就完了。我的天，
0: 那可不能轻易那啥。
1: 你不要人命了吗？所以你这种老话不行啊。那么孩子还有一个长得特殊区域的，是绝对不能动手的，你们自己。
0: 嗯，
1: 哪儿呢？脸上跟口鼻三角区。连这个那个老婆，大家再想一想一个事儿，青春痘属于啥玩意儿啊？青春痘就属于痈疽。挤完了的，哎呀，一挤完了，孩子也还他长个白头啊。
0: 但我知道好像在三角区这有几个痘，结果这个病危急救的，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
1: 丢掉性命呢，所以呢，有的就是把孩子挤挤，孩子抽了，因为什么？细菌会逆行进入颅内，引发颅内感染，急性的颅内感染呢，大家知道那就是个晕厥啊。之后孩子形成什么呢？孩子会形成这种癫痫。老人这种情况下，年纪大的，如果你顶不住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呢？因为你本身免疫低，它是全身的一个感染。但是小孩这块我们千万别干。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整整粉刺的，或者是鼻子下边这个地方，鼻沟这个地方的，或者狗唇两边这个，千万别给动。因为啥呢？它这是个三角区，是什么呢？以鼻尖为数，画两条线，搁嘴唇横过来，这个三角区太吓人了，那是不能动的。还有那么就是我们累积到筋骨的呢，这个是啥呢？这是疽特有的，就是深部疽毒侵入骨髓，诱发骨髓炎，你昼夜哀嚎，秦桧后期就昼夜哀嚎。那么我们呢，宋朝皇帝看看两三天就挂了。那么关节处的这个痈呢，会破坏关节活动受限，所以呢，败血症啊，脓毒血症，血压下降，危及生命，上不来气儿，高热休克，糖尿病组，糖尿病老年人包括脑梗后遗症烫伤的。第二个还有一个啥呢？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其实我曾经不是糟践大家，因为给大家讲皮肤这一环的过程中，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皮肤这一环是我一战成名的，皮肤跟泌尿就是一战在全国成名了，因为当时就一定要打开你的知名度，之后你真正整得好了之后呢，再有这个就是祖上光环的加持，那么你在这个里边，你不能说这总定靠祖上光环加持，那就不得了了。那么大家再想一想，漏管和漏道算啥？很多人想象不到，我们就是痔疮漏，很多人认为这是炎症一法，其实在我们中医里这是我们的一个范畴。
0: 而且它如果破溃的话，也会形成这个血液感染吧？
1: 对啊。
0: 无
1: 法封口，反复感染，创面输液甚至数年都无法封口，完了之后呢，搁激光速疗， 你精华素聊完之后，那个里边都反复流脓，所以溃烂后形成的。

0: 细长的管道，里边都溃烂了，你激光能把它打掉吗？那是一条道儿，打不掉，你就能打表面。第二个，大面积疤痕，皮肤缺损，这对年老的人算啥？我说对于年老人这什么都不算。那么深层组织坏死，愈合后留下这种硬痕、硬疤，还有凹陷的这种畸形，四肢深部位的行动活动受限，年纪大我们都不怕，你高出一块能咋的？你低一块不要命就行呗，我就想好好活着。但是它有一个，就是这种漏道漏管的过程中，它慢性消耗气虚，它是长期流脓消伤气血，消瘦贫血，免疫力持续低下，小病不断，大病在聚集的路上。那么脏腑传遍呢，我们如果这种哎呀不搁里边就搁里边烂，表面看不出来的，有的时候呢说这块肌肉塌下了之后，我们用手一摸说妈这块怎么下去了呢，那么出现神志模糊、呕吐、昏迷，这叫内陷症，这属于危重急症。所以糖尿病、免疫低下、长期卧床、年久体虚者，庸猪进展很快的，并发症很多的，一旦发现肿块，那么这种包括里边有疼痛、发热的、高烧的，一定要及早治，这是可以治疗的。我们呢治疗的一个方法就比较特殊，是什么呢？不用手术。如果那地方破坏之后，我们清创之后，我们眼里边能长上，而且表面的皮肤跟我们的长完之后跟皮肤是一样的，这是碎平，但留下疤痕就不叫什么大碎平。而且整完之后呢，你那个肌肉啊、筋膜啊都可以修复上，这就是最神奇的地方。所以你只会看哦，这个东西叫庸，这个东西叫拘，这个叫庸拘，就能看到这儿，把病的辨明白，你不知道咋治，不留疤痕，而且把邪毒得清干净，那这就是高手，这就是学医的魅力。所以我们老者记着啊，儿啊，孙子辈的，别用那个老经验，哎呀妈，搁地下薅草呢，这边我现实生活中孩子回来之后，这又疼又还，这小孩就作，说没事儿，这个奶奶给你讲一下。大家会想象不到，这个孩子晕过去之后，还有一个我怎么接触到这样的人？因为有的就是有的城市会宣传这些，我也跟大家说，我不想看这玩意儿。最开始看的这个皮肤、泌尿这两个东西，都得用眼睛看。我最开始的时候啊，大家都想象不到，我吐啊，我真吐。如果我早晨敢吃点东西。最开始接诊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总得恶心。
1: 嗯，
0: 后来咋的？早晨别吃东西啦，不吃东西，你发现体能不对。你就我最开始看那病的时候，我干啥？我看了三年，我含冰糖，含着冰糖看病，而且当时是拿还有一个就是口腔清洁剂，就总定想恶心想吐，但是你不看还不行，因为你这个东西成名的过程中一战成名。的过程中，你这个技术得持续三年，
1: 嗯，
0: 所以就看这玩意儿啊。但是呢，看来看去的过程中，这帮家伙一看，他这个技术高，哎，我还有这个病不好看。你会发现，你再拿出点绝活，把这个病再给他看了，妈呀，你还会这个，就一点一点的把这些东西全面闪现出来。但是你必须得站住脚。那么这个里边就有一个问题，治疗的过程中，他那个奶奶整完了这孩子癫痫。要是找我来治癫痫的，但是呢，我看到了这孩子，我说有一个问题，你当时洗手了？他说没有啊，这农村人干完活随手就挤了，谁管那个喷点白酒？我说你疯了吗？你要挤完了，你要不喷白酒的情况下，这孩子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手上有那个草，大家记得草蕈，大家可能不懂这个东西。特别是接触这种皮肤病的过程中，大家记不住，所有的皮肤病我们不让吃一样东西，韭菜。
1: 嗯，不是发物吗？
0: 不是发物这么简单呀。
1: 哦，
0: 这个东西这发物我们还可控，这个草蕈不可控。所以你薅这种草，特别是有韭菜沾着原汁的情况下，这个东西里边就会长啊，所以千万不要闹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深恶痛绝的时候，能给动这个呢，我们有专业的方法啊。那么长脖子啊，长后背，长前胸，长屁股上呢，这些你别管。

0: 整钥匙，你别管哪能整啊。那么这个东西呢，破了的时候呢，就是清创的工作，很多人说那你还得上医院呢，我们家有个床上，不用。这个东西就是拿回家，我们告诉你咋清。比如说我买个20毫升注射器，我买点生理盐水儿，完了之后呢，那一出来之后呢，我们在旁边一点点的一个干卫生棉一挤，它出来之后，我们撕死它，之后把干之后把药膏往上一贴，之后口服点药就结束了。这些东西就这样的。那么现实生活中啊，就是还有现在呢，我们也应着协会的要求说，这些年的技术呢比较恒定，要拿出特殊的东西。就是你每个人身上有的特殊技能，当时都是报备的，你得把这样拿出来。拿出来的过程中啊，咱就把这个拿出来，还是那样的。我们这个里边有一个什么呢？叫口服药，这些没有问题，拿给你。那么就是这个贴这个东西，就是我往上贴一个药贴，这个药贴可以贴18到24小时，贴半天到一天的，这个东西给你，但是只存药不存方。说这啥玩意儿？怎么地？这个不可能啊！就是所以呢，就是所有的都记好了。我们昨天的过程中也给大家讲了，这皮肤病的过程中，你想一想。在全国那么多城市来回跑的时候，最后一战成名的观众手里面没有点绝技，指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家里边祖传五代中医的时候，到这个是就是这些高端的东西不能储存了。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绝技是治啥的呢？告诉大家，治疗整个肌肉萎缩，也叫肌筋萎缩，就是不管你是啥病来的。只要是那么我们啥意思呢？哎妈呀，这个腿粗，那个腿细，这边脸塌下来，就是这种肌肉萎缩，或者是肠胃功能后遗症，造的嘎巴嘎巴之后塌塞的那种，或者是那个肌肉萎缩的工作，一个腿粗，一个腿细的，这个，但是这个呢是可以传药，但是针法有一个针法，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1个月10天我们要做一个针法，这个针法的过程中是在什么呢，是个梅花易数，老百姓说就是八卦针。啥意思呢？八卦针不在身上做，在手上，那针可短了，手上就是我们的手掌上，而且我们95%的人做左手啊，有极特殊的就是这个病特别高端的。那么说啥叫特别高端的病啊？就是别人整不了的，已经属于疑难杂症的，我们要上右手。那么还有一个特殊上，就是心脏在右边的，我们这个针法上右手，最多5根针，一次45分钟啊，1个月得来3次，就治这种，比如说脑梗留下的，糖尿病留下的，我手术之后留下的，我骨病留下的，肠胃功能后遗症留下的。当然了，这样的药品告诉你，就是我们第一个用那块清查。那么这样的药品的过程中，你应该想到它不会太便宜了。那么它能便宜到什么状态呢？告诉大家，就是它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21天为一个周期的，21天为一个周期的过程中，大约800到900块钱，800到900啊。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这样的一个肌筋萎缩的是3个周期，那么21到23天为一个短期，一般是3个周期为一个大疗程，那么最多的2个疗程，一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2400块钱，一个半月2400块钱，或者最多的应该是在4000多块钱。那么这个呢，药不便宜，因为它是7天多的过程中应该是2小300块。 七天少300块，一天接近200块钱。但是呢，这种针法告诉这个梅花易数，很多人都懂，就是掌上拔罐梅花易数这个针法的过程中，你别管动几根针，原则上要不是50块钱一根，要不然是100块钱一根。那个针我最开始我是自己花钱拿的，10块钱一根拿，后来说不过去了，7块钱一根。我从拿梅花易数给大家使上之后，我没收着任何人的钱，苍天在这里，我没收你们一根针的钱，一毛钱我都没收过，协会是不报销的那个东西。所以但是这个技术呢，备完案之后确实能用，所以呢也要手上拔罐。老百姓说这就是个，其实我们扎完你就会发现，这不就是王八壳吗？对，就是个王八壳。但是这个东西吧，有一个问题，它得有用一个灸，叫先灸后针，不灸不针。但是这个是啥技术？是一个道家的技术，我都没跟大家说，道家是吃因果的。你扎完这个针确实好，我们的患者妈的腿都抬起来了，哎呀妈，胳膊疼的，抬完就可以换胳膊，那个东西最快的针上去就有效果。之后道家是因果的，原则上是这样的，就是哎我好了，我介绍一个人，我要顶这个因果，但是说你们都没干，我呢就轻描淡写的，我不能说。我一说是啥，这些英国人只能自己背着。那么道家这个技术，道家就这玩意儿，你学的时候也是这玩意儿这么跟你说的，要不你出钱，要不你出因果，你出这种因和果。原则上情况下，后来老师就搞了，就得把这种坏掉，就是哎挺好，我带我给你带一个人，原则上就是你好了，你告诉一个人或两个人就完事儿了，但是大家都在吃这个玩意儿，我也没法说呀。那么整个我们明天呢还有一个范畴给大家介绍，就是糖尿病这个末梢神经，包括那个血管炎的问题，这是一般人整不了，眼底血管这个也整不了的，我们明天要把这个技术也拿出来。所以呢我们在周六周日的过程中会继续的为大家提供最好的健康真的必须得报名。记得心脑血管疾病包括骨病，这个季节你还犯病的时候赶紧看吧，这个伏天我们就抢这个。还有风湿骨病的，那这伏天再不抢你不是傻子吗？那么今年正好我们能赶上一个长假，当然了这个长假的时候特别热，谁也不愿意出来。我这两天的工作还想怎么找个由头休息呢，14号就开始了。所以说呢这个呢大家记得报名，药品是有优惠的。今天的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记得新技术展现所有膏体贴服类别的东西当场是拿不走的啊，都是后期来取或者邮给你。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感谢准导播，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对我们节目关注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正说到丁银凤那负气而走，并在中三母园牢王。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那一直就过了三个月。那这老头啊，那姓王，叫王慧。这一天，老太太的娘家兄弟来到了老王，老太太娘家姓杨，他兄弟叫杨忠。杨忠看了看自己的姐夫，您这里来，我与您说两句话。当时把王老汉叫到了西里地儿。姐夫，我问您点事儿，我这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王慧一听，她今年17岁。姐丈啊，如今莫若就把这丁银凤招为女婿，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可以撑得起那打着灯笼都没地方找。另外的丁银凤那病在你的家中，那也是天作之合。王慧点头微笑，不劳这兄弟提拔，我呀早有此意，那如今正好缺一个那从中说和的。有道是，这婚姻大事父母之命，那媒妁之言，你也既有此意，那么你就在此多住些日子，那容他的病好了，好成全这桩好事。杨忠答应，从此住在了殿中。那后来丁银凤病体痊愈了，王慧就说，银凤啊，我给你指引一个朋友，此人姓杨，叫杨忠，是我姑娘的舅父。丁银凤一听，连忙上前施礼，我病在您家呀，多成了人家那关照救我，我才保住了这条命。要说您，那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一般，他老人家既然是我姐姐的舅父，那当然也是我的舅父。杨忠说，不要客气，不相瞒，我认识阁下，您不认识我。我时常赶奔丁家寨。银凤听到这啊，那心中暗想，或者他与我兄长相识，也未可知。当下没敢往下说，他们坐在一起那开始用饭。过了一个多月，这天杨忠那就和王慧说，姐丈，姐姐，那不是爱看练把式吗？那如今呢，有人会练，为什么不叫他那练上一趟？那咱们开开眼。王慧夫妻这么一听，谁会练呢？杨忠指了指丁银凤，银凤会练。我说银凤啊，你可以活动活动腰肢。那现在你病了将近3个月。看看你的功夫，那是不是荒废了？丁云凤答应一声，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取出刀来，在院子里边就练起来了。走行门迈过步，刷刷刷，那这么一练，刀法纯熟， 那练完了以后，那收招定式，那气不长处，面不改色。等他练完了以后，这四个人叶童啊来到屋里边，这王慧就问：“你与何人所学？”那银芳就说了：“与我拜兄所学。”那王慧点了点头，假作不知。杨忠那看了看丁银芳：“银芳啊，我姐姐这里边有个姑娘，你也认识，每日里帮着我姐姐还有我姐夫洗夜做饭。那如今我呀跟你提一件事，你可不要推脱，只因为我姐丈那所生一女，今年17岁，长得如何咱们自不必说，现在他们夫妻二人打算把这个姑娘许配于你，你要是那不答应，他二老那羞臊难当，一定会在西里间上吊。”丁银芳听至此，那舅父啊，那是我的一位姐姐，我焉能做那灭人伦之事。杨忠说：“哎，那此言差矣，这不是你贪阴好色那强行所为，是他二老因无人照管，他们又没有儿子，那你招了女婿，有道是一个姑爷办了儿子，将来呀他们也有依靠，再者一说你又没有妻室，正是一举两得，那有何不可？”银凤啊，你要是不点头同意，那你可丧尽天良，你再一走，他们一家三口一个也活不了。丁银凤一闻此言，把小伙子臊的是面红过耳啊。杨忠一看这丁银罗这个表现，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这杨忠也不好意思的再深往下逼问丁银龙，因此喊了一声：“姐姐姐夫请过来。”杨氏和王慧赶紧来到西屋。杨忠说：“银芳啊，快给二老叩头答应此事。”银凤这么一看，二位老人家，这事儿那可不能做呀，因为我那受了您的大恩大德，那无以为报，实在不敢应下此事。那老头王慧一听，此事出于我们的本心，与你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是不答应，那你就远远的走吧，我三个人只有这悬梁自尽。丁二爷听得这十分着急，实际上丁二爷那也十分明白，自己在人家住了很长的时间，这事儿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这时候杨忠喊了一声：“我说姐姐你请过来。”杨氏来到西屋里边，又把王慧那给叫进来。二位老人进来以后，这杨忠那瞧了瞧丁银芳：“银芳啊，快点给二老磕头答应此事。”这丁银芳连忙说：“二位老人家，丁银芳可不敢那应下此事，因为我那受了您的大恩，我病在您的家里边，可以说您是我重生父母，那再造爹娘，有道是受人点锤之恩，须当涌泉大冒，我时时不敢那应允此事。”王慧听到这，老头笑了：“哈哈哈，这件事出于我的本心，与你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是不答应，那你就远远的走吧。”

我应了此事也就是了，当时就给王辉那杨氏两人跪倒磕头。王辉那挺高兴，要这样的话快给你舅父叩头。丁延放答应，又给杨忠那施了礼。原来老太太那在平日服侍丁银放的时候，暗中啊早就把丁银放的那生辰八字全都问明了。一看丁银放这小伙子这品质也相当的好，有倒是人品素长，你装一天装两天那装得了，那时间长了必然得露出马脚。一看丁银放知书达理，颇懂规矩，这小伙长得那又挺帅，老太太早就那相中并且留了个心眼儿，就把丁银凤的生辰八字早就问明，和女儿的生辰八字求人这一合呀，嘿，那是上等的婚姻。那过去讲究着这生辰八字要不对，要不克夫啊，要不克父啊，要不克母啊，那必须八字相合，那才能成为夫妻。老太太一看这俩人生辰八字那这绝配，那心里边那挺高兴，早就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姑娘那嫁给丁银凤。今日丁银凤答应了，那是喜出望外，选良辰挑吉日，就给他二人完了婚了。丁银凤不由得这心中难过，那心想啊，要说丁银凤可不是贪淫好色之徒，要说这婚姻按理说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现在我父母不在了，那应该告诉我的哥哥，那可是我和我哥哥还有我嫂子闹了点别扭，说句实话没脸回到丁家寨。王老夫妻这两口子那对我也是一百一，从今天以后我就把他二老当作自己的生身父母。那从此他们这四口人呢就在这店房里过得还真不错。丁银芳也十分的勤快，把这小店打点的那越来越好。单说这一天那掌灯的时候，有哪外边来了老夫妻二人前来住店。丁银凤一看那老头因为手巾呐，那蒙着脸盖得挺严，像是被人那给打了。这老太太满面红肿，那满身全是滋泥，一脸的愁苦之色。来到店里边就见老太太说了，店家你也赶紧开门救救我们的命吧。丁银凤连忙上前那把门开开，把这两个人让进来。到了里面，那王慧看了看，哎，我看您那挺眼熟啊。那妇人说了，您是贵人多忘事啊，王慧哥哥你也不认识我了。王慧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那确实挺眼熟，心中暗想呀，那这人能够叫出我的名字那多半啊那不是外人，可是自己就是想不起来了。那王慧就问，这位姐姐说句实话呀，我呀那上了几岁年纪那一时还真想不起来了。妇人说了，您呐真是贵人多忘事，我可不是那埋怨您，您还记得那生养玉容的时候不是我给接的生吗？屋里的杨氏一听连忙由打里边走出来，那么您可是李德山李德哥吗？老头笑了，那没错，那正是我。杨氏又问，你

夫妻为什么落到了如此的天地。李德山闻听此言是口打嗨声，哎，不提也罢，你那侄媳妇被恶贼那给抢了去，我要和他们夜死相拼，这些恶贼呀，那要杀我们，多亏了你的嫂子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这才保住了我这条老命。这些恶贼那是真的狠呢，就把我的左耳朵给削下去，我没有办法，就用头巾包着。旁边丁银凤一听此言，这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火撞顶梁门。这位大娘啊，但不知哪里的贼人把你的儿媳妇儿给抢了。老太太听至此，说从此往西啊，有座山叫荒草，那山上头有许多的匪人，那这些个匪人全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那地地道道的强盗，让他们给抢了去了。这杨氏又说，那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怎么被贼人抢去？李德山现在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哎，你是有所不知啊，只因你的嫂子带着儿媳妇儿那住娘家，那一去三日未回，我这放心不下，这才套着车去接他们二人。原来他们娘俩那在那儿那会成亲了，所以耽搁了十日没回来，不想今晚我们吃完饭那一同回转家园，没成想就遇到了山寇。那本来荒草山这山寇不打掠过往的客商，拦道劫人，因此我们放心大胆呢，那就从这过。那当时呢，就出现了五六个贼兵在山口那站着，我们赶着车过来，那这些人呢，那呼啦下往山里就跑去了，不想我们不知其意，没成想来到南山口，就听吱喽喽几声哨子一响，冲出十几个人，这些人佩剑悬刀，那拦住了去路。其中啊，有个头目，那横眉立目，要抢我的儿媳妇，我夫妻二人怎能答应？他讲我二人就弄得如此的模样，后来还是被他们那把人抢走了。恶贼呀，那看着我说，你这老家伙那不识时务，说句实话，那你这儿媳妇让我们抓在山上吃香的喝辣的，那有多好啊，你要是痛痛快快的把你儿媳妇那让给我们债主一个，给你点钱，那现在你不依不饶，那说不了讲不起，给你留点记号。你也说这人狠不狠，刷了一刀就把我的左耳朵那给拉下来。丁银凤听到这儿冲冲大怒，那荒草山那离此有多远？王慧说了，离这个地方呢不远，大约有五六里地。李德山也说，我认得那小子，那抢人那小子人送绰号叫小丧门，叫张燕。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荒草山上原来有三位寨主，这全是二寨主约三寨主那私自在外做的事，大寨主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大寨主是谁？人送绰号叫闹海白猿，那姓焦，叫焦豹，扬州府焦家林的人士。他路过荒草山，二寨主金毛吼王德与这三寨主张燕两

人呢，那下山劫道，没成想和焦豹这一动手，让焦豹啊全给整趴下了。这两个人才把焦豹那请在山上，焦豹就做了那大寨主。这两个人呢，那是吃魂钱呢，在绿林坡上，那没有这两个人。自从焦豹来到山寨以后，那定了山规，王德让焦豹做了头把金交椅大寨主。焦豹对他们说，你们这武艺浅薄，不许私自下山那断道劫人，要打算做买卖，事先先通报我，要不叫我知道你们私自去做买卖，到那时我要了你们的命。这俩人呢，那唯唯诺诺，那知道焦豹那有本事。可巧这一天呢，这焦豹下山访友，这天晚了还没回来。不有这么句话吗？不怕没好事，那就怕没好人。这喽啰兵里边那也有好事的，他们就在那山下发现了一辆车，这车上坐着一少妇，长得容颜挺好。这喽啰兵一想，哎，这可是好事，要把这少妇那整到山上，给二寨主那三寨主做压寨的夫人，到那时，我呀也得发笔小财。因此这喽啰兵那往里这么一禀报，当时张燕一听，现在我大哥那没在山中，这乃是绝好的机会，干脆我呀那下山看看。到了山下这么一看，果然有一辆车，上边坐一少妇，那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足下窄窄的金莲。赶车的那是个老头，心想趁着大寨主不在山寨，何不把他抢到山上做一名压寨的夫人。小丧门张燕呢，起了歹心，就把李德山夫妇那给拦住了。李德山夫妇那一看遇到了山贼，仔细这么一看，呀，那旁边的主啊那还认得，心说话，这不是看清的这王德吗？当时李德山就说，那对面我这王德吗？这王德一听，呀呀喷，我的名字也是你叫的，你也休要胡言乱语，把这个女子留下，万事皆休，还则罢了，要不然呢，要了你的狗命。李德山一见，连忙是跪倒尘埃，磕头哑塞，鸡前碎米相旁。我说寨主爷，那请你那放了我们一家三口。小丧门张燕这么一看，我说你这老家那真是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呢。就见这张燕飞起了一脚，啪，就把李德山那现在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躺在了地上。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前两天啊，我媳妇儿身体不太舒服啊，我带她去检查。那检查结果出来了之后，你得拿着那些单子给大夫看嘛。然后啊，这个大夫就说：“哎，具体这个什么什么情况。”说到一半呢，大夫说：“让我媳妇儿先出去啊，叫我留下来听。”哎呀，我知道可能这种情况是怕我媳妇儿听了受不了，我呢就是赶紧让我媳妇儿出去了，我让大夫跟我说吧。但其实这个时候我腿也有点发软，关上门之后啊，我就颤抖的问我说：“大夫，你说吧，我挺得住。”大夫说：“哎呀，你想啥呢？哎呀，你媳妇儿在那叽叽喳喳的，废话太多了，我不想听，就让她先出去了。”哎呀，涉及健康的事儿，咱一般都会比较关注。与其说啊，我前两天这经历叫虚惊一场啊，那下面这位老人的经历，那则是实打实的，让人看完了之后心惊肉跳。说去年九月的一天，宝鸡凤翔的李老先生被宝鸡大团圆口腔医院打着免费检查、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等诱人广告的车辆啊，从家中给接走了。李老先生本身患有冠心病、心梗等重症，并安装了四个心脏支架。他呢，只想检查一颗牙的病情，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经历了一次彻底改变他生活的侵入性诊疗。我满嘴是血，兜里只剩30块钱。这是李老先生向家人与媒体描述的术后场景。更令人惊心的是，在这次大型手术前，院方并没有通知他远在外地的子女。据其子李先生回忆，父亲的手机一度被院方控制，无法对外联系。等他们知道消息赶来时，已经是夜色降临，医院内灯光幽暗，只剩下护士在看顾。父亲呢，独自坐在输液室里痛苦不堪，而他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里共计18800元的余额被全部划走，

用于支付这次离奇的手术，甚至还有6200元的费用被拖欠。而这回呢，李老先生竟被拔光了全口的12颗牙。面对外界的强烈质疑，涉事医院竟然一度抛出辩解啊，声称啊，这位心梗老人一次性拔12颗牙属于合理操作范围啊，所剩的牙齿本就应该全数拔除。那西安某三甲医院口腔种植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依据李老先生的复杂身体情况，那临床上基本不推荐也不宜进行全口拔牙与即刻种植如此激进的治疗方案，这不仅会带来剧痛和感染的风险，对心血管功能更是存在极大的挑战，可能导致多种致命并发症。那在媒体报道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后呢，宝鸡市卫兵区卫生健康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迅速展开行动啊，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处置。经过专家的充分论证，两部门的结论清晰且沉重。大团圆口腔医院在其诊疗过程中明确且恶劣的存在四大问题：进行过度治疗牟利，相关病例资料书写漏洞百出且不规范，肆意发布夸大不实的虚假广告，全过程误导甚至欺骗患者。相关部门呢，已经对该医院及负责人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包括对其进行行政约谈并提出严厉警告，下发明确的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其改正，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并决定依法对其施以顶格罚款处罚，并表示将对院内相关的违法违规责任人严肃追究到底。一颗牙的诉求却被无良医疗机构演化为一台劫掠与伤害，那拔掉的是病患的全部牙齿，留下的或许是终身的痛苦，刷走的是老人最后的积蓄，毁掉的是患者对这个行业的最后信任。那这次事件以行政部门顶格处罚收尾，犹如一记重击，警示所有的医疗机构必须守住医疗伦理的底线。这个案例也足以警示广大消费者，切勿轻信各种过度华丽的医疗承诺广告，面对侵袭性啊、耗资巨大的治疗方案，那尤其是在自身患有复杂基础病的情况下，寻求多角度的正规医疗啊第二意见啊至关重要。监管部门呢对此事的果断从重处理，也彰显了整顿行业、保护群众健康权益的决心。期待呢这能成为扭转市场乱象的一块敲门砖，让无价的医疗资源回归其纯粹与良善的职责本分。老人的健康安全问题啊，尤其是无监护老人的健康安全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议题。65岁的张先生独居近20年，去年凌晨啊突发急症送医，急需手术，却因为没人签字一度延误。其90岁的母亲已经失智失能，侄子到场后因为顾虑风险犹豫不决，那有房产有存款，晚年却仍可能陷入无人签字无人照护的困境。当亲属关系模糊，责任边界不清，独居老人的医疗决策与日常照护就成了难题。这种困境该如何破解呢？这条新闻里的张老先生，那明明有存款有房产，经济上可以说毫无后顾之忧，然而他急症送医时却因为没有家属或监护人签字，一度延误了手术。现实中这样的情况绝非个例，而是当下越来越多独居老人正在或即将面临的困境。我们都认为啊，子女近亲属是老人晚年照护和医疗决策的第一责任人，这也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因为父母子女近亲属他就是法定监护人嘛。然而那些丧偶的丁克族、失独老人等群体，由于没有法定监护人，在手术签字环节或将遭遇那远亲怕担责、无人签字手术的窘境。那即便是由居委会啊、老年协会啊，或者是医院

伦理委员会临时签字，那后续的治疗、缴费、康复等事宜又该由谁来持续行使监护权呢？这真的是一个难题。那无监护人啊，老人他面临的监护困境，恰恰暴露了现有监护体系的短板。那破解这一困境，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远亲或者是居委会的仗义出手，那要靠制度的提前铺路。事实上，民法典其实早已确立了啊议定监护制度，就是给这类老人提前备好的安全锁。老人可以在意识清醒的时候，通过书面协议指定自己信任的个人或专业机构作为监护人。那提前指定的议定监护人，可以在老人失能失智后的医疗决策、生活照护、财产管理等关键时刻做出法律认可的决策。那如此一来啊，老人就把谁来签字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议定监护制度在一些地方的实践证明，那经过规范公正的议定监护完全可以成为医院认可的合法依据，能打通医疗决策的堵点。议定监护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但很多老人啊对此不甚了解。村委、社区，那作为离老人最近的基础单元，完全可以把议定监护的科普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目前呢，一些地方推出的乐龄安心守护计划的宣传，在社区设立公益服务站，给无法定监护的老人讲政策，协助他们提前对接公众监护资源啊，如此积极的宣传其实是值得点赞的。那无法定监护人的独居老人所面临的监护难题，从来不该是个体的困境，而是整个社会在迈向深度老龄化的进程中必须打好的一道考题。我们应当从制度层面啊，把议定监护服务做深做实，让每一位无监护的独居老人那从容应对紧急时刻的监护需求。这样一来，他们能提前为自己的晚年做好安排，在需要救治、需要监护的特殊时刻，能够获得及时稳妥的照料与保障，让有房产、有存款的底气真正化为有尊严、有安心的晚年生活。还有人啊，把自己的健康与安全托付给谁了呢？ AI。 日前，男孩小奥一家上山游玩的时候，采摘了一批外形酷似鸡从菌的啊野生蘑菇。为了规避风险，家人呢特意借助 AI 识别工具来识别菌类啊，在得到无毒的识别结果后，一家三口啊就放心食用了，结果集体中毒了。9岁的孩子因为剧毒鹅膏毒肽诱发急性肝衰竭，在 ICU 抢救8天才脱离危险。这场惊险的遭遇啊，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当下啊 ，AI 功能全面普及，被不少人当作无所不知的线上百科。但算法输出它是会存在误差的。遇事依赖，全然信任 AI 啊，把自身的安危都寄托于并不完美的技术工具，这事儿啊，有时候不那么靠谱。那 AI 识图来识别菌类啊，本身就存在难以规避的先天短板，因为野生蘑菇外形相似度极高，同一种菌在不同光照生长阶段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样貌，那毒蘑菇和可食用蘑菇往往仅有细微差别，那 AI 识别仅依靠图片像素对比，无法观察像是菌环、菌托等关键鉴别特征，那更不能检测菌子体内的毒素，那拍摄角度啊、画面的模糊啊，可能会直接导致误判。那仅凭一张照片就得出安全无毒的结论，本身就充满了极大的安全隐患。那可能很多用户忽略技术局限啊，把 AI 判定就当成了权威定论，彻底放弃了基础风险意识。如今啊，不少人都陷入了 AI 是万能的这样的思维误区，将人工智能就等同于标准答案了啊，查生活常识啊，辨别动植物啊，参考决策呀，全部都照搬算法结果，把工具当成不会出错的百科全书。但 AI 本质是依托数据库进行概率推演，数据库啊，它存在
信息缺

失，新旧偏差，输出内容难免失真、疏漏，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错误结论。那日常小事参考 AI 无伤大雅，一旦涉及像是采食、野生食材、那医疗判断、重要抉择等高风险场景，你盲目采信 AI 结论，代价可能会是健康乃至生命。那民间大蒜煮透变毒早已被证明这个无效， AI 识图同样算不上是可靠安全的标准，那多重不可靠手段叠加只会放大风险。那过度信任 AI 背后是独立思辨与风险敬畏意识的缺失。这家人上山采摘野生菌啊，本来就存在安全隐患，本应该坚守不采不明野蘑菇的底线，却寄希望于 AI 兜底。我们应当认清工具的定位， AI 只能作为辅助参考，不能替代专业人士的鉴定，不能替代常识判断，更不能替代对自然风险的敬畏。真正稳妥的做法是彻底远离来源不明的野生菌类，而不是依靠算法赌运气。即便使用 AI 查询，也必须多方交叉求证，不轻信单一结论，更不依据 AI 结果做出关乎人身安全的决定。科技发展给生活确实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工具有边界，算法有漏洞， AI 可以拓展认知，却做不到万事精准，可以提供参考，绝不能全权托付。理性看待人工智能，拒绝全盘依赖，保持独立判断，才能避免算法误差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下面这事儿啊，同样也是 AI 惹的祸。据深圳晚报报道，今年2月，深圳餐厅经营者林某发现了一件怪事儿。自家在外卖平台上的15个菜品在同一时间啊被批量改价，最高打折了 5.24 折。后台显示啊，折扣差价全部由商家承担，一个下午就损失了2-3千元。而商家后台的自动调价功能其实啊并没有选择开启。业务经理的答复是平台 AI 系统啊自动调整的。AI 用于辅助经营时，它的角色是工具和助手，最终决策权其实仍在商家手中。但 AI 用于自主改价时，它替商家做了本该由经营者自主做出的商业判断啊，价格定多少，利润怎么留，活动参不参加。那这种从辅助到替代的跨越，让 AI 从一个执行命令的工具变成了替人做决定的存在。打个比方啊，就是请一位管家帮忙看家、接待访客啊，打理日常事务啊，这是助手该做的。但如果管家未经主人允许就替你决定工资怎么花、存折里的钱怎么用，那就是越界了。 AI 改价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技术从帮忙打理滑向了替人做主。那问题的根源在于授权是否透明，边界是否清晰。不少平台在用户协议中设置了辅助运营授权等宽泛的条款，那商家在勾选同意的过程中可能啊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啊会将定价权一并交出。商家以为自己签的是运营辅助，实际上交出的可能是经营主权。这种信息不对称下的授权为 AI 越界提供了空间，而商家后台显示自我调价功能并未开启，却仍然被系统强制改价。这说明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条款模糊，而是系统操作本身就已经可能越过了授权范围。那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类现象还不是孤立，从餐饮到酒店，算法自动调价的场景正在多个领域蔓延。当一个算法可以在商家不知情、未确认的前提下修改交易价格，它所触及的可能不仅是效率的问题，更是经营自主权问题。这种节点上的权力失衡可能对整个商业业态的信任基础构成了侵蚀。规则正在跟进，那今年4月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首次呢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明确禁止平台利用技术手段强制商家参与自动跟价。6月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

也公开征求意见，要求平台不得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广东等地签署的网络餐饮自律公约也明确要求，每次价格调整需单独取得商家同意。这些举措明确释放出的信号啊，是很清晰的，技术应用必须建立在透明授权和清晰边界之上。那技术进步的初衷是让经营更高效，让生意更好做，而不是让商家陷入被动，让规则变得模糊。AI 呢，可以帮助商家识别风险，提升效率，但不能替商家做出涉及核心经营权的决策。守护归守护，定价归定价，这条界限不能模糊了。AI 应当是商家的数字助手，而不是数字主人。方向盘在谁的手里，车就往哪开。真正知道菜品成本、人工开支、经营节奏的人，始终是站在灶台前的经营者。把定价权和自主决策权交还给他们，让技术回归工具本位，这才是技术向善的应有之义，也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前提。虽然我们说啊，这个谁的责任就该由谁来承担啊，但有些人是不是神经过于敏感了？哎，怎么还对小孩动手呢？近日啊，陕西渭南的一名9岁女孩在小区电梯内，因为夸赞女子自行车好看，并伸手触碰车把手，被对方当场掌掴。回家后啊，脸肿了，才被家长发现。据女孩家属描述，孩子乘电梯回家，看到女子的自行车，随口说了一句啊，好漂亮，上手摸了下车把啊，当时女子手里还拿着钥匙，就突然扇了孩子的脸。此事一经报道，舆论场反应热烈。有人认为啊，打人的女子戾气太重，不能随意动手；有人则认为，女孩未经同意随意触碰他人物品，本身有不当之处。确实啊，女孩不该随意触碰他人物品，这是基本的边界教育。但边界教育也不能通过暴力完成啊，尤其面对的那是一个九岁的孩子，那成年人完全可以制止、提醒、要求道歉。如果对女孩摸车把的行为啊，你不满或者是车里有损坏，你完全可以联系家长沟通，而不是用掌掴来教育对方。换句话说，女孩的行为即便有失礼之处，也不能成为成年人动手伤人的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规定，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殴打、伤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那属于法定加重情节，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以上1000以下罚款。那从既往的经验来看，掌掴他人并非没有代价。比如两个幼儿争抢玩具，宁波的年轻妈妈啊，这很乖4岁女孩啊，打人者被刑拘。南京男子鲁某某上门掌掴男童被刑拘，重庆男子徐某掌掴未满2个月的女儿被刑拘。由此可见，尽管案件的情节不同，但很多掌掴未成年人的事件都受到了依法处理，也说明女子掌掴9岁女孩并不能当然排除法律责任。但吊诡的是啊，据女孩的家属称，其报警后收到了不予立案的回应。尽管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啊，只有被掌掴女孩一方的说法，那打人女子并没有任何回应，但从公布的监控画面来看，女孩被掌掴的事实相对明确。那既然有事实依据，那不构成立案就变得格外耐人寻味。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不立案只不构成刑事案件，那仍应该进一步明确是否进入治安处理程序。如果连治安处理也没有，那更要说明理由。那具体是否存在其他隐情，执法部门如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处理后续，那都应该有更清晰的回应。当然了，女孩未经允许触碰他人物品确有不妥啊，也需要接受边界教育。我们啊，也不必因为一个个案啊，就把邻里交往都理解成危险场景。但是严肃处理好这一巴掌，让打人者依法担责，真诚道歉，是维护公共秩序，也是保障未成年人安全感的内在要求。
这件事情带来的警示应该让更多成年人有所触动。边界可以提醒，规则可以讲清，但孩子的轻微失礼不能用巴掌来回应。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每天的家有喜事，我们聊的都是备婚当中的一些细节，甚至于整个婚庆行业的一个发展和变化。通过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让我们对于整个的每一年的流行趋势、备婚当中的一些细节掌控了如指掌，让大家备婚的过程当中更加顺畅了。好，各位，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变化。您知道吗？现在婚礼行业正在悄悄的分层，怎么样的分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前几天啊，我们和一位做了十几年婚礼的老板聊天，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想了很久啊。比如说，他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婚礼，最近才想明白一件事儿，我卖的根本不是婚礼。那我们就问他了，那你卖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卖的就是新人想成为的那个人。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做婚礼，有的人越做越累，价格越做越低，客户越来越难搞了，有的人越来越做轻松了，价格越做越高，客户排队等。那他的差距在哪儿呢？不是谁更努力，不是谁更有资源，是前者在卖一场婚礼，后者在卖一种身份。什么意思呢？你去问问那些愿意花几十万做婚礼的新娘，她们买的到底是什么？是那些花吗？是那些布置吗？还是那些流程吗？都不是。她们买的是那天穿上婚纱站在所有人面前的自己，是那个被父母牵着手交给爱人的自己，是那个在词里说出来我愿意的自己，是那个让所有的朋友记住，让父母骄傲，让十年之后的自己翻照片的时候依然会笑的自己啊。所以说，你卖的从来不是一场婚礼，而是那个瞬间的他。这个理解就决定了你是做婚庆的还是被记住的人。我们也观察了很久啊，就发现现在整个的婚礼行业正在悄悄的分层。底层卖性价比，比拼谁更便宜啊，谁的套餐多呀，谁的赠品多呀，这个赛道越来越卷了，利润也越来越薄了。客户进来就问最低多少钱呢，你报完价他就会说了某某家比你便宜2000，你累死累活的他还不一定选你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层，中层是卖什么呀？审美，拼谁家的案例美，谁家的布置高级，谁家能拍出大片，这个赛道能活，但是越来越挤了。某书一搜全都是高级感的婚礼，新人也分不清你家和别人家到底有什么区别，而且审美溢价的空间正在被稀释了。还有一个底层中层之外就是顶层了，卖身份，拼谁能够让新人觉得选你我就是那种人。我认识一个策划师哈，一年只接10场，每一场30万起，他不做案例库，不发某书，甚至没有官网，客户全都是转介绍，画像极其统一，海归、艺术从业者、企业主二代。问他凭什么，他就说了，来找我的人不是因为我的方案有多好，是因为他们觉得选我就是一种审美确认，他把做他的客户变成了一种身份的标签，这种身份感比任何的营销都管用，比任何的折扣都值钱呐。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愿意为一场婚礼花上几十万呢？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没处花，因为他们把婚礼就当成了人生最重要的身份确认仪式。那一天他终于成了新娘，这个身份他等了20多年，那一天他终于被所有的人看见，那一天他终于确认了自己被爱着。如果你只是给他一个流程，一个布置，你只是在卖服务。如果你帮助他确认这个身份，然后帮他完成这个仪式，你卖的就是他想要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策划师从来不谈价格，只是谈 你想要什么样的自己，新人听完就定了，因为你不是在卖东西给他，你在帮他成为那个他想成为的人啊。如果你也想跳出卖婚礼的怪圈，不妨就问问自己，第一，你的客户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优雅的、自由的、被宠爱的，还是被记住的？这个画像越清晰，你就越知道怎么吸引他们。你不需要服务所有人，你只需要服务想成为那种人的人啊。第二点就是你的品牌在帮助他们确认什么身份，你是在帮他们确认我是被爱的，还是我很有品味呢？确认感越强，这个客户的粘性就越高，因为他们不是在买服务啊，是在买确认。第三就是你的服务在传递什么样的身份信号呢？你的朋友圈、你的案例是在传递我能做婚礼，还是在传递选择我的人都是这样的呢？你传递什么信号就会吸引什么人，你发的是今日特价，那你来的就是比价的人，你发的是我的客户都是什么样的，那来的就是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啊。最后想说的是，婚礼行业正在从功能竞争走向身份竞争，那功能呢，它是可以被复制的，价格是可以被比低的，但是他想成为的那个人，只有你能够帮助他确认，因为确认不是靠方案，是靠理解，不是靠技术，是靠真心呐。您错过度，当你不再卖婚礼了，开始卖身份了，你就是从服务商变成了意义制造商，这个位置没人能卷走，因为它不是比出来的，它是长出来的。婚礼人，你卖的不是婚礼，是新人想成为的那个人啊。说完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对于我们的婚礼人来说是否有启发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长虹啊。如果说刚才关注了我们行业的一个发展变化，

你不惧镜头、大方优雅的一些小技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啊。迎亲的时候啊，有一些新娘在婚房里呢，就会坐在床的正中间，很多的床又比较软，就导致了新娘的整个人就塌陷在床中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在新娘的臀部下面垫一个抱枕，支撑起新娘的身体。那新娘坐着的时候呢，还要注意抬头、直背、收腹、挺胸，头部和臀部要成为一条直线，这样的话呢，你整个的人就会显得有精神，然后又有气质啊。从婚房出来之后啊，我们就到了婚礼现场了。这个新娘进场的环节，哇，也是万众瞩目的时刻。这个时候啊，千万别紧张的低下头，或者是你闷头一个劲儿的往前冲，注意啊，你的眼睛要直视前方，尽量的把视线望向距离你10米远的地方。有的新娘啊，婚纱裙摆比较长，我们可以略微的提起婚纱的中部，不需要提得太高啊，这样的话呢，既能够保持身体的平衡感，拍摄出来的照片也更加优雅。还有整场的婚礼啊，我们的新娘应该注意一下，要避免大幅度的动作，避免给人感觉匆忙不稳重的那种样子啊。需要转身的时候呢，身体也应该是随着脚步同时转动，不要你只转头啊，而且你转身的这个幅度要轻缓一些。另外呢，还有就是老生常谈，但是这个新娘经常会容易忽视的啊，就是这个上身一定要保持直立，千万不要含胸驼背啊。接下来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现场还有一个交换戒指的环节哈，其实也有讲究的。就是在交换戒指的过程当中啊，新郎会抬起新娘的手，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新娘啊，不要翘兰花指，你自然放松地伸出你的手，然后呢，手指稍微地张开，就是最优雅的啦。同时，我们的眼神儿一定不要东张西望的啊，含情默默地看着对方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涉及到整个仪式上会有一个亲吻的环节，亲吻的时候啊，两个人的头部略微的交错，新娘呢可以跟新郎手拉手，也可以把手搭在新郎的肩膀上。注意了啊，这个亲吻的时间7秒左右就可以了，太久了会让来宾感觉尴尬，时间太短了呢，这个摄影摄像也不方便记录这个美好的瞬间了。接下来我们再来提醒大家，还有就是婚礼现场怎么哭最美。有一些新娘啊，在婚礼现场往往会控制不住自己，或感动啊，或者是回忆到伤感的事情，眼泪就止不住流了。所以说，知道自己感性的新娘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这个手帕或者是纸巾，由新郎或者是伴娘随身带着。在擦拭眼泪的时候啊，我们也要注意什么呢？轻轻地把这个纸巾按压在眼睛上就好，切记你来回擦啊，你会破坏眼部的妆容的。当然了，婚礼上最不容易尴尬的秘诀就是什么呀？笑容。笑容的奥秘就在眼睛里，眼含笑意的流泪才是妥妥的仙女落泪啊。好了，各位，今天的家有喜事哈，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婚礼行业的一个悄然的变化，还有一些技巧让大家来告别我们镜头的焦虑感，让你在整个拍出来的照片美美的哈。希望大家能够不惧镜头，大方优雅的一些小技巧专业提示。感谢各位收听参与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希望被婚的伙伴听我们的节目，你会有满满的收获。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1: 耶，下班，下班了。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三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周的中间了，是我最爱的一天。
1: 是的，
0: 因为一到周末呢，就是 Monday 了，是吧？哈。不过呢，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比较阴沉沉的，从早上开始呢就没见着太阳啊。然后呢，现在是这个我们哈尔滨市的气象局联合多部门也发布了预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吧啊。
1: 好的。
0: 第一条呢是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来自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点联合发布了。通河、依兰、方正、延寿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是黄色预警，同时升级了上至五常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蓝色预警为黄色预警。预计8号的15点到10号的20点，依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五常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的变化，及时向有关的乡镇、村屯发布相关的信息。哎呀，这要。
1: 对，
0: 这个水有点大，可能是哈。
1: 是，然后同时在下午3点呢，联合发布了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预计呢是在8号的13点到10号的20点啊，也是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发生中小河流的洪水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也希望大家密切的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和雨水情的变化。
0: 是的哈，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情况。其实今天天气还是挺凉快的，刚才我跟百合去食堂吃饭，哇，外面小风还得凉飕飕呢。
1: 对呀，啊，我就觉得很凉快啊。汪洋今天全程呢，就是平时热天呢他也不怎么样，他也不说热，今天这么凉快天他全程挂了一个什么空调扇啊，一直在那吹吹转一转啊，我们开会的时候就听到那嗡嗡嗡。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凉快，
0: 屋里就是气压低，可能是就觉得特别闷，像我这种2米高的个子的人就有点喘不上气儿。哇，今天是微雨的状态啊，来看看天气情况吧。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21度，对吗？
1: 是的，21度。哇，这一周还是有雨啊，
0: 天哪。
1: 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
0: 哎呀，
1: 我都不说这多舒服，还是很凉快的，对吧？这雨也没有说一直下，
0: 但是闷呐，屋里很闷。大家闷吗？闷敲个闷，闷敲个闷啊，喘不上气儿的那种闷啊。
1: 是气压低吗？
0: 气压比较低啊。好吧，在这里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哈，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加我的个人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来吧，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对，今天话题呢，就是跟借钱有关系了。哇，借钱真的是一件让你能够看透人性，看清朋友，看清一切的一件事情。就是提钱真的是伤感情，但有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
0: 提钱。
1: 那今天呢是和亲戚之间哈，你的亲戚啊，家里面可能人要去手术，
0: 哎，
1: 钱不够了，然后呢给你借了2万，
0: 哎，
1: 手术之后回来了，哎，一点都不提钱的事儿了，怎么办呢？
0: 是呢，
1: 这个就其实很尴尬，因为人家是为了治病
0: 啊，
1: 你去追债呢又不好，
0: 对，还在那个病房里在恢复阶段呢，正用钱的时候呢，你呢该怎么办呢？哎，淘淘说闷，你看，是闷吧？
1: 他觉得闷，还头疼，
0: 头疼。
1: 哇，
0: 主要百合可能在南方生活过，这点闷都不算什么
1: 啊，有关系吗？我觉得可能是我的气血就不太足，所以我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氧气。你像你们气血足，可能，需要很多的氧气。
0: 去不了拉萨了。
1: 对，你这种天气，你可能觉得闷。你像我，可能就是本身平时就像林黛玉一样，所以感觉不出来什么。
0: 来，气血足的老少爷们们啊！有劲儿的朋友们。
1: 对，我觉得你们可能是气血太足了，
0: 觉得今天闷吗？发个闷。因为气象局也发布了，说这两天会
1: 有，气象局也说闷呢，
0: 桑拿天会很闷的体感。昨天的新闻热搜嘛，咱们同城热搜就是闷这个字嘛。
1: 哦。

0: 哦、
1: 啊，来看大家怎么说。这边时常说人家钱不够，人家提啥钱呢？都说了不够不够的呢。啊，就是你那意思，你
0: 对啊，你手术的时候钱不够呢，你手术完啦，
1: 手术完了还恢复呢，
0: 想办法，
1: 还没借回来呢。哎呦，这世上还是挺那个换位思考的，毕竟是亲戚嘛，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是、嗯、这个时候确实是不太好提，
1: 对，生命至上了。
0: 对，嗯，微笑向日葵说，这就是网上说的借钱的时候容易，等你要钱呢，还得说更惨的理由要钱，甲方变乙方，这是真的。
1: 嗯。是的，
0: 对，就要钱真的不好要，所以我其实，就是我现在真的不借钱了，
1: 对，
0: 从来不借钱，
1: 也没有那么多钱，
0: 也没钱，
1: 对。
0: 对
1: 对我记得那个之前，黄晓明在综艺上就是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借别人钱，
0: 爱好是借别人钱，他主动借别人钱了，
1: 就是怎么了，百合，你那个项目缺一个亿，给你打两个亿，嗯，小明哥就愿意借别人钱。
0: 那你咋不把他微信推给我呢？
1: 我也没有他微信，但他没有经纪人，他没有经纪人。那次来
0: 自己经纪人
1: 来哈尔滨那天没有带团队
0: 啊，那可能是有团队他没
1: 带，没
0: 带，
1: 对对对啊。
0: 对，
1: 然后
0: 大腕儿不可能没有。
1: 他是这么说的，综艺上说，他觉得就是别人需要我刚好拥有我，你跟我张口，我不好意思回绝，我就会借你。而且他说他现在借的钱都没数了，记不住了，他就会觉得那我借出的钱我就当做慈善了。
0: 嗯，
1: 我就想到有一天可能他有不回来的一个准备了。
0: 那我明白了。
1: 对，
0: 你像黄老师这种身家的人哈，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可能亲戚朋友，或者是一些小辈儿的，跟他借个50、100的，对他来讲真的
1: 不痛不痒。
0: 对对，真的是。
1: 对。
0: 所以他觉得哎，那也挺好的，对不对？这么多钱可能我也花不完。然后他又很善良，很喜欢帮助别人。
1: 对对对，所以他就觉得无所谓了。
0: 对，这个我能理解。就好像你平时人家跟你说，汪洋，我现在我就着急，你能不能借50块钱？我感谢你，我这辈子我用我的一生来还你这50块钱，你借不借吧？
1: 我是金牛座哟，
0: 5块钱。
1: 啊，5块钱可以啊。
0: 对，所以对于他来讲，就是借了5块钱的感觉。
1: 借5块钱感觉，然后就说算了。
0: 100万对他来讲就是5块钱吧？
1: 对，不用还，5块钱就不用还了。对，
0: 嗯。
1: 微笑向日葵说：“告诉他高利贷要来债，要债来了，还要利息啊，
0: 还泼油漆呢，是不是？”
1: 嗯，淘淘说什么借钱的事可以找一个自己家的理由啊？说我现在就有个理由，比如说孩子上学，出租屋需要交租金了。
0: 哦。但是你知道吧，就是你看你借了2万对吧，就是又感觉不是很多，
1: 嗯
0: 嗯，就感觉好像你不是说为了差这2万块钱你就怎么怎么样，
1: 嗯，
0: 所以你这个理由不太充分，
1: 嗯，
0: 就是真的是要那种足够大的理由，就是怎么说的，这个理由大到就是你这个用钱的地方得很大，
1: 嗯，
0: 像当时我很少管朋友借钱嘛，跟朋友借钱，我之前呢是有5万块钱
1: 啊哈，
0: 然后我想往回要
1: 啊，
0: 我当时怎么说的来着，我说的是我们家当时要买个房子，然后呢买这个房子因为钱不够，
1: 凑首付，
0: 对，现在在凑啊，我说你这块方不方便
1: 还我钱
0: 给我，对，要不然我们确实就还挺难的
1: 啊，
0: 你得是这种的，你整个什么孩子上学出租屋需要交租金了，那才多少钱呢，
1: 上学还真是，今天早上我就被一个家长给拒绝了，因为我们有个活动需要交一些费用嘛，
0: 嗯，
1: 他说哎呀王老师，我呢负责我们家老大，老二都是因为他老二来嘛啊，老二都是他爸爸管的，嗯，不瞒您说我们家老大今年摇上公府了，我们家一切都得为他开路。我就说，我说公府恭喜啊，公府这个好学校哈，摇号上了，你恭喜上了，
0: 嗯，
1: 我说公府一年多钱，哎呀就不方便在节目里说了，因为说了很大的数字，当时吓我一跳。
0: 那可能是他自己把所有的什么补课什么都加进去
1: 了，算上
0: 了，
1: 当时我都懵了，我说这么多钱啊，这天哪，
0: 一会儿偷偷告诉我。
1: 不是，你得摇号摇上
0: 哦，
1: 然后就看见
0: 分还得够吧，
1: 不知道，反正就表情上我真的就是高兴的不得了，你知道吗，他特别高兴，美滋滋的，嗯，说行行行，我说那就咱就先这样吧啊，下课吧。嗯，好吧，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这个亲戚手术借钱你借了2万，术后一点不提钱你该怎么办呢，
0: 对，这就让 当事人会觉得很心寒。

0: 谈，对吧？当时我是借你很着急的这个事情，
1: 对
0: 啊，也是为这个家里面的人健康着想，
1: 嗯，
0: 但是结果到最后黑不提白不提了，
1: 嗯，
0: 给我忘了，治好了，
1: 嗯
0: 啊，你们一家人出去玩去了，
1: 是
0: 上美国了，上欧洲了，
1: 哎呀妈，那得
0: 这气死
1: 了，要回来，
0: 对对对。
1: 眼熟他说我也是，堂哥住院紧急借2万去看病，住了十几天医院，回到家才第二天，医院报销的到账之后立马就还我了。这也太快了，不过这种我会再借的啊，就有借
0: 有
1: 还，有
0: 借有还我会借，对，
1: 再借不难呗，
0: 对对对，
1: 嗯，现在这个手术真的是挺贵的，你像这种，就是昨天刚那个，哎，我们推荐一下我们的下午节目哈，
0: 嗯，
1: 2点到3点的冰城医生
0: 是
1: 都是我们省内的名医专家，昨天就是我大哥家，哎，这个老人，突然是脑瘤破了。
0: 哦，
1: 紧急大出血，我的天哪！然后就说这手术费也不菲，嗯，
0: 哦，
1: 做了一个介入手术。
0: 他是就是有个什么撞击吗？或者是什么摔了？
1: 我跟你说，就跟这两天闷热的天气和他家里是有中考考生，我这么分析的，啊，
0: 压力
1: 有点大，然后这个血管瘤破了，
0: 哦，
1: 对，就是脑出血，
0: 哦，
1: 很紧急。然后听众朋友哈，这种情况你先不用管，就是就近的医院的急诊。
0: 啊，那肯定啊，
1: 你不用说
0: 120吗？
1: 他家离那个群力大医特别近嘛，
0: 就是，啊，不要挑医院了，
1: 就
0: 是这意思吧。
1: 我去南杠医大医还是南杠那个群力大医，因为我们之前请过南杠医大医的神外的老师做客到节目，
0: 嗯，
1: 然后呢都很好，医大医，然后他就近了，然后那个医生也说你就近吧，你来我们这儿人可能都没了。
0: 哦，我的天哪，
1: 啊，
0: 这么夸张，
1: 然后就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救治，
0: 嗯，
1: 当时，然后今天好，应该刚刚从 ICU 出来吧？
0: 哦，
1: 我的天哪！
0: 希望他能够，
1: 早日
0: 早点恢复吧。对，就是闯姐姐真的是很好，我们平时有一点医疗方面的问题都是对找她。
1: 我们节目，
0: 然后闯姐帮我们找医生。
1: 嗯，
0: 我之前鼻炎也是找她，然后她说：“百合啊，你什么时候去？你告诉我，我跟人说一声。”我说：“姐姐，我这个鼻炎就不用找医生了。”
1: 胖子说这玩意儿救急不救穷啊，手术的钱刚收拾完还是再等等吧，对不对啊？刚手术完啊，还是再等一等吧，也是在恢复阶段。
0: 哦，对，就是马上要确实是不太好，除非你真的
1: 提前
0: 用，
1: 你也挺急，或者你发现他在
0: 恢复在享受了，对，
1: 幸福的生活。对，
0: 影子说你可以先问候病情关心一下，然后说这哎呀我那2万块钱呢不着急还啊，比如说你那个你10月份之前就还我行了，
1: 嗯，
0: 因为10月份的时候呢我得用来干嘛干嘛，就是你要说一个急用的事儿，
1: 嗯，
0: 这样呢以后大家互相帮衬好好生活，嗯，哎，我觉得他说的非常非常的
1: 高情商，
0: 对，然后呢还恰到好处，
1: 嗯，
0: 而且全部都是干货，
1: 对对对，
0: 而且不会让人觉得很为难，
1: 嗯，
0: 首先我关心你病情，
1: 对
0: 吧，我打电话咋样了二舅妈，哎呀妈呀那需不需要再治，
1: 嗯，
0: 哎呀好了那真开心太好了，那个啥
1: 花多钱呢这手术，
0: 对呀，最后多少钱呢，
1: 啊，
0: 我那钱够没够啊，我那钱呢
1: 就花2000呢，哎呀真
0: 哎呀
1: 感谢那个，
0: 那你这个真省钱啊，有保险那真太好，都给你报了，哎呀妈，
1: 结算了，结算了。
0: 哎呀，那我反正我那钱不着急啊，我不是这意思啊。
1: 结算就行啊，行。
0: 对你就是那个，再给你2天时间也行，你后天给我就行
1: 啊。啊，现在就打呀！啊，现在打吧！啊，发我微信里
0: 啊，正好今天还。对我也想用呢，就是这个话我觉得就是一定是先聊别的事情，
1: 对对对，
0: 然后往那儿拐
1: 拐
0: 拐
1: 拐拐卖拐啊，来吧，下面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依兰爱情故事》，这个版本呢是天赐的声音第7季的一个改编版本，来自岳云鹏、金志文和管乐的版本，最近上网络上特别的火，正好呢这个周末呢我们要带着听众朋友去依兰去漂流啊，大家可以来听听这首歌，一会儿来听听我和百合的介绍，走起。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17:22，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岳云鹏、金志文和管乐演唱的《依兰爱情故事》。
1: 哦，哎，你别说岳云鹏哈，不是专业歌手，他唱歌咋那么有味儿呢？
0: 是，就那种唱音，
1: 对呀，那个小调拿捏的特别的恰到好处。
0: 哎，是，
1: 他好像也开过演唱会。
0: 对。对对对，但金志文的声音就一听专业。

0: 那很专业，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这首歌唱的是我们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啊，就在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镇，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县。
0: 是的，我们本周就会带大家去探寻依兰爱情故事了、
1: 啊，真的吗？
0: 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有去过依兰漂流的。肯定有去过，对
1: 对
0: 对，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去过，只是听说过哈，因为这个地方漂流非常的出名，北方第一漂。当然，这个地方它除了漂流，它还有很多的美食美景等待着大家去踏寻。
1: 是的，
0: 我们上周的这个同事哈、啊、去考察完了之后，就跟我们讲说，这是一座非常静谧、非常美丽啊，三山环抱的这么一个。小地方、非常的美，
1: 是的，
0: 是很多人去了之后都会觉得出乎意料，像这么美的地方为什么就是没有被大肆大力的去宣传呢？我们这段时间就想跟大家好好的来宣传一下这里。
1: 依兰有一句诗哈、啊，昨天节目没说啊，这句诗叫做“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啥意思？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啊，因为它那个时候算边塞嘛，
0: 对，
1: 边塞，
0: 它已经是一座千年的城市了，
1: 6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啊，它的这个 slogan 城市 slogan 是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因为它是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也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
0: 对，
1: 都说它有什么好的这个让我们去打卡的地方，首先第一点，人文景色很好，然后呢就是它的历史很悠久，喜欢历史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就是在县城内的市区来游览。
0: 是的，我们第一天哈，中午到达之后带大家去逛一下主要的景点儿。首先呢就是五国投城，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是五国故都，是坐井观天的故里，有辽金的古韵，还有满清的民俗在这里面交融，所以它呢人文底蕴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刚才不说吗？上千年的历史了，它五个国家的古都啊，它的投城的遗址我们要先去探寻一下啊，我们去读懂坐井观天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在里面。对吧，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坐井观天，
1: 对，都学过
0: 这个典故，
1: 这个典故咋回
0: 事，这个故事就在这里，
1: 在是的，
0: 我们去感受一下。然后呢我们会打卡吕厚民的摄影艺术馆啊，这是一位我国非常非常的著名的摄影家，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一下吕厚民，他是给谁来
1: 拍照
0: 的，
1: 对，
0: 是国家领导人啊，一系列的，
1: 很有分量的一位，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知道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依兰的博物馆啊，不得不说现在博物馆又非常的火，大人小孩都喜欢去博物馆，现在博物馆也做的都非常的高科技，他们说就是我们是这周去哈，我们同事跟我们讲说里面还有猛犸象的就是遗迹在里面，
1: 那千年前的历史应该肯定有了。
0: 对，
1: 对，
0: 然后呢，还可以感受到这个依兰是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6000多年呢。
1: 是的，
0: 天哪，这个那就是远古时代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看这个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啊、什么一清一浊江水，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1: 泾渭分明。
0: 对，你是可以看到的，然后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塞北水域的壮阔，然后在夜幕的时候呢，我们会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这个图片呢，我们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这是我们同事上周，他是用手机原图拍摄的，他当时跟我们讲说他随手一拍，我当时想说你能拍出什么大片来，就是我们的金晓老师哈，他上、对，上周去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啊。没有进群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男主播汪洋的微信号，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GBWY889。 他是这个照片照的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1: 对，
0: 非常的出片儿。当时给我看我真的惊呆了，我说你这个照片真的是可以吹一辈子了。对，真的，他说是随手一拍，
1: 这些都不算是重头戏，所以重头戏的是第二天的漂流了。
0: 是的啊，然后第二天呢，我们早上起来啊，我们住当地，我们怎么说这个酒店呢，
1: 就是比较靠排名比较靠前的酒店了。
0: 对，因为我们
1: 数一数二的酒店，
0: 对，我们不能说太夸张哈，但是真的就是
1: 非常
0: 非常的
1: 非常有名气，
0: 对，非常非常棒的酒店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去用酒店早餐之后，直接我们就去漂流了啊，因为它这个也是 非常的长。

0: 是10公里。
1: 这个漂流为什么有趣啊？首先呢，它这个湖面很静，
0: 对，
1: 然后呢也不是很险，
0: 嗯，
1: 而且呢，在这个船呢不会翻船，因为很多朋友之前咨询，他看了那个贵州那个船怕翻船，
0: 哦，
1: 咱们这个船很大，他想翻都很难，然后水呢很就是没有那么深。大概呢成人的话就过腰那么深啊，然后老人小孩呢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乘坐，那年轻的朋友呢是绝对没有问题的，1米以上的孩子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它主要是呢两岸的景色非常的美，在享受呢漂流戏水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感受一下两岸的自然风光，两岸的青山呢，这个还有绿油油的树啊，然后呢清水河呢也是非常的清澈，乘着皮划艇呢穿梭于山水之间，会让你感觉到哇，这才是我们向往的生活。而且呢它也有一些急的地方，在急流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小小的刺激，但就几块啊，所以是很安全的。为什么要说我们这个季节去呢？因为漂流的话呢只有夏日限定，冬天去不了，秋天也开始冷了，
0: 一般也就是七八这两个月，
1: 就七八两个月，
0: 嗯，
1: 咱们呢是每周六发团，跟各位说一下，原价是580元，我们早鸟价480元，仅限前50位报名的听众朋友，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 87997399。咱们每个周六发团，周日回，行程呢是早上7点钟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出发啊，然后第二天也就周日的傍晚啊，7点钟左右，我们返程回到啊我们的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华山路1号。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啊，可以拨通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这个假期可以带着家人、朋友啊，还有你这个身边的啊这个老人啊小朋友，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古镇伊兰，然后还可以吃上可口的伊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冰激凌，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啊。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千万不要错过伊兰的行程。我们再说一下，本周六啊我和百合都会去啊，池婶也去，是吧？对，
0: 池婶也去，
1: 池婶也去啊，何不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啊？我们来听歌，小沈阳《大小江湖》。

0: 快点跑。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17:31了哈，想要报名去本周末去伊兰漂流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通8799-7399 8799-7399哈就可以了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的是亲戚生病了，哎，手术急需20000块，跟你借了，术后一点不提钱的事儿，你该如何高情商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是的，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0: 对，微信平台对，微信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可以留言哦。
1: Mini 他说，尽快要钱，就算他们现在还不了钱，也应该有个说法，什么时候还，怎么还？你这么不声不响的，就真的没了。但是咱就是说这个坑节哈，确实不好要，不能直接给人打电话就是说要钱，那亲戚还怎么处啊，对不对？
0: 确实是。
1: 刚才越过山丘说反正要不回了。这个不会吧，其实我的概念里真的就是借就是借，
0: 对，
1: 就是给，
0: 对，
1: 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但是你知道真的有的人不会这样觉得，
0: 没有边界感哈。对
1: 对，他就是当时就是说，哎呀快点着急，你给我
0: 准20000块钱，
1: 对，拿20000块钱，他可能就觉得你可能是觉得借，他可能就觉得是给，
0: 对，
1: 刚
0: 才群里面刘震说他不提我也不提，安顿好再说吧。哎，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哈，
1: 都善良的听众，对，真的是分什么事儿，这种事情的话真的不知道怎么，真的不知道怎么要。哎，
0: 对，我好兄弟，我们大学寝室的室友家里就是那个出现了一点交通意外，那个时候没钱的时候我们就是帮他凑的钱，然后他用了好久才还给我们，那时候刚上班不久，对，然后当时就我们就都觉得嗨还能跑了吗，我们就谁也没要，然后应该一人拿了20000块钱吧，
1: 当时你应该也是做好了不还的准备了，
0: 那都没有。
1: 还是会想办法要回来，
0: 不是，就是我知道是得借他，因为我们都借了，关系在这儿呢。第二呢就是他不可能不还，因为人品我们是认知的，就是时间
1: 有没有能力的问题了，
0: 有没有时间长短的问题了。那我身边这些人都挺优秀的，他那时候很厉害，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各种班都上过吧，都是这个行业的精英，然后很快就把钱还回来了。对，
1: 还是很有责任感很有担当的。
0: 对，
1: 时光微雨呢说去探病的时候可以提一下看看他们什么反应，就是说姨你好好养病啊，你看做手术我们借你们那个20000，你先别着急别上火啊，这钱不着急还，养病要紧啊，然后看看他什么反应
0: 看反应，
1: 对，他可能不知道哈，我儿子还跟你们借钱了啊，又犯病了。
0: 是我
1: 那这种反应呢就说明不会还了，是吗？
0: 或者说是孩儿啊，这个我们慢慢还啊，我们吃那个靶向药一个月就20000咋办？
1: 那要这么说的话也基本上很难还了，
0: 很难还了。
1: 对，
0: 对，
1: 然后这种人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0: 他没招啊，他命最重要呀。
1: 你像真正讲究的人他会什么还没还给你吗，哎呦这真是忘了，马上马上啊，那个今天或者是明天一定到位，对不对？
0: 是开心妈说如果要是亲戚你要借

0: 那就别指望要回来。如果对方讲诚信，你就不吱声，他也能还给你。要是我啊，你借2万，我给你拿2000，多了没有，也不指望他还了，因为本身人家是有病了，你去看人家也得拿点钱啊。是亲戚之间，
1: 那也不至于拿1万吧？
0: 亲戚之间拿2000，反正差不多，也是挺天花板了吧？看什么病呗，是不是？
1: 对，
0: 1000、2000的这样，是不是？
1: 嗯
0: 嗯，行，这也是体面，但是，哎呀，真的很急。他说，可能要跟你说，那2000不够啊，我是需要2万，可怎么办？就差你这2万。
1: 再借2万呢？
0: 你2000不够啊，人要2万，你给2000
1: 啊啊，
0: 肯定还你，肯定还你，咋整啊？
1: 那没有啊，你说我今天就给你借一借啊，你别着急，别着急，我肯定使劲给你想办法，然后最后没借着，
0: 没借着。
1: 小妖精说的也挺好的，他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如果他就比如说在还在花钱，比如化疗啊什么的，有些后续的治疗，那建议你就不要提
0: 啊哈。
1: 如果他的治疗都结束了，相对稳定了，他们还没有提，那时候你可以提一下。如果一直在治疗，那么不要提了，借钱的时候就应该有这个准备
0: 了，
1: 尤其是一是亲戚，二是疾病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要不回来的。所以我们借钱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觉得我们不是不可以借钱，但借钱的时候你首要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
0: 对
1: 吧？
0: 对，
1: 你不能说我一共就2万块钱，我所有的积蓄我借给你，
0: 对，
1: 这也是你对自己不负责任。
0: 是啊。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开心妈说年轻人都月光族，哪来的2万？现在年轻人还是我觉得
1: 应该有呢吧。
0: 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人都挺仔细的
1: 哦，
0: 然后都知道挣钱，然后挺独立的，都挣钱攒钱，给自己买房买车那种
1: 哦。
0: 就是因为我教播音的一些学生
1: 嘛，因为就是不独立的那些什么败家子儿啊，或者是天天烂泥扶不上墙的那种人，汪洋基本上都不连拉黑了，看着他们就生气。
0: 没有那么势力、啊，
1: 我会跟他们联系的啦。
0: 汤浩老师，我这还有他微信呢。
1: 天哪，汤老师也是很优秀的，好不好？
0: 汤浩老师就是我心目当中你说的第二个种人。
1: 哪种？我刚才说了好多
0: 月光族，然后烂泥扶不上墙，你知道吗？
1: 他烂泥吗？我觉得不是啊。
0: 他就是太能花
1: 钱了，他现在也挺就是有自己的道行的呀。小鸡儿尿尿各有各的道啊，人家有赚钱的道啊。
0: 蛤蟆
1: 他也很厉害，也是正道，对不对？
0: 就我觉得他花钱没有节制，他是95后，
1: 但是因为他不用，我觉得他不用攒，
0: 但是就是想
1: 以他目前的状况，
0: 就不说他家事了，都给外传了，算了、
1: 啊。他家哪有啥事儿啊？就是我觉得他，
0: 就是他家的房贷是爸爸帮还嘛。如果是我的话，就自己还了，因为他把他呢房贷的钱，他本来能挣出来，他享受了自己的人生，让家里人呢负重前行了，这我就看不上了。对不对？
1: 就是汪洋说的也没毛病，
0: 对不
1: 对？但是好像就好像他们家也不在意这个事情，就觉得就可能觉得让孩子
0: 别有那么大压力，
1: 对对对，
0: 享受人生，
1: 可能是这样想的
0: 玩吧。哎呀，
1: 是，对，因为之前我记得他自己还过，
0: 是
1: 好几年呢，
0: 是
1: 也很厉害了，
0: 还的天天那个连瓶那个是还的尿酸都贼高。行，不要提他了，他在家打喷嚏呢。应该那个潘鹤老师的这个我们中午节目主持人的状态，应该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个常态，就是月光族，然后啃老。他的目标，他跟我说过，就是啃老。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你问问他哪天，他就啃老了。
1: 不能，不可能，不能，不能。HD 他说，这种呢，最好是找个自己家里有事需要用钱的引子，和亲戚提一嘴，问问什么时候还。
0: 小颖说：“这就属于倒霉了，只能等着病好了，看他们能不能把钱挣回来再还你了。”哇，那这个周期就很长了，其实，对不对？ 小赵他说，我觉得正常啊，先不管是不是亲戚这一层，就算是朋友关系生病了，还是各种病，后续要什么靶向药化疗，借了钱如果没说一个月半个月给你的，基本就是按年为单位的计算。
1: 对，
0: 借给生病家庭就要做好长期不还的准备了，可能要等对方病情稳定些了会慢慢的给你，但如果在刚手术完这个节骨眼要钱的话。

0: 但是你好像也要回来了吧？
1: 我没要，他自己给的。
0: 但是因为是在你，是在你多次的
1: 没要过
0: 催促之下吗？
1: 没要过，没要过。
0: 啊，你说老大那个事情啊？
1: 我们大学寝室同学那个家里出了车祸那事儿啊，我们给他凑的手术费那事儿、
0: 啊啊啊。我记得你有一个朋友是你三番五次去要，然后他一次就还你一百二百，
1: 是吗？
0: 对，
1: 800年前的事了吧？
0: 啊，你都不记得了，
1: 完全不记得了。已经不在我的通讯录了，已经是烂泥扶不上墙那种了、
0: 啊、早就拉黑了，
1: 已经不在我的那个朋友圈里了。
0: 对，这种你就记得很伤心。
1: 对、嗯、HT 他说这种最好是自己家里有需要用钱的引子和亲戚提一嘴，问问什么时候还。
0: 哦，
1: 哎，那所以我们这个还剩点时间，我们来说引子都什么引子比较好吧、
0: 哦、好吧，
1: 我孩子考上功夫了，可费钱了、啊、摇号摇上了。这是今早上那个拒绝我那个家长这么说的
0: 哦，
1: 嗯，
0: 反正确实现在孩子教育是大头，但是好像也不足以说、那除非是家庭困难的那种，你的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你们家困难，
1: 嗯
0: 嗯，然后可能考上一个非常贵的学校，那你就需要借钱、
1: 我孩子那啥，我孩子今年高三补课一个月10万，咋样？这理由吗？
0: 那你就别补啊，你没有钱你就别补那么贵的课呀，一个月十万，
1: 不行啊，
0: 谁呀，
1: 我们要补一下了。
0: 送医院来吧，我给他补。就是我觉得买房子是一个比较
1: 买房子啊
0: 靠谱的事儿
1: 啊，买房子确实是个大头。
0: 对，因为一般买房子我们凑钱是很正常的。
1: 换车呢，你觉得换车怎么样？
0: 换车也不至于说没，因为换车这个事情可以等，
1: 以旧换新，国博。
0: 那你就是正常来讲这个东西吧，反正车也好房也好，就是怎么说算刚需吧，就都算吧。对，
1: 就我们家老破车开15年了，冒烟了都。
0: 但是、房子好像就是最无法让人拒绝的，买
1: 房子
0: 凑钱。对、好，没听说谁家买车还要凑钱的。
1: 我买那车那个100多万
0: 啊。那你就买便宜点的呗。
1: 不行，我就相中那100多万车了。
0: 你有100多万，你还差2万块钱啊，你这个理由不充分。
1: 是是啊，那我们再想个，除了买车买房子还有什么理由能把钱要回来。
0: 这个其实今天这个话题说实话就是不太好开口
1: 啊。
0: 我觉得大家都很善良，
1: 摸不开面子。
0: 对，大家基本上的想法就是能不提咱们就不提，咱们等一等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怎么提呢？先去探病，
1: 探病，
0: 探病，你就是唠嗑，唠来唠去，绕来绕去，一定会聊到用钱的事儿。哎呀，这医院一天费用不得个3-5千呢？
1: 是不是啊？
0: 啊，你们这手里钱还够不够了？
1: 是不是？
0: 你说钱不够啊？不够，我也不够了，对吧？你就往那儿唠。
1: 对。
0: 嗯，你不用，其实就是，
1: 嗯，
0: 我觉得最好不用说自己着急用钱。
1: 嗯、
0: 最好的是把这个钱提出来、然后你说我不着急。
1: 哎，
0: 刚才我们有两个听众朋友，对，都说的是、我那钱不着急啊，
1: 但是
0: 你们这接下来还得花呢。
1: 嗯，但有但是、
0: 对，
1: 但是那个人说了，我11之前要交包烧费、供暖费。
0: 你别拉倒吧，谁家包烧费2万块钱？
1: 我还交保险，
0: 我还给我媳妇买貂呢。
1: 对，买貂，
0: 今年都没有貂穿了。
1: 正好两万块。
0: 就是你拿你家包烧费给人家。
1: 我们家在哈尔滨有10套房子，哎，10套房子，1套房子2000，正好2万。
0: 就是你这个事情不行，就是一定是一个突发的急事儿
1: 啊，
0: 因为你借别人钱，你不可能把你就是所有的积蓄都拿来借给人家钱，人家一定默认为你有10万20万，我才会跟你借2万。对。
1: 行吧，
0: 所以你一定是花大笔钱。
1: 嗯，
0: 我要移民了啊，下个月我就要去墨西哥。
1: 我替世界杯去。
0: 对，我所以我得把所有钱带走啊。
1: 哎呦喂，行吧哈，总之呢，借钱容易还钱有点难，所以呢也挺考验人品的。但是呢，我觉得借钱也是一个好朋友之间的试金石吧，是不是啊？也能见真情嘛，患难见真情啊，就看你自己如何衡量这件事情了，是不是啊？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了。更多时间，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想在本周六去伊兰跟着我们一起去漂流的听众朋友，可以拨通8799739987997399，原价580元，早鸟价480元一位啊的价格，两日游，住的好，吃的好，玩的好，8799739987997399，
2: 把他们的名字。

0: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黎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英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1: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2: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1: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4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2: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了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1: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2: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位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一位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1: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3: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的传承下去。
1: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奇：
2: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1: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4: 作为封关后首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

0: 非意义。
1: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有阵雨，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1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呢是全天震荡调整，在板块方面，华为算力概念表现强势，广电运通、融联科技、恒为科技是涨停，云计算板块表现活跃，深信服、绿盟科技20厘米涨停，浪潮信息、云赛智联。

0: 数据港10厘米涨停。在下跌方面呢，电池板块是集体下挫，恩捷股份、龙盘科技、熊涛股份、德鑫科技等多只个股跌停。培育钻石概念股是震荡走弱，中兵红箭、恒盛能源是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37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 3970.88 点，下跌 0.49%， 深成指报收于 14939.73 点，下跌 1.87%， 创业板报收于 3845.35 点，下跌 1.70%。在今天盘面上，油气开采及服务、云计算、华为算力概念、旅游及酒店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电机概念股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今天的热点板块，首先是华为算力概念。在消息面上，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在7月17号到20号举行，华为的950真机将会亮相，资料显示单柜64卡起步，最多可以连8192张的 NPU 卡，专门呢为万亿级参数的大模型训练和推理设计。那今天呢，广电运通、融联科技、恒为科技三只个股是涨停的状态，直接受益。另外呢，是云计算板块哈，在消息面上，云计算板块迎来多重的催化，算力租赁厂商目前与大模型厂商尝试呢试探探索 TOC 工厂的合作模式，将从算力租赁的底层卖资源的模式逐渐向卖产出的模式进行演变。那么浪潮信息发布的公告最新显示，预计呢在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亿元到31亿元，同比增长 226% 到 2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预计为 20.55 亿元到 25.55 亿元，同比增长 206% 到 280%。 那么今天您像是深信服、网速科技20厘米涨停，新网瑞捷、紫光股份、浪潮信息、云赛智联还有数据港是10厘米的涨停。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为各位这个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我们总部最喜爱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哈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要闻。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今日财经要闻。

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最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监管发现 AI 编程工具 Cloud 存在着安全后门的隐患，严重危害着我们的这个安全。那可根据文字需求自主完成代码编写、修复等工作。由于其内置了监控机制，未经用户同意即可向远程服务器回传用户的地域、身份标志等敏感信息。那么受影响的版本呢，是 2.1.91 到 2.1.196 版本。建议的相关单位和用户立即开展全面的排查，对于安装上述受影响版本的开发终端，立即卸载或升级到最新的版本之后，保证我们的用户安全。近期有市场传闻表示，苹果首款折叠机产品或因产品组装复杂、良率较低等原因延期发售。对此呢，财联社记者采访多位苹果链企业人士获悉，苹果折叠机产品方案早就确定了，目前呢，相关企业已进入生产的旺季，相关产品正常量产当中。多位人士还表示说，九月份交付应该没有问题，对于产品延期的传闻发售则表示没有听说。阿里巴巴2027年财年 Q1 财报前瞻显示，整体电商业务中国电商加 AIDC 的利润是非常稳健，恢复增长。淘宝闪购

的亏减快于市场的预期，对净优异差距收窄，降补过程中呢市场的份额保持稳定，淘宝闪购重点已转为高客单价的一些餐饮和非餐饮单，接下来优异有望继续的改善。再来关注一下哈，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会告知美方谈判人员。特朗普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那么在市场方面呢，国际油价是直线拉升， SE 布油和 WTI 原油盘中均一度涨超 6%。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那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呢，各地将围绕着消暑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学、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乐的度暑假时光，畅享美好的一个旅途。那么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将会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的 IP， 推出了16条生命事物主线的线路，5条精品的自驾游线路，4条青青黄河的旅游带队线路，串联那青海全省的优质山水生态和人文景观，同时呢也发放了消费券是2000万元。上海呢，在7月8号到8月31号启动了暑期的旅游旺季，推出了170项高品质的文旅产品，并同步发售文联联票。那么期间呢，上海将聚焦国际赛事、演艺与文博，推出多语种家庭套票及一站式玩乐的套票，撬动入境的消费新增长。7月6号，青岛西海岸新区也召开了夏季文旅消费的新闻发布会，联合发布了2026年度夏季文旅产品和促消费活动的安排。那么今年夏季呢，青岛西海岸新区充分释放像是啤酒节、世界杯、毕业季等叠加效应，整合全区的山海风光、演艺赛事、文博展览、休闲潮玩等多项的旅游的新业态。而浙江省呢，将会在7月9号到10号举办购在中国浙夜好生活2026暑期的消费季省级活动，并会在7月9号晚在浙江上演启动仪式。那本次主场活动依托呢曹娥江城市阳台滨江区，打造1+8+2+6的展示空间，就是一个嗨一下的美食嘉年华，8个特装区域，2个主题市集，还有6个沉浸式的场景体验，并在活动现场推出暑期促消费的举措。7月7号，中粮联行发布的深圳房地产市场2026年上半年回顾显示，深圳甲级办公楼市场延续修复态势，需求端成交活跃度提升，那净吸纳同比显著增长，推动了深圳全市的空置率连续3个季度回落。那么租金呢，虽处于下行通道，但环比跌幅已连续2个季度收窄。总体来看呢，市场改善主要由高成长行业扩张、新兴商务区承接能力增强以及成长驱动型升级搬迁共同推动。企业选址决策仍高度关注总租赁成本、空间效率与协同发展。其中以智能硬件、人工智能与应用、跨境电商为代表的硬科技加新经济行业需求端活跃，贡献上半年租赁成交面积约30%，成为甲办市场的亮点之一。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机构的观点。首先来看一下中信证券指出呢， META 计划出租部分的算力的新闻再次引发了市场对于算力过剩的担忧，叠加近几个月来云厂商现金流的压力，上涨的压力也是持续性， CAPEX 增速放缓， AI 交易过于拥挤等焦虑是集中爆发，是导致科技股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那么短期来看呢， META 此举核心是盘活存量老旧算力的资产，考虑到其仍在持续的开发先进模型并投建新一代的算力硬件，计划出租算力和继续加码算力投资并不矛盾。同时由于近期算力租金仍在上涨，因此呢，算力过剩的担忧并不成立啊。那本轮科技股调整更多的是一次近期全球流动性收紧环境下的资金去杠杆与再平衡的过程，而非 AI 产业趋势性的发生逆转。而对于中长期的叙事，需要过度关注的是未来几个月是否会出现类似年初的 Open Clean 或者是其他的 AI 能力的出圈时刻。同时呢，也观察到在海外 AI 资产进入高拥挤、高关联、高波动阶段之后，国际资金开始重新寻找差异化收益的来源，具备差异化价值的国产算力 Plan B 仍具韧性，有望获得外资的配置。叠加临近的业绩期，建议关注呢业绩确定性的高增、估值合理的细分方向，景气度上啊，这个推向叙事向好的国产 FAB设备以及估值较低的光通信赛道，涨价链上高 AI 敞口先涨价的环节业绩兑现度会更高一些，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存储 PCB 上游等等。再来关注一下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张义东在今天表示，6月下旬美联储议息会议结束之后呢，加息预期升温，美元持续走强，上半年结束前围绕业绩基准的配置再平衡，这些因素叠加上的 META 算力事件引发的 AI 需求担忧，最终导致7月初全球的 AI 科技股是大幅震荡调整。张义东认为 AI 行情调整的时间还不够充分，仍需要以时间换空间释放风险。当前全球主要股市尚没有充分的强势美元的影响，以及高通胀粘性，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另外，微观流动性方面， AI 行情交易过度拥挤的情况， AI 相关股权和股权融资压力都需要时间来释缓。从调整空间上来看，短期大幅下跌之后，美元、油价通胀和微观拥挤等三重扰动风险得到初步释放，仍未完全消化。后续 AI 行情有望从急跌转向震荡拉锯，分化缓跌。同时消费及红利资产等一些避险的资产获得短期的一些强势，但是等待压力进一步释放之后， AI 行情仍有望重回上行。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好了，那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下面时间呢，来说说我们最近的一个活动，我们要和各位推荐一下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县。 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伊兰有多少了解啊？都说它是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在哈尔滨东部啊，就藏着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伊兰。古时候就有诗句来形容伊兰：“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所以看出啊，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那松花江河、牡丹江河，还有这个巴兰河等多条河流是奔涌在它的周边，

0: 山林叠翠，风光旖旎。这里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故里，辽金古玉，满清民俗在这边交融，人文底蕴刻进了古城的一砖一瓦。厌倦了城市喧嚣，想短途出游的话，沉浸式感受人文山水吗？机会来了，这个周末，周六和周日两天啊，我们的听众专属的一兰精品两日游正式的招募了。我们告别浮躁的城市，奔赴一场一兰之约，但是要说一下，名额有限，原价是580元，我们早鸟价仅需要480元，仅限前50位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锁定席位，我们一起奔赴千年古城，想夏日漂流。每周六发团啊，这周六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咱们下周六也可以继续出发。报名电话是87997399 87997399。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精品行程是如何制定的哈。第一天呢，我们从华山路一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出发，奔赴人文溯源之旅，走进五国投诚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之后呢，要打卡吕厚明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温度。再有哈，去一个城市一定要去它的城市博物馆。我们漫步一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一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看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是泾渭分明，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吃完晚饭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还可以呢漫步一兰夜市，感受小小的城市满满的人间烟火气。第二天呢，我们要解锁夏日限定的快乐了哈，只有夏天才可以去感受它的整个北方最有名气的中国北方第一漂流的地方——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啊，树木葱郁，河水是清澈见底，乘着皮筏艇穿梭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可以赏山林美景，在激流浅滩尽情的溪水撒花，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治愈所有的烦躁。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次行程吃住标准也是极高的，我们是一晚住宿当地一兰市区的 Top One 的酒店哦，住宿非常舒心，而且酒店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汗蒸和洗浴的门票，游玩过后卸下疲惫，身心放松，尽享惬意的康养时光。同时呢，味蕾也绝对不会辜负给大家的哈，安排了一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尝遍边塞专属的烟火气。想要报名啊，我们来说一下，原价580元，早鸟价是480元，仅限前50位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480元，我们吃住行，我来说一下，是三正餐一早餐，住在这个一兰市区非常豪华的酒店。再有呢，我们有漂流的门票、景点的门票、大巴车都给大家配齐了，还有人身意外保险。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 来报名。我们每周六发团，可以提前为自己占上名额，或者这个时候和家人商量一下，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股市茶座，
0: 好了，听众朋友，下面进入到我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了哈。那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我们特别喜爱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孙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汪洋，晚上好。
0: 晚上好。那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啊，市场延续昨天的市场的一个走势，还是在4000点以下啊，是在调整状态。那对于盘面的表现情况以及关于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把时间交给您。
2: 啊，好的，那个，因为周三嘛是承上启下啊，尤其是在今天我们3点钟收市以后呢，刚才又发生很多事儿啊，而且是及时性的这个。我们先通报一下啊，这个最主要的就是那个

因为从今天这个目前已经发生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觉得明天我们的股市有可能要去向下探考验年线这个位置啊，应该是这个我们也不想搞得这么被动啊，那个但是呢它有一些这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不可控因素吧，或者是你叫风险也可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才的那个报道吧，就是我们看现在正在交易的这个美国股市的盘前，包括现在截止到五点半的时候正在交易的欧美股市啊，包括德国股市，就是这些都在那个下跌吧。原因就是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就美伊冲突又起来了。因为他们在6月十几号签的那个美伊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包括这个谈判结果，现在又让特朗普给废掉了。那么也就是说，而且这个事儿是特朗普8号，就是今天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候说的，他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这种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也就和谈结束了。然后呢美国和伊朗这双方呢又进行了军事冲突，马上我们这个国际油价就涨起来了，然后比特币大跌，然后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事情实际是挺突发的，因为我们就是在我们今天那个3点钟收市的时候这还没有出现啊，这就是刚刚的，就是半个小时之前的事儿啊，就是说目前呢随着特朗普和伊朗重启战火以后呢，那么现在就是那个美国股市盘前的这种期货，还有欧洲股市的主要股指，包括避险的那个品种金融品种，像黄金、白银、跳水，其中德国的叫戴克斯30指数跌超2%，纳斯达克的指数的这个期货，道琼斯指数的期货也都是超1%啊。加密货币呢，就是比特币，截止到5点半的时候呢，跌2%，还有跟这个数字货币相关的以太坊 BNB 跌超2%，XRP 跌超4%，SOLN。AN 的跌幅超5%，然后就是也就是最近的24小时，那么就是在数字货币上全球呢是有14.46万人爆仓了，爆仓总金额超过4亿美元啊，也就是最近这24小时全世界的这个金融市场都不太行啊，就是个人投资者也是损失惨重。但是呢因为你这个地缘政治紧张以后呢，我们这个国际油价就直线的飙升，WTI 原油和布伦特原油的大涨超6%啊，这种情况应该说就是这个可以理解，就是特朗普啊，有人讲的特不靠谱啊，因为他这个言论，他打击的是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这种风险情绪。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不管是我们刚才看的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就是欧洲的这些那个股指都跌了。那么相关来讲，我们 A 股的现在这个炒作的环境和难度可想而知啊。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要谨慎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正好在高位嘛，而且我们这个可以这么说，就是考虑到这个年报、半年报披露这个问题，就是实际机构一直到6月30号，不管是高价股、低价股哪个板块，就股价都挺着没有跌。也就是我们在6月30号之前，在6月30号收盘之前，甚至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一丝的就是觉得是有想刻意做空或者是把这个股价打趴下，没有这个意思啊，只是说那个到7月1号以后，这个大家都知道一个原因，就是突发事件了。你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实际一开始他也并没是也算内部讲话吧，后来这个他就讲，他说我这个算力可能过送了，我要把这个 Meta 那个就是原来的用的这个 AI 算力要出租，这个大家就联想到目前这个世界金融市场，尤其上半年哈，这个上涨的一个硬核逻辑都是什么呢？就说去淘金啊，那么淘金者呢，那么他要卖，他要用铲子，要用工具，所以现在呢就是卖铲子的挣了，像那个做的芯片呐、光模块啊、存储啊、光纤呐，就这些东西。包括那个最近又搞的那个什么电子部啊，那个波及板啊，就是这些

所谓的这个硬科技赛道，就是卖厂子，这些都是狂涨的。但是现在那个淘金客呢，就是挖黄金的人，他说那个我这个挖金子的情况不是特别明朗。按照扎克伯格后来讲，就是他的商业大模型，包括他投的这个 ASP， 包括计算中心什么的，他没有突袭的对这个大众的商业闭环。他就也就是说，在 AI 搞军备竞赛的时候，虽然是烧钱烧了很多，但是实际的这个商业用途并没有出现，而且没有从消费者，没有从这个普通的这个公民手里头把钱挣到啊，也就是资本家在烧钱，但是他目前没有商业成果，所以他有点打怵。然后扎克伯格就说，那我就不买厂子了，我把我有的厂子往外租。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很搞笑，就是为什么世界股市就崩了，就是科技股崩了，原因就在这儿，就是因为大家一开始都去囤那个芯片也好啊，囤存储也好，囤那个光模块也好，包括液冷，就是你搞了很多，就包括计算中心这种超算中心。那么后来看报道大家也知道，像黑石投的超算中心也停了，然后呢就是首先这个硬件这个扩展这块就停止了，然后现在但是大家处的不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厂子的问题。那卖厂子，如果就是说你作为淘金客他都不要厂子的话，那你厂子存在的意义就没有。那么所以从韩国股市开始，因为韩国这个他这个一个是海力士，一个三星，那么再有一个是美股的那个美光和闪迪啊，这四个同时崩，也就是我们对应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包括韩国股市。韩国股市今天又很惨，韩国股市今天又崩到熔断跌停，跌停以后熔断了。韩国这个现在韩国股市这种熔断跌停，有点类似于我们2015年以后那种那个熔断的情况吧，也就是现在可以上升到经济安全，或者是跟那个跟那个南韩的这个政治有关。因为现在在野党和这个台上的议员、国会议员，就因为这个韩国这个 ETF 加两半杠杆的 ETF， 他们都吵起来了，就说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投资失败经济问题，而且这个最令人不安的就是他发行的这个 ETF， 因为 ETF 大家知道，就算是对标那个海力士和这个三星的话，那么它毕竟它也是两只主要的股票啊，这或者是一个半导体的这么 ETF 指数，它这是一个行业赛道的。它关键是你经过最近的要么涨停熔断，要么跌停熔断，它到今天为止是跌破面值了。这种情况就大家都亏了，也就是说不管韩国人怎么折腾，那么最近他们都亏了。就好像说你这个基金是1块钱发行的，哪怕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对标这个 ETF 赛道的那个半导体指数啊，包括存储芯片指数，这个基金我们是有的。那么目前这种情况社会实现不太好，你跌破面值了。那也就是说从你这个大热的赛道就是往现在，那么你会发现就是高位股现在没人敢接了，也就现在大家形成了某种共识，就是资本圈或者是投资圈，或者说的直白点，境内外的这个资本市场，那么对这个高位科技股的泡沫的破裂是心存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大家有个共识说这个泡沫是不是要挺不住怎么办，那就要往下崩。现在韩国给我们打样，他们已经崩了，而且我们看今天呢，我们的就是这个十个图表一会儿我还要发给王洋啊，就是我们的沪深300指数、中证 A500 指数，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双创啊，就是我们的创业板指数399006，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科创50指数000688，那么这个四个指数我们要看的，因为按照我们投保投教来讲，最主要的行业赛道的宽基指数 ETF 我们是要看这几个指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交易量的问题。我们交易量啊是萎缩的，因为我们原来是3.5万亿、3.7万亿的，当然这里头有量化的因素，就是我们成交量是很大的。但是目前大家看，昨天缩量，今天缩量，而且连续2天缩量，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这个。

成交量水平是2.5万亿或2.6万亿之间啊。昨天也是一样，昨天是少了5000亿，也是3万亿你见不到了啊。这种情况就有点类似于像以前那个高价股泡沫破灭以后，那么你想他如果杀跌出去那些人，那为什么缩量？解释一下啊，就是他在高位货已经卖了的人，他不会说我今天卖了明天又买回来吧，除非进了量化会干这种事儿。一般的如果你是作为公募基金或者一些国有资金，或者是他觉得风险比较大他先退出去，或者是炒这个10倍8倍的这个高科技股他已经退出去的那些人，他不会回来，他不回来这个钱就少了。因为以前他们是左手倒右手天天在里头玩，那么这个情况他是维持在3万亿的，但是呢他卖了以后他不回来了，你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说你每天减少的数值，你就可以从一个侧面推断出他每天有多少的资金套现离场了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这个注意到的。还有一个高低切的问题，如果硬核科技高位的科技股不炒了，那么其他的板块才能够涨。那么这几天那个相应的可以说低位的非科技的股票也都轮涨了，但是有没有能担当起这个护盘的责任，能拉起来的？那现在看只有大金融也就是我们的银行股保险股证券股都不算也就是大金融大市值的，那么它起到稳定指数的作用。但是也存在像刚才汪洋说这个问题，就是4000点或者是我们再进一步的说，如果向下考验的话，我们马上到年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所以现在这个应该说情况是比较严峻的吧。应该说就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并不是说科技股不好，但是科技股它炒得太过分了。你像那个我们的这个存储的江伯龙、那德明利和百威存储，大家都知道这个三个存储的股票按业绩增长有是600倍增长的，包括那个韩国的三星18倍的增长。你发现什么问题啊？公布业绩当天最多红一天，然后随后就不行。也就是说包括我们的这个江伯龙，就是我们公布了这个业绩以后它也没涨停吧。然后呢那个像我们前两天说那个杭州那个做光纤那个杭州那个股票688开头的，具体名大家都能查到，它公布业绩涨8倍，结果开出来是跌停。也就是说你现在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套路讲，每年都是这样啊，高位公布利好那就是未出货啊，这是大原则。第二个呢，高位公布利好，如果它不涨停反倒是跌停了，那么它也是出货。如果高位公布了利好以后你发现股价并没有上涨，那这说明什么问题？那就有人讲这叫见光死吧，也有人讲说见利好出货，或者是再说的直白点，就算你是真增长，你业绩哪怕就是说你半年报二季报你增长600倍，哪怕我们再往高了说，你们三季报也增长600倍，你四季报你也增长600倍，就说你整个2026年你都增长了600倍，又能如何呢？因为你的股价已经炒到天上去了。也就是而且这个事情可以这么理解，你就理解光纤也好存储也好你就理解为它是一个强周期的板块。强周期就是这个特点，就是大起大落。有的时候现在按照股价或者是按照这种波动，那么它这个市场的力量是很强悍的，就像这个有人讲就是像那个涨潮退潮一样，只有退潮的时候裸泳了大家才知道每个人的成色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要是比较高涨的时候，我们每天三万亿的这个成交金额的时候，大家都在做 T 或者都在追高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跌下去的时候那么你才会注意到哪些情况那个不是那么令人那个比较乐观哈。就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们就觉得还是按照我们这个投保求教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整理一些时间的。那至少就是按照我们最乐观的估计啊，那么也得在10月的下旬能涨起来。而且考虑到你现在这个高低切换也好或者热点转换也好，硬核的高位高科技肯定是炒不动了。那么现在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不光中国股市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没炒过的你比如说像那个中证1000吧，就说就是那些小盘垃圾吧，那么这些股票是不是因为炒作他们那个
市值很小，就是不是说有很多的资金，是不是能这个在这个中报披露期间能够这个串个场吧？那么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吧。所以现在我们就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就是很难讲目前会怎么演化。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静下心来，第二个呢，我们要控制仓位，另外呢就是按照这个料敌从宽的这个原则，就是假如说明天你要再往下跌的话，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从7月1号开始跌的科技股啊，科技股一直跌到今天，当然受到这个韩国股市影响，我们的科技股还没有止跌。那么严格说我们跌六天了，当然今天也有这个往上涨的科技股，但是谁也不敢买，就是因为你比如说那个今天的那个科技股里头有一个叫中科飞客啊，这个我们就极端案例啊，这些股票都是一个什么例子呢？它已经涨了很高了，涨了很高了以后呢，它出不了货，它要杀跌更没人买，涨都没人跟呢，那何况那个跌下来呢？所以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就算你科创50的这个指数它是红的，或者是部分的一部分的这个高价的那个科技股还在涨，我看了。有100多，有200多，有400多，今天还涨，尤其是今天这种情况，居然还有300-400块钱的所谓的高价高科技股还在往上涨，但是我就觉得，没有人会跟的，他自己玩吧。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现在不管什么理由，你是炒什么，半导体的这个存储芯片呢，还是炒这个光模块啊，或者存储也好，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那么大家首先敬畏了市场，就是不会说。为这种情况去买单啊、哦，我觉得这方面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现在市场风险太大，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怎么说呢？从这个，稳健投资这个情况来看呢，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你先把这个仓位要降下来啊，也就是你仓位要是不下降的话，那么。这个事情是很难办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两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对这个市场的投资理念，从投保投教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要说一下呢，就是比较突然，就是昨天7月7号，就是原来的安信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那原来是在上一轮6000点大牛市的时候，高善文博士带的团队是新财富第一名的，他是很厉害的人。那么后来呢，他是71年生人，55周岁。昨天在北京，就昨天在医治无效得癌症离世，所以大家在业内圈子内都是，对这个大家对他这个好感，这个就是这么说吧，证券行业的从业人员对高善文博士都是很敬仰的啊，因为这个人他，第一个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第二个呢，他是那个国家的智囊，也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召开这个中国经济40人那个峰会啊，包括国务院召开这个经济界专家学者开会的时候，高善文博士是受邀的啊，尤其是在李克强总理那个召开这个属于经济界人士那个去建言献策的时候，那个高善文他是当时都是在场的，就是而且他是北大的这个校友会的会长啊，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在原来在这个证券行业是口碑非常好的啊，那么一个是那个原来的周金涛，就是搞那个康波理论周期的那个，说有一个名言叫人生财富靠康波啊，再有就是高善文他是搞宏观策略研究的，所以高善文在投保投教这块，就包括现在高善文他的这个按照投保投教的理论来讲，他说的事情已经是那个有借鉴意义，包括我们现在股票正在调整的时候，想想高善文曾经讲过的话，我觉得有必要。那么高善文呢，就是他的经典言论，他有一条啊，就是他作为卖方分析师，他做宏观策略研究的，那么他在股市预测这块他是这么讲的，他说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啊，这是上联，下联是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是经济分析啊，这个高善文呢，就是他从，这个研究所的这个证券研究所领头人这个角度来讲，他做宏观策略研究，包括对股市的看法。那么他也就是也讲了，就是预测的误差性啊。然后呢，他还讲了消费这个理念，他说所有的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是让人们过上
更美好的生活。

然后呢，基本上的市值呢就是200亿美元。这个200亿美元的这个机器人产业的市值，美国人也在搞，马斯克也在搞，中国人也在搞，我们现在也要上宇树机器人，就人形机器人。那么大家就想，这个它这个量产就跟新能源车一样，就是你得达到机器人量产的时候，那么它过了这个盈亏平衡点的时候，那么机器人公司才会获利。那么我们目前的机器人公司，包括我们要上市的机器人公司，或者是我们存储公司，它会显示很强的周期性的原因，就是我们解释一下周期性的原因，就是市场的力量。那么你会发现，它招股说明书，假如说有10年，那么它有这10年当中，它可能有6年是亏损的，但是这几年呢，业绩是好。但是你并不能说你今年的业绩你是就像我们刚说的，你是翻了18倍也好，业绩增长600倍也好，但是你能不能持续啊？这个就是市场一个考量的这种因素。所以现在如果你没有现金流，如果你跟大众消费的这个最终的这个资金的周转没有形成逻辑闭环的时候，那么你光炒概念，你炒机器人概念也好，或者你炒存储，那么炒半导体，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它不容易变现，也就是有点类似于空中阁楼一样啊。再有一个呢，对房地产和消费的看法就是，它高山文讲说，经济转型的时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转弯，速度太低也会出问题。那么这个话说的也是很有道理，就是说呢，就按照我们稳健投资的原则，就是你这个宏观经济增速你得保持一定的增长，但是如果你这个经济增速过低的时候，你的经济要出问题，你资本市场也会受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注意到管理层他会说，我们要振兴房地产和振兴消费，这是一个大的逻辑和概念，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房地产和消费起不来，你光撑着一个股市，你光拿这个机器人或者芯片撑着，你能撑得住吗？就是这个事情，也就是我们怎么算账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接受这个经济现在这个按照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这种情况，那么得通过实干，通过制造业的这种增长，那么才是我们应对这个经济环境的一种策略。然后对这个高善文对股市的这个合理价格和底部，他是这么看的，他说是合理的价格并不一定是底部的明显，只有显著的背离和低于合理价格才会形成底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说你认可说一个股票啊，比如说是科技股，它值10块钱，但是也可能它真正形成底部的时候，它要超越你这个10块钱，可能是8块钱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空头陷阱，或者是说价格和价值的背离的这种程度。也就是说，你的目标价位或者你认为的合理价位，这个价格是不是真正的底儿呢？也可能不是。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你这个原则叫料敌从宽嘛，就是市场一旦进入调整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上涨的时候是非理性的，那么它下跌的时候同样也是可能是处在非理性状态，那么它也可能会打穿它真实的理论价值，甚至说探到那个市场在形成底部的时候，高山文这么总结的，他说在市场形成底部的时候，空方永远都是多数派，多方永远都是胆战心惊的。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在刚刚跌破4000点，或者是未来我们有可能考验年限的时候，你要想你是空头是多头，你是多方是空方，你目前的心理状态是胆战心惊的吗？还是说你认为和你相同的投资的理念、投资的逻辑，或者是对目前市场的这个观点方法，你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所以就是从高善文那个，因为他毕竟是在股市里这个搞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啊，也开过各种报告会，包括这个和大众的这种互动，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他因为他离世了嘛，所以他这个有一些的这个观点或者是方法还是值得大家去这个去研究啊，所以这方面我们就是说从理念上来讲，那么。高博的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他还写过，他因为他是专家学者嘛，他还写了很多有关宏观经济的书，包括怎么样救中国的房地产，包括是对这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啊，就是他作为这个国务院的这个专家学者的时候，他也是说了一些这个有代表性的这种理论上的研究啊，也是大家应该是要看一看啊。另外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你怎么理解目前的这个
熔断呢？

就是首先我们得这么说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走势，我们先说说我们中国股市的这个值得反思或者不足的地方啊。首先我们觉得我们这一波现在按照这个按照投保投教讲啊，怎么形容我们2026年上半年的走势，那就是有人讲叫 K 型市场。K 型市场呢就是大写的字母 K， K 呢有一撇是向上的，有一撇是向下，向上那一撇就是我们前一阶段在6月30号以前爆炒的这种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硬核赛道的这种卖场的这些这个科技股。再有一个向下那个 K 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有人讲叫老灯股，比如说我们的房地产，比如说我们的消费，包括我们的金融，就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 K 型市场呢，就是一个割裂的市场，会出现每天4000多家下跌，而且每天的成交金额都是3万多亿。然后呢，但是呢，就那么一部分的股票在涨，有人甚至讲就不已经不是28了，有的时候甚至就是19，就是我们5000多只股票，一天呢上涨6-700家，核心呢就是那500多家，然后下跌4000多家，每天都是这样。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K 型市场的不正常的情况。有关于 K 型市场的逻辑和表述，这个是在上半年投资理念，不管你是公募基金，你是私募基金，你是游资，或者是说你是险资，或者是大家对 K 型市场这个描述也默认了啊，也就是这个不是什么经济学理论，它就是一种纯的现象。但是从这个 K 型市场这个，我们管这个叫分型理论，这种情况，那么它能够解释一些我们股市曾经发生的这种极端割裂的现象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小作文。我们做投保投教的时候，我们一直讲要注意小作文对市场的冲击。那么最近来了，大家都可能知道有个叫什么南京陆宝宝吧，他就说了一个中公国际啊，中公国际，他说2块钱中公国际，他说我要把这个股票是不是能有20倍的涨幅啊？然后如何如何，结果他说完了以后，第二天的确是这个中公国际就涨停了，然后当天交易所还有监管层就马上就发通告了，说这个炒中公国际的账号已经被冻结，已经被监管了，就是这个小作文就是干扰市场，就是这个小作文出来以后，所谓的低价股2块钱就涨停板，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这个200块钱的股票在涨，1000块钱股票在涨，1200块钱的股票在涨，那我现在我比你发布这种信息，你这是扰乱金融市场的，要判刑的。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从一个侧面就是说，由市场 K 型市场比较极端割裂的时候，会出各种幺蛾子。那么，哪怕是一个个人投资者，而且这个是个南京的人，好像还是个男的啊，就是他这个人，他现在会在交易所和证监会的层面上给他立案，把他控制了，那就说明小作文的危害，那么可见一斑啊。也就是，这就是我们说出的幺蛾子嘛，就极端的市场情绪的情况下，极端的交易氛围割裂的情况下，那么甚至个人投资者，因为我们目前还没看出来说在他背后操纵市场是有什么团伙，或者是有什么那个游资大佬，或者是有什么量化在幕后操纵这个中公教育的股价，目前还没有看到披露。目前披露的信息就是他是个个人，但是他在网上散布了这个非常不好的谣言，导致了这个股票的异动的涨停，而跟业绩没有关系啊。这就是这个有关于小作文的问题啊。所以说大家看到了，我们不光要注意这个炒高了的风险啊，要注意 K 型市场的风险，另外呢也要注意这种小作文的风险。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觉得中国股市的那个反思的地方就是投资理念上半年是混乱的，为什么我们中国股市不能自己走出独立行情呢？为什么晚上我们要看美国股市，白天要看韩国日本股市？你中国的这些机构或者中国的这个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理念没有啊？我们不是非常理解为什么要跟在外国屁股后面，然后这个把股市搞得这么被动啊？这个我们只能是那个从这方面我们觉得对机构投资者对市场的投资理念还是要加强引导啊。那么我们目前在国内方面，我们从投保投教这个角度来讲，在国内方面现在强调的这个比较好的这方面呢，那就是15-5规划。那么前一阶段我们是对15-5教育那个出了，但是当天没有涨，教育板块是跌的，第二天是
中控教育涨了，中控教育涨了以后，又因为这个个人的突发事件。

呢又被立案以后呢，这个教育板块又不行了。那么现在呢，就是体育的15-5没有市场，也没有什么反应，教育的15-5市场反应刚才我们说了也不理想。现在又出了一个国务院批复的旅游强国的15-5规划，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工作机制，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那个划归这个15-5期间的经济社会功能。那么这方面就是就是旅游这方面啊。还有一个呢，就是9月7号，就是昨天，是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啊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及论坛债券通论坛上表示，目前香港社会稳定，金融市场繁荣。那么这几天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们的香港股市以前是包括香港的那个香港科技吧，就是跌了几个月，但是这几天你说是境外市场从韩国股市出来，是不是有热钱跑到香港又去炒我们香港的港股，这倒是不能排除啊。就是这几天我们几个香港的科技股还有香港股市的确是涨的，包括今天就是大家都在调整的时候，我们这个南下资金包括我们的港股走强了啊，这是个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啊。当然也跟我们领导在这个香港这个讲这种利好有关系啊，就是因为是对香港社会稳定、金融市场稳定、良性循环，这是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这种作用，这个方面是有个正面的报道啊。所以我们这几天的这个香港的这个股票，像这个美团、阿里，就是这种股票的这种上涨，也是一个新动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发改委和上海市政府，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呢，披露了我跟让老外蒸馏这个上我们大模型上去挖数据，我们现在也管控了啊。所以这现在就是要强调这种原创性的成果。另外呢，就是强化应用牵引，这个我们觉得对后市影响很大。就是我们讲了这个高科技呢，你是怎么看啊？高科技是炒高是一方面，你调了几个月以后呢，或者是我们这两个新股上了以后呢，我们科技股有一个平衡。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物理 AI 或者是要应用的，就是你光炒概念是没有用的。那么按照这个国家政策的引导，就是聚焦对经济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这种领域或者是应用，要打造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那么这方面就是对我们相关的行业或者是上市公司它是有一个启示作用的。另外呢，是深化生态协同，持续推动软硬件的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融会贯通，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果。这种情况在今天盘面上有没有影响？有。我们今天的网络安全概念股或者软件，这个我们因为我们防止国外蒸馏我们的这个数据嘛，那么我们的网络安全还有我们的应用软件今天涨得不错啊，所以这方面呢，甚至就是我们觉得网络安全和软件这一块，考虑到现在市场特殊的情况，也可能我们明天这个热点还可能是延续的啊。所以目前现在就是从这个今天的这个总结来看，就是亚太市场包括正在运行的这个欧美股市呢，应该它表现的不怎么样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今天这个情况呢，当然也是跌多涨少。我们现在这个涨幅居前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政策相关的旅游景区啊、房屋建设啊、软件开发呀、IT 服务啊、网络安全呢，这方面的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但是相应的就是我们被市场容易证伪，或者是说业绩呢，就是虽然是那个业绩公布比较好，但是由于股价提前透支的，那么我们的能源金属、机器人、非金属材料、电池、金属新材料、小金属、基础电子元器件，这都是跌的。那么这里头有泡沫的，我们跟大家注意说，你要防止概念炒作的。那么我记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机器人这个板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被概念忽悠进去。因为机器人现在没有商业化，没有量产，或者是没有达到那个盈亏平衡点，它就是个概念炒作。就像我们前一阶段炒创新药，前两天那个芯片跌了，创新药涨了，但是创新药这几天又走的不是非常好。那么而且现在普跌的这种情况，包括原来我们炒的这种小金属、稀有金属、电子元器件，这些都跌了。那么相关来讲呢，我们今天这个下跌跌停的股票也是44个，
3790

0: 个股票下跌吧。所以从市场分析的情况来看呢，我们觉得还是要控制仓位。然后呢，我们觉得至少本周和下周呢还是整理为主，大家呢还是要那个做好防御啊，就是做好思想准备啊，静下心来呢，就是把这个股市的调整阶段呢平安的这种度过去啊。
1: 好，
0: 好的，主持人，
1: 感谢老师，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槟城少年。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我们来说说孩子财商该如何养成。面对钱是存在哪里这个问题，71.1%的孩子选择了银行里，48.1%的孩子选择了父母手机里。选择把钱存在钱包里、卡片里和其他的受访者占比也分别达到25%和11.2%。可以看到，对手机支付的认知已经在儿童中普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认知度也在提高。钱包在儿童认知当中的财富储存功能在逐渐减弱。更进一步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孩子会将银行列为存钱的首选。对于其他用于支付的媒介，比如手机、钱包、银行卡等选择，则在减少。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零花钱，关于每周有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的问题，有36.6%的孩子选择了20到50，32.3%的孩子选择了51到100元，极少部分选择了150元以上。对于给孩子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家长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周边同龄孩子零花钱的情况、孩子的需求等实际情况去综合考虑。不过给零花钱的时候，一定要遵循2个原则，就是定时定量，在固定的时间

0: 给予孩子固定的零花钱。怎么样，你学会了吗？米小圈上学记，耗子的家。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1号，星期六。今天老爸宣布举办一个家庭民主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关于给耗子找一个家的问题。我第一个举手发言，我觉得应该让耗子来咱们家住。怕狗的老妈第一个表示反对，怕老妈的老爸也表示了反对。老妈提出了给耗子找一个有钱又喜欢狗的主人，我举起双手表示反对。老爸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我们小区的角落里给耗子搭建一个窝，这样我既可以天天见到耗子，又不用把狗领到家里来。我和老妈都举手表示同意。老爸你太有才了，我称赞道。老爸说，嘿嘿，米小圈你可别高兴的太早，我可是有条件的。啊，还有条件呀？我的条件就是你必须给耗子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像。
1: 这个，
0: 米小圈你不同意就算了。
1: 这个没问题，只要能给耗子一个家我什么都愿意，
0: 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吃完午饭我们就开始施工了。老爸是一个很专业的绘图员，他用电脑画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狗窝，我们把图纸打印出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寻找材料了。我和老爸到旁边工地捡了几块废弃的木板，又从家里拿了一些塑料布、钉子之类的必要用具。老爸拿起锤子叮叮当当，一会儿功夫就把耗子的家搭建起来了。可是如果下雨了怎么办呢？我问老爸。
2: 米小圈，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0: 老爸把塑料布盖在小房子顶上，用图钉把塑料布固定住，你看这样不就行了吗？我们又给房子涂上了油漆，房子终于盖好了。接下来就是内部装修啦。老妈送给我一个竹篮子作为耗子的床，我把自己喜欢的靠垫放在篮子里作为耗子的褥子，又把铃铛挂在耗子的家门上。
3: 米小圈，你挂铃铛干嘛呀？老爸问。
0: 我解释道，当门铃啊，如果其他狗来串门就不用敲门了。老爸十分怀疑，这狗怎么可能串门呢？耗子看到自己的家搭建起来高兴极了，他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躺在小床上舒舒服服地伸了一个懒腰。真高兴呀，呵呵，耗子终于有家可归了。这时老妈端着饭走了过来，开饭了。老爸刚要抢着吃就被老妈阻止了，因为这是给耗子吃的。老爸可真傻，还跟小狗抢食呢。老爸听后很生气，
2: 米小圈，我跟你说过10000遍了，不要把我跟狗联系在一起。
1: 这个，好吧。
0: 耗子看见美食从小房子里冲了出来，对着老妈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表示感谢。老妈看见耗子赶快放下饭逃跑了，老妈可真胆小。看到耗子吃起香喷喷的饭来，我们高兴地回家了。

米小圈上学记，家有爱犬。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二。我终于拥有了一只属于自己的狗，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拥有宠物呀。虽然耗子这个名字如我的名字一样好笑，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名犬，虽然它浑身上下最特别之处就是特别胆小，但是我依然很喜欢它。至少耗子对我是绝对忠诚的，它只听我一个人的。很快同学们都知道我收养了那条怕猫的狗的事情，特别是姜小牙和铁头非要去参观我的爱犬不可。姜小牙说，米小圈，求你了，就让我们看看吧。铁头

0: 猫说，
1: 哦，对呀，我们还没看见过怕猫的狗呢。
0: 真是的，原来同学们对耗子的全部兴趣就是因为它怕猫啊。想去看狗的同学很多，我该让谁去好呢？姜小牙给了我一根棒棒糖，我同意他去参观。同桌李黎送给我一个漂亮的铅笔刀，我也同意他去。铁头把半年前我借给他的漫画书还给了我。好吧，我又同意了。放学的时间到了，我们几个大步向我家走去。我们走到耗子的房子旁，我喊道，耗子，我回来了。耗子，你的主人回来喽。可是房子里没有任何动静，同学们就笑了起来。我一低头，原来耗子不在家。他，我说他也不会不听我的话嘛。汪汪汪，耗子从远处跑了过来，那只野猫又跟在耗子后面追它。哈哈哈，这条狗果然怕猫，好丢脸呀。米小圈，你们家狗像你一样胆小。大家又笑了起来，我就觉得很没面子，真是一条不争气的狗。我只好学着老虎的叫声把野猫吓跑了。姜小牙边笑边说，哈哈哈，米小圈呀，你们家狗除了怕猫之外还有什么更有趣的吗？哼，当然有了，我们家耗子特别听话，我让它做什么它就做。真的假的？大家都不信。我捡起一根木棍扔了出去，命令耗子，耗子捡回来。耗子飞奔出去，乖乖的把木棍咬回来放到我的脚下。我又命令道，耗子趴下。耗子乖乖趴在地上，耗子站起来。可是耗子并没有站起来，还是乖乖地趴在地上。耗子站起来，站起来呀，耗子还是不动。这时姜小牙拿出一块饼干，命令道，耗子站起来。没想到耗子看见姜小牙手中的饼干，一下子就站了起来。李黎这样讽刺我说，哼，米小圈啊，你们家这狗似乎更听姜小牙的话。耗子呀，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看姜小牙，他已经快要把大板牙笑掉了。米小圈，你就会吹狗，你们家狗根本就不听你的。姜小牙他们说完大笑着跑回家去了。

米小圈上学记，非卖品耗子。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三。好吧，我承认我的耗子是比较贪吃，是比较胆小，是不够忠诚。可是今天姜小牙居然跑过来说要买下耗子。姜小牙呀，你以为钱是万能的吗？我和耗子的感情是用钱买不来的。可姜小牙究竟想出多少钱呢？姜小牙开出的价钱是500元，外加最新漫画书一套。500元漫画书？我回绝了姜小牙。姜小牙说，那550行吗？560也不行，我说过的，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卖掉耗子。今天的语文课十分有趣，莫老师讲完课给大家留了10分钟，请同学们上台讲一个成语故事。什么都懂的车迟第一个走上讲台，他给大家讲了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李黎讲了一个南柯一梦的故事。姜小牙兴奋地举起手来大喊，老师老师，我也要讲一个。好吧，姜小牙，你上来讲一个。莫老师同意了姜小牙的请求。姜小牙走上讲台，同学们鼓起掌来。姜小牙一本正经地讲了起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是真相大白的由来。真相大白的由来，我还真没听过这个故事。姜小牙接着说，很久很久以前，老白家有3个儿子，大儿子叫大白，二儿子叫二白，三儿子叫小白。有一天，老白的邻居老李看见了小白，对他说，小白你长得可真像大白呀，从此就真像大白了。同学们听完都笑得趴在桌子上了，莫老师都快被姜小牙气死了，可是他还是没有责怪姜小牙。莫老师，你真是太好了。

0: 米小圈上学记，耗子失踪了。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28号，星期六。今天一早，我去给耗子送早餐，可是耗子却不见了。我绕着小区找了3圈也没找到它。耗子通常不会走远的，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我拿着照片跑出去向邻居询问，可是大家都没有看见耗子。下午，姜小牙和铁头来找我玩，我把耗子不幸失踪的消息告诉给他们。铁头难过地说：
1: 哎呀，这个耗子啊，你死得好惨呐。
0: 我不满地说：铁头，耗子只是失踪了，谁说他死了？这铁头可真是。

0: 是的。哦，这样啊，嗯，那会不会被人偷去了呢？
1: 被人偷去了？哈，对，肯定是这样的。哼，耗子，我伤心地哭了起来。
0: 姜小牙赶紧劝我，米小圈啊，你别难过，这偷狗的人一定喜欢小动物，说不定耗子活得更舒服呢。
1: 姜小牙呀，你是我的朋友还是贼的朋友？你怎么不帮我呢，反而帮起贼来了？
0: 米小圈，嗯，不如我们报警吧。铁头说。姜小牙马上阻止道，不行不行，这警察叔叔那么忙，咱们就别麻烦他们了。
1: 哎，看来铁头跟姜小牙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我还是向大人求助吧。老妈说，不如我们再收养一条狗。
0: 可是我只喜欢耗子，别的狗我不要。聪明的老爸想出一个办法，米小圈，咱们去登一个寻狗启事吧。
1: 寻狗启事？
0: 对呀，把寻狗启事贴在小区附近，说不定有人看见过耗子呢。我愿意出资100元作为提供线索者的奖励。
1: 那好，我不买玩具了，我出资20元，我把攒了半个月的零用钱也拿了出来。
0: 那我和老爸就赶快跑回房间，写起了寻狗启事。我们一共写了20份寻狗启事，把它贴在电线杆上，把它贴在墙上，把它贴在小区外的每一个显眼的地方。这时，哎呀，不好，我们被居委会奶奶发现了。居委会奶奶严厉地批评了我和老爸。我们赶快把寻狗启事揭了下来，贴到小区的宣传栏上。
1: 寻狗启事真的有用吗？我有点怀疑。
2: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3: 若是齐国齐威王在位期间，相国邹忌长得十分高大漂亮。一天，邹忌问他的妻子说，你看我与那个城北的许哪一个漂亮？小妾回答说，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过了一天，一位客人来访，邹忌又问客人，客人回答说，徐公没有你漂亮啊。后来徐公到邹忌家里拜访，邹忌看到徐公，深深感到自己远没有徐公漂亮，可妻子、小妾、客人为什么都说自己比徐公美呢？邹忌认真思索了一番，终于明白了。第二天早晨，邹忌去朝见威王，他说，臣妻偏爱臣，臣妾畏惧臣，臣的客人有求于臣，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还漂亮。如今宫里的人都偏爱大王，朝中大臣都畏惧大王，全国上下都想有求于大王，这样一来，谁也不会跟您说一个不字，所以您就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了，这是很危险的啊。齐威王听后深受触动，他向全国发布命令，鼓励进谏。此后大臣官吏争着进宫向威王提意见，王宫门口和庭院里更是挤满了人，热闹得像集市一样。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一》，门庭若市，形容来者众多。

江月心气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明察秋毫。春秋时期，齐宣王想当霸主，号令天下，于是便向当时的思想家孟子请教。齐宣王对孟子说：您能把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说给我。

有人说我的力气能举起3000斤，但举不起一根羽毛。眼睛能看清秋天鸟兽毫毛那样细微的东西，却看不见满车的木柴。您相信这些话吗？齐宣王摇摇头，当然不相信。孟子进而说，是啊，一根羽毛之所以举不起，是不肯举的缘故。一车木柴之所以看不见，是没有看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居乐业，是您根本不去关心的缘故。显然，这都是干与不干的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您问能不能行王道，统一天下问题也是如此，是您没有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到啊。齐宣王频频点头，从此再不提称霸之事。故事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明察秋毫，原形容人目光敏锐，任何小的事物都能看清楚，后多形容人能洞察一切。

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

可爱，跌倒后会傻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0: 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2: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1: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怎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好，来收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3: 念你冷暖， 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4: FM 八八九，
3: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4: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

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

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啊，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了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

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啊，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

0: 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其实在许多电视剧或者电影里啊，人们会把这个修鞋匠刻画成为暗探或者是包打听，因为他们坐落在繁华街头的角落，消息灵通，而且呢不惹人注意。其实艺术往往是源于生活的，在现实中啊还正有这么一个人，他修鞋匠出身，靠着从顾客口中打探消息投资办厂，最后呢赚得了百亿身家。这个人就是南存辉。南存辉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以低压电器起步，涉足光伏、储能等领域，低压电器市占率国内排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他为人十分的低调，很少公开露面，直到2022年，他从马云手里接过了浙江总会会长的大旗，很多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商业大佬。而在今年的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南存辉和任正非、雷军、马化腾等人并列坐在第一排，这也让他再一次被推到了公众面前。有人说，白手起家的商人不多，像南存辉这样能从最底层干到最顶层的其实并不多见。那么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南存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了解南存辉的创业经历。辍学修鞋，从鞋底发现商机，修鞋事小，但大小都是商人。其实南存辉啊，从小跟着父亲在街头摆摊修鞋，父亲告诉他最多的道理就是对待客人要真诚，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鞋子是贵是贱是脏是干净，都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这也是南存辉最早的商业启蒙，父亲对待南存辉非常的严厉。一年寒冬，南存辉学修鞋的时候不小心被锥子穿进了手指，他疼得直打哆嗦，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让他闭眼转头，他以为父亲有好办法，没想到就在他闭眼的一瞬，父亲猛地拔出了锥子，用纸把伤口一裹，让他继续干活。这件事在南存辉的心里存了很久很久，但创业后他释然了。正是父亲的严厉磨练。

为了他的意志，让他一次次在创业的艰难中挺了过来。南村辉呢，是浙江温州人，1963年出生于柳市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常年病弱，父亲靠修鞋养活一家老小。南村辉13岁这年，父亲意外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正读初中的南村辉不得不放弃学业，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接过父亲的修鞋摊，成了一名街头的修鞋匠，并且一干就是3年。南村辉说，那段日子对我影响深远，我没受过高等教育，但社会是大学，生活是老师，艰难的环境逼着我去学习，学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学怎么做生意才有回头客。南村辉每天在街头摆摊，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和事，他注意到有一群人的鞋底磨平得特别快。后来他知道啊，这群鞋底磨得特别快的人叫做供销员，走南闯北的推销低压电器。一次，南村辉给一名供销员修鞋子，闲聊中对方告诉他，出门跑一趟生意能赚1000多块钱。南村辉被对方的话震惊了，1000多块钱得够自己修多少双鞋子啊。也是从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代要变了。上世纪70年代末，南村辉所在的柳市镇开设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由于销路好，当地人纷纷效仿，很快就冒出了大批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供销员们一方面把低压电器推向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也吸引着外地商贩来此进货。南村辉抓住机会，他放弃修鞋业务，转而投身到创业的洪流中。他自学了低压开关的拆装制作，然后联合几个朋友因陋就简的搞了一个前店后厂式的手工作坊，没有像样的设备，只凭借手工操作小打小闹。父亲嘴上劝他不要瞎折腾，但还是默默地腾出屋子给他们当仓库，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一同充公，为他们解决工作餐的问题。一群人起早贪黑地忙活了一个月，可到头来一算账，只赚了35块钱。几个合伙人干不下去了，相继退出，但南村辉没有放弃，他觉得毕竟没赔钱，还赚了钱。这区区35块是南村辉创业赚到的第一桶金，更大的意义是给了他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80年代初，柳市镇的电器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片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大小小上千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由于入行门槛低，大部分人都处于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的状态。南村辉开店期间最怕的就是遇到熟人和客户，怕对方说他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要他赔偿。长此以往，对质量和规则的敬畏慢慢地在这个不满20岁的少年心里深深扎下根来。为了破局，1984年，南村辉和他的小学同学胡成忠一同创办了球晶开关厂。说是工厂，其实规模并没有多大，厂房仅20平米，员工只有8个人。有工厂的背书，南村辉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国营电器厂退休的工程师加盟。这步棋成了关键，在周围同行们想着怎么赚快钱的时候，南村辉为弱小的球晶开关厂打下了坚持的质量基础。1990年，球晶开关厂创办的第6个年头，由于市面上的劣质产品横行的现象越发越严重，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对当地的低压电器进行整治。这是一场拔毛洗髓式的清理，大量的假冒产品及伪劣产品被收缴销毁，上千家门市部和工业户被关停或者是整改。南村辉的球晶开关厂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上级重点扶持的对象。随后啊，这订单就像雪片般飞来，
球晶开关厂由此踏上了崛起

之路。但是在1991年，因经营理念不合，南村辉和胡成忠分道扬镳，球经开关厂被一分为二。南村辉给自己这一半取名正泰，正即正气，泰即泰然。那胡成忠那一半呢，则取名德利西，后来也发展成为机械电器行业的巨头公司，与正泰集团同属中国500强。为了让正泰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南村辉做出了一个大多数老板都不愿意做的决定，那就是稀释自己的股权。他先后整合吸纳了当地30多家小厂，组建正泰集团，形成产业链协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个人股权则稀释到 40% 左右。后来他意识到家族企业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无法更好地引进和利用优秀的外来人才。于是呢，他决定弱化家族的核心利益，实行股权配送制，把股权送给更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1997年，集团股东已从10个增加到100多个，南村辉的股份也逐渐被稀释到 20% 左右。人们赞他大气，他说，财散人聚，人聚财聚，这是很值得的。

在南村辉的带领下，正泰集团规模越来越大，有人劝他投资地产，银行也找上门来说，如果做地产，几家银行可联合向他授信200多亿元。南村辉不为所动，转而将公司账上400多万元拿出来，投建了低压电器检测试验站，让正泰的电器质量跻身全国前列。2010年，正泰集团旗下正泰电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以低压电器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如今呢，正泰电器已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龙头企业，产品呢涉及配电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等100多个系列，10000多种规格，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正泰电器营收645亿元，约占集团总营收的36%。在深耕低压电器市场的同时，南村辉也在利用其产业链优势，积极地向中高压领域延伸，并涉足光伏发电、石墨烯储能等高科技领域。在西北地区的沙滩戈壁一带，正泰建成了沙光互补电站，既高效利用了太阳能，也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在海边滩涂、荒山坡地等处，正泰建成了余光互补、浓光互补电站，板上发电，板下则种植果蔬、草药，饲养鸡鸭鱼虾等，促进农民增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正泰并购了欧洲最大的光伏企业的组件工厂，并陆续在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建设工厂，推动中国光伏组件生产的全球化。而在埃及，正泰参与建设的阿斯旺本班光伏产业园，让昔日的沙漠变成了如今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这一项目还被刻在当地的纪念币上，成为埃及的一张国家名片。截止目前，正泰集团已在全球拥有近800座光伏电站，跻身全球光伏电站装机量前10。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南村辉正泰集团的国内布局，其实他很早就开始了布局海外市场。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过后继续来感受一下南村辉的创业故事，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

0: 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按需点餐，不浪费每一粒粮食。饭菜吃光，脸上有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让文明用餐形成一种习惯。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走进的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其实南存辉呢，很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了。早在1992年的广交会上，南存辉便带领正泰集团和希腊签下了低压开关的合同，这是正泰集团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此后呢，正泰集团的海外版图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泰已与 80% 以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啊，他非常重视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口碑。有一次他发现一批出口产品的色泽有偏差，虽然其他指标合格，但他还是决定开箱重检。这次重检让货物错过了船期，只能改成空运，算下来亏损了近80万元。有人觉得他脑子拎不清，南存辉却说，比起国际的声望和品牌价值，80万不算什么，如果失信于人，那是多少个80万都无法挽回的。南存辉和国学大师南怀瑾是同村同族的近亲，20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南存辉尊称南老为伯父，南老则亲切地称呼南存辉为我侄。南怀瑾曾与南存辉谈论过许多的人生感悟，还曾写过一幅字送给南存辉：须知道义无价宝，切记富贵有近期。南存辉也坦言，父亲和南老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热衷慈善，多年来累计为各种公益事业捐资捐物超过5亿元。其实南存辉他从不畏惧竞争。上世纪90年代，正泰集团的业务正处于爬坡的阶段，某跨国电器巨头找到南存辉，希望收购正泰，遭到南存辉拒绝后，没想到对方撂下一句，不做朋友就做敌人，转头呢便将正泰集团告上法庭，诉其侵犯知识产权，以此延缓正泰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南存辉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13年后正泰集团反诉其跨国电器巨头专利侵权。其实很多人替南存辉捏着一把汗，认为他的做法太冒险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正泰集团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获得了 1.575 亿元的赔偿。南存辉说，中国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心理弱势，既要敢于接招，也要敢于出招，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创业40年，他从街边小小的修鞋匠，到敢跟国际大鳄叫板的实业帝国掌门人，南崔辉无疑是草根创业走向成功的典型代表。其实在当今时代啊，他的成功或许难以复制，但个体奋斗如何契合时代进程，或许也能给当下的创业者以及收音机前的你以启示。以质量为根本，以人才为关键，塑造品牌，紧跟政策，南崔辉以这些最基本的商业诀窍创造着正态神话，同时也激励着更多创业的朋友脚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商业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更加精彩的故事。

0: 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呀，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在我们每天的分享中呢，也希望您能了解到商业大咖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坚持和努力和创新的。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财富智慧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的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

女性三口锅铸就了非凡奇迹，成就她40亿的身家辉煌。在业界呢，她被尊称为火锅女皇。这位女士是谁呢？正是鸳鸯锅的创始人何永志。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何永志是如何用数字书写火锅皇后的传奇人生。这样的一个辣女子，她是怎样凭借三口锅踏上富豪之路的呢？又为何被尊称为洪崖洞洞主呢？她究竟是出身于富贵之门呢，还是官宦世家？这一切还得从她的创业历程讲起。何永志是地道的重庆妹子，往昔岁月里，她在重庆城中犹如一朵奇葩，家中的兄弟姐妹众多，生活拮据至极，但她从未被困境所屈服。初中毕业以后呢，她就踏上了务工之路，在一家鞋厂从事杂役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那段日子比黄连更添了几分苦涩，然而她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并且呢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鞋样设计师。

这在当时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凡的成就。但是何永志的志向并未止步于此，他的心中怀揣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梦想，那就是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梦想是美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资金短缺呀，钱究竟要从哪里筹集呢？他又会面临哪些挑战？这位小女子的追梦之旅才刚刚开始。正当他的创业梦想尚未起航，人生的另一重大事件却悄然而至，婚姻。她邂逅了丈夫廖长光，两人情投意合，迅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后续的岁月里，她的丈夫成为了她追梦路上的重要助力。两人婚后生活平淡无奇，这时呢，何永志和丈夫商议，咱们开设一家火锅店吧。于是呢，他们两个倾尽所有的积蓄，仅3000元租下了一间小铺面，摆置了3口锅，小天鹅火锅店就此诞生了。这3口锅虽小，却是何永志创业征途的起点。他心思敏锐，观察到外地游客在重庆品尝火锅时常被辣得直吸气，于是呢，他灵光一闪，创造了鸳鸯锅，一边是红汤，一边则是清锅，这样呢，既满足了本地人的喜好，又吸引了外地食客的目光。这一创新之举让小天鹅火锅声名远扬，顾客纷至沓来，而这仅仅是他创业旅程的序章，更为精彩的还在后面。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以独到的眼光锁定了洪崖洞这块风水宝地，硬是在众多房地产巨头的竞争中夺得了这块瑰宝。那时呢，洪崖洞远非今日之繁华，许多人都预言他的投资将血本无归，他的这份胆识岂不令人叹为观止。在自家店铺初开业之际，洪崖洞呢，同样面临着门庭冷落的困境，很多的商家为此非常的焦虑。但是何永志却从容不迫，他胸有成竹，坚信优质的东西终会被世人发掘。事实呢，也真的是这样。随着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洪崖洞一夜之间爆红了网络，成为了重庆的新地标，年轻人的打卡地，网红的必到之处。他确实啊，有这个能耐，竟能将一处废弃的古建筑重塑为如今的网红景点。洪崖洞的设计呢，那真的叫一个古香古色啊，走在里面不失现代感，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古香古色，就仿佛穿越了时空。每到假期啊，洪崖洞里的人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就为了来这儿看一眼非常绝美的夜景。这无疑是何永志的又一次精妙之举。随后呢，他的身价飙升至40亿，更成为了重庆的一张耀眼名片。即便火锅事业已经登峰造极，他仍没有忘却滋养他的故乡，积极投身慈善，为众多的贫困家庭解决了就业难题，还为很多的贫困地区捐建了希望小学。女子的豪迈气概在他身上展现无疑。如今啊，70多岁的何永志正在悠然享受着生活。或许你会好奇，为何何永志能如此的出类拔萃呢？其实看了何永志的创业经历哈，在我看来，原因无非两个字，啊，两个词，就是坚持和创新。因为他坚守梦想，勇往直前，无论前路多么崎岖，多么坎坷，都没有曾轻言放弃和退缩。同时呢，他勇于创新，无论是鸳鸯锅、自助火锅，还是洪崖洞，都是他的创新之作。这些创新呢，不仅推动了他事业的蓬勃发展，更为重庆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身为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怀揣着一个梦想，有了梦想就要勇敢地去追求，而梦想追求则需要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呢，要学会灵活变通，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正如何永志那样，他以一口锅烹煮了人生的百般滋味，用一座城市书

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或许啊没有办法成为下一个火锅皇后，但至少可以来效仿她，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大家说不是吗？何永志的传奇就宛如一碗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麻辣香醇，余味悠长。他亲身的历程启示我们，怀揣梦想，兼具勇气、坚韧与创新，便能跨越一切难关。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来效仿何永志，勇敢地踏上追梦之旅。商业大咖的故事，还有普通人的创业故事，我们每天呢都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其实这些创业的故事啊和经历，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呢能够给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来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您也可以在节目中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和创业故事，遇到的一些创业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如果您想了解哪位商业大咖和财富风云人物的创业历程和创业经历啊，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

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述的这位杰出人物，41岁起航创业路，历经10年奋斗，积累10000资产，54岁再度出发，6年间攀登至全球之巅，现金财富超300亿。他就是格兰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我们来回顾他40年的奋斗经历。梁庆德，格兰仕集团创始人，一位以鸡毛掸子为起点的中年奋斗者，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微波炉行业的领军人物呢？1937年，梁庆德诞生于广州顺德的一个村子。40载的春秋里，他遍尝家乡各个工厂的艰辛，从打铁、印刷到推销，这些工作无一不涉猎，却始终没有能摆脱贫困的阴影。1978年，41岁的梁庆德集结了10名工友，于荒芜之地搭建了简易的工棚，开启了制造鸡毛掸子的生涯。利润非常的微薄，如何寻求增值的这个道路呢？当鸡毛掸子业务步入正轨，梁庆德转而投向羽绒服市场。毕竟羽毛制成的衣服相较于鸡毛掸子，利润空间更为可观。于是呢，他毅然决然地贷款30万，创办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幸运的是，他的这次抉择成功了。几年后，工厂的年收入已轻松突破100万大关。随后呢，梁庆德洞察到国内羽绒制品多依赖手工清洗，容易招致虫害，致使大量库存成为废品。他果断地抓住了这一商机，倾尽所有筹集400多万资金，引进了日本的先进洗涤设备，并低价收购同行的次品进行再加工。经过这番精心布局，利润飙升，到1988年，工厂的年产值已赫然过亿。1991年，梁庆德在日本旅行期间被微波炉深深地吸引了，坚信这一不起眼的小家电在国内会拥有巨大的潜力。归国后，他迅速派遣了2队人马，分别前往上海和西安调研，但反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队伍呢称没有市场，另一个队伍则称缺零件。面对如此冷峻的调研结果，梁庆德却从中看到了曙光。他分析道，消费者之所以不选购微波炉，是因为价格高昂，如果能降低价格，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54岁的梁庆德毅然决定涉足微波炉行业。常言道啊，转行3年穷，对于从羽绒服行业转向电器领域的梁庆德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周遭的亲友都劝他不要再冒险，但是梁庆德倔强依旧，他决心放手一搏，将企业10多年的积累倾注于微波炉的研发与生产。这也意味着

一旦失败，他将面临倾家荡产的境地。1993年，格莱仕微波炉正式面世，由于缺乏技术支持，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加之品牌知名度低，全年销量竟不足万台，这成了同行的笑柄。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终究玩不转高科技，这样的潮鸡声四起。出人意料的是，梁庆德竟将同行的讥笑刻于木牌之上，视之为耻辱牌，悬挂于工厂之内，以此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为了赢得这场至关重要的转折战，年近花甲的梁庆德每日和业务员并肩作战，亲自将产品逐一搬入商场，耐心地向顾客讲解微波炉的用法和优势。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即便是年轻员工也感到难以承受，而梁庆德却日复一日地坚持工作15到16个小时。不仅如此，他更是亲赴上海5次登门拜访，诚邀行内的专家加入格莱仕。在他的持续奋斗下，1994年上半年，格莱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跃升至3万台以上，业务终于迎来了转机。在业务迎来转机的时候，一场似乎步入正轨之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格莱仕。1994年6月，顺德突遭百年一遇的洪水侵袭，转瞬之间格莱仕工厂水位猛涨至3米，历经15天，洪水肆虐，厂期沦为水箱，千万设备化为乌有。目睹此景，一些同行暗自庆幸，以为格莱仕难逃此劫，但事态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梁庆德不仅筹措资金，确保每位员工获得3个月的薪水，更许下承诺，愿留者并肩作战，共度难关，遇离者待厂重建，公司也劝其归途。这份魄力深深打动了全体员工，他们无不敬佩梁庆德的勇气，一致决定留下，全力投身于抗洪救灾与重建家园的艰巨使命。一线员工自发提出2班制的工作，总经理亲身投进淤泥之中抢修设备，销售人员没有及修整，即将奔赴市场。洪水退去仅3日，格莱仕首条生产线即奇迹般的恢复运作，3个月后全面生产得以重建，至年底的时候销量激增，突破10万台大关，荣膺全国微波炉销售榜首。然而59岁的梁庆德并未止步，从1996年起，格莱仕掀起价格战风暴，7年间9次大规模的降价，成功的将1000元微波炉拉低至数百元的价位。梁庆德实现了他的初衷，通过降价使微波炉这一曾经的奢侈品成为普及化的国民用品。1998年的时候，格莱仕微波炉就已经它的销量跃居全球的首位了。当下格莱仕稳坐全球微波炉市场50%份额的宝座，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微波炉制造基地，这正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真实写照。历经40年的默默耕耘，在6年间实现飞跃，大器晚成的梁庆德以其非凡历程诠释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新的起点。就是从鸡毛掸子到微波炉大王，格莱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40年的奋斗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宝清房主啊，他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们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如果是青春

0: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啊，想要点播的《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1: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了，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同网阵第五讲，白玉堂酒足饭饱之后，把店家叫来了，告诉店家，这有我的一件白袍，暂时的存在你这个地方，啊，这有纹银一锭，全做酒资。我今天晚上出去办完事儿以后，我再取我的白袍。是是是，可以，您请便，您请便。就这样，白玉堂黑夜之间离开这个小店，是直奔襄阳王的王府而来。他是下定决心了，拼出性命不要，也要把大人的金印给夺回来。来到王府后门围墙外边，白玉堂停住了脚步。怎么，今天呢？既没有换上夜行衣，也没带着百宝囊，更用不了那个飞抓百炼锁。想到这儿，白玉堂往后退了这么十来步，唰，往下这么一矮身，肉肉肉肉肉肉肉，冲着围墙跑过来了。来到围墙的跟前，你看他浑身这么一较力，脚尖一点地，腰绳一使劲，一定是蹭，就上了墙头了。到了墙头上边，也用不着再投石问路了，是飘身而下。反正啊，是轻车熟路，他呢路夫鹤行，脚尖滑地，就来到了八卦连环宝的跟前。白玉堂直接就奔了正西方，轻车熟路嘛，来到这儿插门，拔出钢刀来，面对着大门是亮刀点门。两扇大门打开之后，白玉堂看得特别真切，这正是西方对围泽。白玉堂看了看里边有七个小门，泽那是水困泽、地脆泽，山咸水山、碱地山、千雷山，小过雷泽龟妹。进哪个门？白玉堂上次就走的第千门，他知道第千门这是个吉卦呀。有道是逢千则吉，遇泰则昌，对，从这儿进去绝无差错。说是从这儿进去，无奈一劫，白玉堂心里有事儿啊，想的是怎么样上那个冲霄楼，不但要把金印拿下来，而且得把奸王那些罪证一块全都拿下来。这一步迈错了，没进第三千，进的是哪个门呢？是雷泽龟妹。人也走进去了，白玉堂一想，不对， 这个门是雷泽龟妹。哎呀，虽然说雷泽龟妹也是吉卦，但是分办什么事儿？卦爻上边说的清楚啊，雷泽龟妹，龟妹们，也就是说儿女啊，这个婚事、订婚、婚嫁，哎，这是个吉卦，不利于出征作战。你要出征作战的话，这可就是凶卦呀。今天上冲霄楼上取金印，拿金王的罪证，虽非出征，这也是跟打仗一样，要拼个你死我活。哎呀，我怎么进了这个门了呢？白玉堂一想不好，干脆我退出去。就在他刚一迟疑的功夫，想往外边退，嘿嘿，就听见哗啦哗啦，旁边啊，两块地板掀起来了，从里边蹭蹭窜出两个人来。人家是早有埋伏啊。您想一想，襄阳王让人把严查粉的大印给盗来了，说得明白，放在冲霄楼上只放三天，如果说没人来取的话，三天过后就把这颗金印扔在君山后边的逆水寒潭。这三天之内，人家是严加防范，早都设下了埋伏。地板刷一掀起来，窜出两个人，这两个人全都是小易进短打扮，各持钢刀。什么人呢？一个是过度流星灵光，一个是小温皇徐畅。一看有人进来了，一掀地板蹭蹭窜出来了，各持钢刀冲着白玉堂就扑过来，是抡刀就砍。到了这个时节了，白玉堂动作这个快，唰就这么一转身，看得特别真切，前边是虚畅，后边是灵光，不容分说呀。白玉堂那个刀来的这个快，冲着虚畅肩膀头就是这么一刀。这倒好啊，黄瓦烟囱大斜茬，当时就把这虚畅给劈在这儿了。身背后灵光举着刀就过来了，白玉堂啊，当时都顾不得回身了，唰就把这钢刀往后边这么一拧，两只手攥住刀把，往身背后猛的这么一扎，哼，这一下正是那灵光的肚子上边。这倒好啊，噗，这一下不见灵光，只见红光了。这灵光扑通一声，照样栽倒在地，是气绝人亡。把这两个贼人全都杀死了，白玉堂心里边是一阵好笑啊。看起来呀，奸王手下都是一些无能的鼠辈。虽然说雷泽龟妹是个凶卦，但是凶卦里边的两个贼人全都被我杀死了，再往前走是料也无妨，不必担忧多虑。这么着，白玉堂手持钢刀就从雷泽龟妹这儿往里走。他呀，那真是走八卦，占两级，闯三台，分四象，冲入五行，来到了冲霄楼前。白玉堂知道必须这脚要踩在万字式的中央，那不偏不歪。他也是一高人胆大，站在楼前仔细观看。上回咱们说的明白呀，前边有两个圆亭子，那是日升亭跟月恒亭。楼前边左边那是石像，石像身上驮着宝瓶，右边是石吼，石吼身上驮的是聚宝盆。就在这个宝瓶啊跟这个聚宝盆这儿，有两条毛连铁链直接伸上了冲霄楼第三层顶上边那个瓦檐那儿，在那挂着呢。两个大铁链子呀，在中间还搭了这么一个十字儿。白玉堂心想，我何不盘着这铁链子，我就上他的冲霄楼了，直接奔他的三楼。到上边我就可以把大人的金印还有奸王的罪证一块儿给拿下来。对，想到这儿，白玉堂把钢刀插成龟鞘，然后运了运气，往起这么一纵身，伸两只手，咔了就攥住这铁链子了。手倒铁链呐， 揉揉揉揉揉揉，这身体就往上边爬上去了。也就是当白玉堂啊，刚刚的爬到了两个铁链的搭十字那个地方，猛然间就听见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感情这儿啊，就是机关，这两条铁链的

之间活了，跟蛇一样啊，往白玉堂身上就缠开了。白玉堂心里边完全明白，这就是三环套索。现在如果说你要雇腰腿的话，你的上身就被铁链子把你死死缠住，如果说你要雇上身的话，你的腰腿就会被另外一只铁链子把你给绕住了，你绝对跑不了。那么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呀，就是撒手抛身，赶快松手，这身子赶快离开这个铁链子。说时迟那时快，哗啦啦啦啦啦啦啦，铁链子这么一响，这么一缠绕，白玉堂赶快的把手撒开。人是撒开了，不能停在半空中啊，你往哪儿落呀？白玉堂虽然说撒了手了，夜行人就是这样啊，哎，走一步得看三步，唰，这么一扭向回头，就看见旁边的石像了。对，我呀，这脚先踩在石像上边，然后看准了下边的地方，踩的万字式中央，千万千万不能踩错喽，一偏一歪，恐怕我要中人家的埋伏。说着话，这就是眨眼之间的。说时迟那时快，撒手抛身，这脚尖啊就奔这个石像这过来了。等他的左脚刚一踩在石像身体上，哎呦，白玉堂啊就知道糟了。怎么？感情这个石像啊不是石头的，是假的，这儿就是消息埋伏，里边是用这个藤子铁丝缠绕着，外边呢蒙了这么一层啊白布，然后刷上蓝色，猛这么一看，这个石像在月光底下就好像汉白玉的石像一般。其实石像底下啊，那就是木板，上边有这个铁梁，而且有铁轴，这就是翻板。白玉堂哪知道啊，还想踩在上边，然后再倒这么一脚，那容得呀？这脚一踩在石像上边，扑通咣当，这一下就是翻板翻了。白玉堂啊，这一下就坠入了人家的八卦通往阵。感情这石像啊，跟这个石猴啊，这都是阵眼，这消息埋伏都在这儿呢。你踩上了，就掉进来了。下边是一个盆底坑，八卦通往阵呢，里边一共有286张通往，另外再加上天宫网、地宫网，一共是18扇通往。这通往啊，都是两指多宽的扁铜条，上边有倒虚钩，高有丈二，底下有铁梁。另外呢，这儿还有个石滚子。18扇铜网，那有18个大辘轳，都用这个绒绳啊、绳索呀、这儿绕着呢。而且呀，这个辘轳跟那个辘轳下边还有个总机关，哎，有总弦、副弦，全都连着呢。只要您碰了哪根弦，这就一起动作呀。白玉堂坠入了盆底坑，盆底坑是上宽下窄呀，身子刚往下这么一落，早已经碰上天宫网、地宫网，紧跟着就听见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眼看着18扇铜网哗的一下都往一块合拢，把白玉堂急的呀，立刻插楞拔出钢刀。烫烫烫烫，就往这铜网上面砍，那哪砍得动？尽管是火光崩现呐，18扇铜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整个就像一个大圆帽子一样，把白玉堂扣在了中间。啊！再想砍呢，你动弹不了了。等这18扇铜网全都扣紧了。把与白玉堂靠在里边了，那个倒虚钩早把他的后背给勾住了，白玉堂动弹不了了。这时候倒听见叮咚叮咚叮咚叮咚金钟响亮，随着梆梆梆梆

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从那个四面啊，有四个更斗小洞，有那个通道，这四个小门啪那么一打开，呵，四个小门分四面，里边啊每一面都走出来25名弓弩手，每人每手里边拿着都是弩匣子，每人的弩匣子里边那都是25支用毒药浸泡过的弩箭。梆梆梆梆梆，第一阵梆子响，这100名弩箭手从四面小门都出来了。领头的是谁呢？就是那个神手大圣邓车。正因为他道印有功啊，襄阳王特意封他作为啊这些弩箭手的头领，在这儿早已经埋伏好了。第一阵梆子响后，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第二阵梆子这么一响，哗啦，您看吧，100名弩箭手各持弩匣，就把这铜网外边啊全都给围成了网吧。这是东朝边的，里边都有核桃大小的网眼儿。等听到第三声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100名弓弩手啊，是众弩齐发。哎呀，眨眼之间呐，白玉堂被人家打的就跟刺猬一般，还甭说这么多弩箭，就是一只弩箭打在身上，立刻病毒归心，就会气绝人亡啊。眼瞅着白玉堂在里边举着刀，咬着牙瞪着眼，呵，这弩箭都放完了，怎么着？白玉堂仍然还没死呢。神手大圣邓车又拿过一个弩匣子来，对准了白玉堂的面门一个弩匣，嚓嘣，又是一箭，这样才把白玉堂给射死了。白玉堂到这个时候，哎，已经是气绝人亡啊。然后就听见呐，人声嘈杂，从这个甬道小门这儿，有不少的人簇拥着这位襄阳王，举着灯球火把全都进来了。襄阳王进来以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在迎安殿我就听见金钟响亮，肯定这底下网住了人了吧。邓车赶快上前回禀，回禀王家千岁，已经网住一个倒印之人，现在让我们把他给射死了。哦，这到底是什么人呐？旁边的并太岁张华立刻上前，哎呀，王家千岁，会不会是智化呀？前些日子我劝说他的时候，他问了问我这个八卦连环宝铜网阵的情况，我呢略微的跟他说了一点，是不是他前来盗印呢？哎呀，要真是智化，那可就太可惜了啊！你上前人来看看是不是智化。随着王爷一声令下，这100名弓弩手赶快把弩匣放在地下，赶快就奔往那18个大辘轳，呼噜呼噜呼噜，把这轱辘这么一摇，呼噜噜噜噜噜噜，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这个18扇铜网全都给摇起来了。您想啊，白玉堂的后背被那个铜网上面的倒虚钩紧紧的抓住，随着天宫网，他呢这人也被人家给带起来了。张华呀进来抬头看了看，不看则可，这一看把这张华呀吓得就是一激灵。怎么回事啊？只见白玉堂啊瞪着眼睛，从眼睛角这往下滴的血，一咬着钢牙，这面貌实在可怕了。他呢也沾惊害怕，喊了这么一声不好。他这么一喊不好不要紧，哪知道啊，就是那个
弓弩手啊，摇着露露，把这露露瓣刚这么一撒手，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扇铜网啊是从空而降。这倒好，白玉堂手里还攥着刀呢，这刀是不偏不歪，整劈在病太岁张华的脑袋上边，扑通一声把张华就给劈死了。随着白玉堂随着天宫网扑嚓的一下就拍在了病太岁张华的身上，啊，把周围这些人包括王爷在内给吓得连连的退了几步。赶快命令人把这铜网给我掀起来。把铜网掀起来了，襄阳王连连跺脚，好厉害呀，这死人嘿嘿，会把我的活人给劈死了，这个人的本事也太大了。哪位爱卿知道这是谁呀？啊，上前给我仔细的看来。旁边有人高声答话，王家千岁，您不用派人去看了，肯定是这个人，绝无差错。那么你说他是谁呢？他就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锦毛鼠白玉堂。啊，襄阳王这么一听，什么是白玉堂？就是那个大闹东京，在开封府盗取过三宝，在大内杀过人，在忠烈祠那儿还提过反诗的那位锦毛鼠白玉堂吗？千岁您记得太清楚了，就是这个人。哎呀，襄阳王啊，又是搓手又是跺脚，可惜呀，可惜呀，像这样的英雄好汉，如果归顺我赵觉的话，我绝对要厚待于他。哎，他怎么死在这个地方了呢？太可惜了。哎呀，嘿，后儿襄阳王吩咐一声，来人吧，就把这白玉堂在我这个冲霄楼底下啊，把网阵八卦通网阵这个地方挖一个坑，就把它很好的埋在这儿，好吧，就在通网阵底下这儿挖一个坑，就把它埋在这里吧。嗯，呜，封他为镇楼将军。呵，手下这些弓弩箭手立刻就要收尸啊。就在这个功夫，在旁边猛然间有人出来拦阻，王家千岁，这个千万千万的使不得呀。啊，大家这么一听，谁这么大胆敢出来拦阻，转身定睛观看，这个人呢40来岁，穿着一身道袍，是个老道的打扮。谁呢？是这么一位算卦相面的先生，名叫魏昌。他为什么拦阻呢？魏昌走上前来，王家千岁，您看有这样的能人，有这样的胆量，而且惨死在铜网阵中，如果说您把他就埋在此处的话，王家千岁，您怎么不想一想啊？如果说他的亡魂要在这儿闹起事儿来，这个八卦铜网阵，这个冲霄楼从此以后能够消停得了吗？啊，王家千岁，你应该再思啊，再想。哦，那么以先生之间呢？啊，据我看来，您不如把他的尸骨装在铁匣之内，用火焚化，然后啊，把他的尸骨装在瓷坛之内，派人送到君山，让忠雄就在君山那个地方找一块宝地，把他埋葬了，头颅深深地挖下壕沟，一旦他的亲朋好友，他的同党前来取他的尸骨，王家千岁，您不是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了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阵第六讲。

襄阳王赵觉一听说在铜网阵里边被射死的那是锦毛鼠白玉堂，哎呀，这位王爷啊是连连的跺脚，哎呀，可惜了可惜了，原来他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哎，像这样的英雄好汉如果能够为我所用的话，何愁纵使江山我不唾手可得呢？哎，既然死了，像这样的英雄好汉就把他埋在这冲霄楼下这坟地坑这儿吧，故封他为镇楼将军。他的话音刚落，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有人答言，哎呀，王家千岁，这个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呀。啊，什么人出来拦阻？王爷还有这些人唰全都扭向回头观看。只见说话这个人呢，四十多岁，身量不高，中等个，头戴方巾，身穿蓝衫，腰系丝绦，白袜青鞋，脑门宽，下巴窄。这个人呢，一双慧眼，大鼻子头，薄片的嘴儿，山峰耳头，海下有三缕青胡须。谁呀？这个人呢，是一个相面算卦的先生，名叫魏昌。说这个王府里边怎么还有这么一个算命相面的先生啊？啊，那还是两年前了。就是这个赵觉啊，老觉得心里边犯嘀咕，我到底能不能够当上皇上？最好呢，能找这么一个算命的先生，能相面的，哎，好好的看一看，给我算一算。于是底下人向他说了，襄阳城里边有这么一位赛管落，哎，魏昌，这个算命的先生相面特别的准，一看你的相貌就知道你将来会走好运，哎，还是走逆境，是吗？王爷一声令下，立刻派人就把这魏昌啊给叫进了王府。魏昌参拜已毕，王爷让他落座，告诉他说，哦，这位魏先生，王家千岁，你看一看姑有没有这个九五之尊呢？这个魏昌啊仔细的把这赵觉看了看，他一想，既然王爷把我叫进来了，我应当实话实说呀，所以当时他就讲了，王家千岁，您听我良言相劝，您千万千万不可胡思乱想，如若胡思乱想的话，哎呀，王家千岁，恐怕您日后不能够落个正寝呐、啊、也就是说呀，您不得好死啊。您想啊，这赵觉呀满心想着当皇上的，如果说魏昌一看说您有九五之尊，当然高兴了，今天一听说什么哦，我还不能正寝，立刻发怒，来人呐，把他推出去斩首，这就要杀他呀。魏成一听，哎呦，这还了得，连连的喊冤，哎呀，王家千岁，您别着急别着急，我这还有后边的话呢，您等我说完了您再杀我那也不迟啊。哦，后边还有话呢，那你说吧，我听听。有道是，人有内五行取归，有外五行取归，您让我猛然间这么一看实在是看不出来。这么着，您容我三天时间，我这三天之内呢，我仔细的看一看您的起居，也就是您的吃喝拉撒睡，看完了之后，哎，我再说您看怎么样啊。哦，刚才你怎么不一块说出来呀？既然这样的话，就把他留在府中，让他关我三日。这么着，魏昌这三天那一再琢磨，看起来啊，我不奉承他几句，我的性命难保。嗯，行了，到了第三天头上了，于是王爷又把魏昌叫过来了。三天过去了，你看到底怎么样啊？哎呀，恭喜王爷，贺喜王爷，王爷您确实是有九五之尊。

赵觉这么一听，三天前，哦，你还说我不能正寝，不让我胡思乱想，怎么过三天怎么着，我就能当皇上了，我有九五之尊。你这分明是怕我杀你，所以说好话奉承我，是不是啊？哎呀，王爷，不是这么一番意思啊。您要知道相书上说的好啊，相书上怎么说的？口能容泉，目能顺耳，定是君王之相。哦，取铜镜来，把这铜镜搬过来。这个赵觉这么一照相，哎呀，发现自己嘴特别大，嗯，口能容泉，这眼睛特别长，目能顺耳。哇，好好好，你呀哪儿也别去了，此乃机密之事，你就留在我的王府之中吧。这魏昌啊，性命倒是保住了，但是等于被人家给软禁了，哪儿也出不去，就得住在王府之中。这两年了，甭管是商议什么事情，大家伙怎么献策怎么说，魏昌就在旁边一坐，他是一语不发。万没想到啊，今天王爷说要把白玉堂埋在盆地坑下，魏昌说话了，哎呀，王爷，这个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呀。什么原因呢？魏昌心想啊，白五爷那是御前的四品带刀护卫，为国家出力，为民除害，就这么样死在铜网阵了。如果按着奸王所说的，往那个盆底坑底下这么一埋，嘿嘿，永远见不了天日啊。而且白五爷他那些好友，他那些子侄们，他的家眷们，怎么样替白五爷烧钱刮纸呢？嗯，我不能够让他们把白五爷就这么样埋在冲霄楼下，所以他出来拦阻，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哦，魏先生，你何出此言呢？王爷，您应该好好想一想啊，像白玉堂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仅仅是20多岁，而且又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正在勇猛之时，您把这样的人就埋在冲霄楼下，您想想他终日里他的亡魂能够消停吗？他在这儿这么一闹腾，王爷恐怕您日后不得安宁啊。哦，不能埋这儿。那么以你之见呢？以我之见，您是不是把白玉堂装在铁匣之内用火烧化喽，然后把他的尸骨装进祠坛，派人送到君山，交给飞车太保钟雄，就在君山那个地方找块地儿平地起坟，并且呢还要立上一桶石碑，刻上白玉堂的名讳，在前边挖上这么一道深沟啊。哎，如果说要他的同党前来祭拜他，那不就掉在沟里边了吗？到那个时节，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拿一双，王爷您看这么做怎么样啊？襄阳王赵觉这么一听，别看魏先生两年没有说话呀，我看此计甚好，就照计而行。于是吩咐人就把白玉堂啊从那个铜网上边摘下来，就按魏昌说的给火化喽，装在祠坛子里边，派人送往君山，交给飞叉太保钟雄，同时把这个张华呀、徐畅、林光他们的尸体也都找地方给埋葬了。这边到底怎么办？钟雄到底怎么样在君山这个地方找地方埋葬白玉堂，咱们是暂且不表。您想想啊，这么两三天的时间，上院衙那儿全都乱了，严查伞一觉醒来这么一看啊，吴地白玉堂到什么地方去了，
刚才

不就坐在我旁边吗？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赶快派人去找。整个上院衙里边啊，全都找遍了，也不见白玉堂。哎呀，公孙策一再说，是不是白五爷他私自跑到冲霄楼去夺印去了？这一句话这么一说呀，严查散哎呀一声昏倒在地。公孙先生与墨两个人又是掐人中又是灌参汤啊，好容易把这位案员大人给唤醒了。严查散微睁耳目，眼泪唰唰直往下淌啊，不住的喊：武帝呀、啊、武帝，你好狠心呐、啊、你怎么抛下威兄你不管了呢？公孙策一再解劝呢、啊、大人您别着急啊，等一等，备不住呢，哎，白护卫就能够到冲霄楼把那个金印给拿下来。如果说白护卫上冲霄楼的话，不但能够驮回金印，而且呀、啊、说不好连那个奸王的罪证也就给拿回来了。怎么说这位大人也不相信，认准了白玉堂此去是定死无疑呀、啊。打这儿开始茶也不喝呀，饭也不吃，就是等着白玉堂。不见着武帝我就不用饭，我情愿活活的饿死。这么样一来呀，可把这位公孙先生给急坏了。王府那还一再的来人逼催着用印呢。不仅如此啊，公孙策心中暗想，现在白玉堂不在了，我是个文官呢，万一要是来了刺客，什么人能够保护大人的安全呢？这哎呀，这边如何是好呢？正在他危难之际，衙门门房的差人急急忙忙进来回禀，回禀先生，蒋护卫求见。啊，先生的密听什么？蒋护卫？哦，四爷蒋平在这个时候来了，这可是太好的事儿了，我赶快出营。那么蒋平怎么会来得这么及时，在这个时节他就来到了襄阳了呢？嘿嘿，这要说起来啊，话可就长了。也就是皇上下了圣旨了，让严查散带着公孙策、白玉堂他们来到襄阳，要查办靖相九郡，授予圣旨，上方宝剑。前面刚这么一走，仁宗皇帝心想啊，人少势单，应该呀、啊、请出能人来协助白玉堂。想来想去，想到谁了呢？就想到了北侠欧阳春。跟包相爷这么一商议，包相爷也认为呢，对，确实应该把北侠给请出来。那么派什么人去请呢？就派蒋平去请欧阳春。蒋平知道啊，欧阳春一定会在墨花村跟那个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在那儿住着呢。对，蒋平啊立刻起了飞边龙票，起了鹿饮，带上盘缠，就奔往墨花村而来。万没想到在半路途中碰上了小义士艾虎。一问艾虎，这才知道欧阳春、丁兆辉、纸花他们三个人呢要奔往卧虎沟去看望沙龙，看一看沙龙到底呀、投奔没投奔襄阳王，在那儿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朋友吗？听到这儿，蒋平跟艾虎爷俩立刻就从那个地方一块奔往卧虎沟而来。两个人坐在船上，万没想到黑夜之间听见别的船上面呢有恶贼杀害人，蒋平这一下就跳下水去了，去救人去了。救的不是别人啊，正是雷震。等把雷震的事情办完了，回来再找自己这条船。坏了，船呢已经开走了，连艾虎带自己的龙票全都在船上呢。哎，蒋平这个后悔呀、

0: 沙龙告诉他说，就是我的大女儿凤仙。
1: 哦，
0: 哎，我问问你，那个智化、欧阳春、丁兆慧是不是也来到此处？来到此处了？这不是有这么一档的事儿吗？沙龙啊，就把他们怎么上的黑狼山，如何的，哎，活捉了那个金面神蓝霄，又怎么样保着金辉下山，这些话全都讲了。说现在他妈奔哪儿去了呢？说这个欧阳春、丁兆辉帮助官兵啊，押解着蓝霄还有那个刺客方彪劫往京城去了。智化呢，保着金辉奔往襄阳。
1: 哦，
0: 说到这儿，沙龙还特意摆下了酒宴款待蒋平。谈话当中啊，问了问，说您到底有几个女儿啊？哎，有两个女儿，这不是大女儿凤仙，就许配给爱虎了，定下这门亲事了。他的义父、他的师父全都点头了，好好好，到雁门当户对。那么您的二女儿呢？一提这二女儿啊，沙龙啊，连连摇头，贤弟，别提我这二女儿了，二女儿本不是我的亲生，胜过亲生啊，名字呢叫秋葵，嘿嘿，丑陋无比。这孩子呀，倒是有一身的履历，喜欢练武，就是这模样啊，长得太难看了，所以也没有办法给他许配人家。
1: 哦，蒋平听到这儿，眨不眨眼睛，这么着，沙大哥。
0: 哎，蒋平不才，我保回梅怎么样啊？我给我这二侄女保回梅，您看如何呢？沙龙看了一眼，你连人都没看见呢，你就敢保梅？那您是不是把两位千金请出来，让我见上一见？好吧，立刻让婆子把两位小姐全都给请进来了。进来，蒋平抬头这么一看，前边走的大小姐凤仙啊，真是跟天仙一般呢。再一看后边这位二小姐蒋平，又吓了一哆嗦，怎么这个儿啊有九尺，那模样啊不赛过一个小伙子，哦，这头发是金黄金黄的，也是卷帕缠头。再一看这脑门宽，下巴颏啊倒是窄瓜子脸，再细一看，好嘛，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狮子鼻，火盆口，大鼻子翅，两个山峰耳朵。再一看呐，肩膀挺宽的，哎，学着男人的样子，穿着箭袖，下配绿色的彩裤，拿着个蓝带子，把这腿脚这一扎。再一看这两只脚，倒是三寸小金莲啊，你得横着看。哦，这两双大红绣鞋就跟那个两条大鲶鱼一样，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呀，沙龙吩咐他们赶快过来拜见你家蒋叔父。奉先过来，来个万福，到秋葵这儿啊，也不像作揖啊，也不像请安，见过蒋叔父。然后沙龙把手一摆，你们二人回避吧。这两个人退出去了。沙龙瞪着眼睛就看着蒋平，贤弟，你看见了吧？啊，就这模样你还做媒吗？那蒋平把头一点，大哥，这媒人我是当定了。啊，开玩笑，我怎么能够跟您开玩笑呢？我说的这户人家保证是门当户对，而且是郎才女貌，两个人可以说是天生一对，地产一双。嗯，沙龙一想，能有这事儿？到底是哪一家的公子呢？不是外人呐，嘿嘿，这就是我二哥韩章之子啊，嘿嘿，人家能看得起我这个姑娘？您看呢，我要说出这小子外号来，您肯定点头，但不知他的绰号叫什么呢？他的绰号叫霹雳鬼。啊，沙龙这么一听。

这可巧了，霹雳鬼这模样，大哥您放心办，这两个人配在一块儿，您是比相貌比履历肯定是天生一对。您如果不相信的话，蒋平顺手啊从身上摘下这么一块玉佩来，把这个玉佩放在您这儿，我就替我二哥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了。呵，沙龙这个高兴啊。然后两个人又谈谈襄阳之事，说说冲霄楼。蒋平听完了以后眨巴眨巴眼睛，当天夜里边住在卧虎沟，蒋平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心中暗想，听沙大哥这么一说，那奸王把他的绝密之物都藏在了冲霄楼上，哎呦，我那个五弟跟着严大人奔往襄阳，就凭我五弟那个性格，我五弟那个脾气，甭问呐，我五弟呀、他准能够私自闯入冲霄楼，像那八卦连环宝、八卦铜网阵，那能够一个人去的吗？恐怕我五弟呀、有性命之忧，这个地方我不能再待了，说什么我也得赶快奔往襄阳，我得看看我那五弟他究竟如何。想到这儿，蒋平这才辞别了沙龙，急急忙忙的奔往襄阳而来。来到襄阳门前了，让官兵往里边这么一通禀，蒋平心里边就想着呢，我得看一看是什么人出来接我，如果出来的是五弟我就放心了，如果不是五弟出来迎接我，这里边一定是大有文章。瞪着小眼睛就在衙门外边看着呢，等了一会儿一看出来是公孙策，蒋平把脚一跺，五弟呀，五弟，我看你是性命难保。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她。她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她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吃的打开那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成为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长

0: 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公说我有犯
2: 头发，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

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

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着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前妻名字点着墙，推着线到家门前。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

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

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余佳运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

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

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亦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也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些人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九点初晓，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书，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点着墙角的线条讲。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

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话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下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

0: 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公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堂的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呢，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我你捡起名字，踮着长长的线到家门。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析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行业聚焦，风云人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走进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创始人川妹子邓红的故事。做戏，做锤，做自己。2019年7月的一天，深圳的暑气已经非常的浓郁。当时才24岁的川妹子邓红，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刚在医院做完手术，他就切换到工作状态，接连拨出了多通电话，一边呢安抚担心逾期交货的客户，一边指挥着工厂加班赶货，协调供应商尽快配货。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直接冲到工厂，又因为发烧直接晕倒，被送回医院救治。当时邓红刚刚办起工厂，创立了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所有生产环节都尚在磨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他就得冲到一线去解决。如今状元郎的发展已步入正轨，据邓红介绍，在1688平台上是平板电脑和学习机类目的第一。据了解，状元郎的销售以 B 端商家为主，一部分呢是由经销商销售的品牌学习机，一部分则是由为商家做 OEM、ODM 代工。中国的学习机市场发展已有30多年，虽然已经经历过多轮的市场淘汰，但依旧是个快速增长的品类。据中国学习平板线上零售月度的数据，在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上，1到6月学习平板销量同比增长 45.5%， 销售额同比增长 84.1%。 随着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机正朝着更为细分的方向增长。2020年初，所有的孩子要居家上网课，学习机的需求非常大，我的手机啊都被打爆了，不停地招人，抓紧生产和发货。邓红回忆说，当时一个客户是状元郎的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产品链接，一下子就卖爆了，状元郎抓住了那一波消费热，迎来了销量的爆发，单月的业绩一下子增长了 60%， 在业内呢也打响了知名度。之前是每年卖1-2千万，爆发期一个月就能做到2000多万。这两年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增速达到了20%到30%。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过程得从邓红决定来深圳的那一刻算起。从小生活在四川的邓红就对深圳充满着向往，认为深圳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城市。首先，母亲在这里创业，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腾讯 QQ 不断的升级，这不仅是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在他看来具有情感寄托、娱乐和教育功能的平台，让他对创始人心生好奇。于是呢，在2013年他考进了深圳大学，成了马化腾的师妹。入学第一年，邓红就兼职打工了，先后在3家公司做销售，月收入从8000元到20000元不等。他拿着这些钱在深圳顺利地安定了下来。
由于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发达，邓红从事的销售工作多与电池、平板、学习机等电子产品相关，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供应链资源，对生产销售也有了经验沉淀。2019年，他决定出来单干，虽然原因有点迫于无奈。他说，之前就职的公司接连倒闭，中间呢也尝试过合伙创业，做平板学习机代工，当时三个人一年能做到将近2000万，但因为大家运营理念不同，就分道扬镳了，挺可惜的。在独自创业的路上，邓红很快栽了个大跟头。一家长期合作的工厂掉链子，不仅屡屡拖延交货时间，出产的货品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导致客户那边的售后率大幅的提升，最终直接流失了大笔的订单，让邓红损失惨重。他不得不掏钱租了新工厂，幸好深圳这里很多设备人员都是现成的，三个月就恢复生产了。至此，品牌有了自主产线，技术和工程都由自己把控，手握供应链和客户资源之后，邓红终于能放手一搏了。新品类、新渠道、新市场，邓红的单飞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爆发期。然而突然爆发的需求带来订单的同时，也催生了内卷。公开数据显示，学习机的市场规模在2018年到202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4%，大量的供给涌入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对状元郎来说，业绩是涨了，利润却变薄了，毛利从 30% 降到 6%。 不服输的邓红决心探索新路子，首先在产品上求变，聚焦用户情绪价值，并围绕新场景、新人类开拓新品类。早年流行的学习机强调学习功能，软硬件大多围绕课程设计，目的呢是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后来畅销的学习机又加入了一些监控设计，帮助父母时刻盯着孩子的学习状态。邓红认为，孩子有情绪，也有隐私需求，所以在状元郎的产品研发中，他更注重给予情绪价值，解放孩子天性，推崇快乐学习。目前团队配备了13名研发人员，每年会出5到7款新品，每季度迭代软件和硬件配件等。每年年初，状元郎针对银发人群研发上线了多款多功能的平板产品，在今年年初，例如能读乐谱的读谱机、能跳舞唱歌的娱乐一体机等等，终端售价从1800元到3000多元不等。这类产品尺寸大、字号大、功能全，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产品月销从1000单增至4000单。另外呢，品牌还有针对 K 歌、点餐、车载等场景开发的偏商务属性的平板产品，同样有市场需求。目前学习机、商务平板、老人机占品牌销售额比例约为5:3:2，其中老人用的产品一直在增长。邓红说，这样的产品矩阵也帮助工厂持续释放产能，拉长销售周期。其次呢，状元郎进一步铺开电商渠道，获得了更多客户，拉新机会。状元郎的产品出现在不少电商平台中，包括淘宝、唯品会、京东、抖音、快手等，有的是在经销商的网店销售，有的呢则是在品牌官方的旗舰店。去年状元郎入驻了1688，一年时间就晋级为超级工厂，营收占比达到 30%。 关键是1688平台上每个月有800到900个询盘客户，这里成了我们重要的拉新渠道。最后呢，邓红瞄准了海外市场，通过亚马逊、速卖通，还有就是抖音国际版，还有 Temu 等平台销售平板。状元郎从去年开始做出海，主要销售市场在日韩、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产品规模与国内有所区别，基本都做了本地化定制设计。从拓品类、
拓渠道到拓市场，状元郎找到了新场景、新用户和新增量。据骆驼科技预测，2024年学习机全渠道销量将达588万台，同比增长 24.6%。 学习机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有专攻硬件的优学派、步步高、读书郎等，有聚焦技术创新的科大讯飞、小度等，还有擅长内容制作的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等，品牌们优势各异，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两年 AI 技术在教育赛道加速落地，品牌和厂家也开发出了更多的智能学习新场景。例如状元郎研发了一个 AI 自习室系统，将传统自习室和学习系统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但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邓红解释，公司提供代工业务，工厂能为客户设计并孵化产品。从消费者端来看，学习机的需求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生产端，邓红常常接到一些小单定制的订单，比如有的订单是为小朋友定制的学习机，要求呢在开机动画中出现专属欢迎词和鼓励语，在机身上要有专属名字，在软件中还要植入定制的学习方案等。这种小单呢，从一两台到十多台不等，一般呢是教培机构、批发商、实体店等客户来定制，另外还有车企、保险公司等会来采购轻定制的产品用于礼赠。接下来邓红还是会把重心放在研发上，寻找更为细分的人群和场景做垂直深耕，包括老年人群、海外学生人群等。学无止境，人类认知更高，所需要的产品要求也会更高，这就要求我们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变化，做升级，做迭代。在创业这条路上，要时刻保持初心，设定合理的定价体系，守住核心的产品力和服务力，给予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保持紧密合作。来深圳快10年了，邓红深刻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充满机会，但要抓住并实现爆发，就需要一些冒险精神以及吃苦拼搏的努力。这些年我吃过的所有苦都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川妹子邓红称自己现在全年无休，想在40岁前退休，去看看这个世界。这就是95后川妹子邓红深圳创业的故事，创立了平板学习机状元郎，创业踩中风口赛道，冲到类目第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

在商业的浩瀚星空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像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照亮了行业的前行之路。他在40岁之前呢，穷困潦倒，连自己的饭钱都拿不出来。40岁之后，却成为了身价70亿的投资家。他就是真格基金背后的那位大佬，徐小平，也曾是新东方的合伙人之一。这样一位在商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决策力和卓越的合作精神，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他是如何成功的呢？徐小平他可不是一般人呐。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初拂面的年代，徐小平愣是从一个文工团的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东方教育帝国的核心大脑，最后还自己单飞了，成为创投圈的大佬，手握着几十亿的身家，投资了600多家公司。让我们不禁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徐小平年轻时候啊，真的是很坎坷的。高中刚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大学梦碎了一地，只能去文工团拉琴混日子。但他的心里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偷偷背诵诗文课文，就等着机会翻身。机会说来就来，1977年高考恢复，徐小平一举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发现啊，自己跟那些音乐天才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但是他依旧也不气馁，转头呢去北大中文系蹭课，文学梦又给自己燃了起来。毕业后，徐小平面临的选择是否继续铁饭碗，或者是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后者。这一走就是异国他乡的漂泊岁月。在加拿大，他尝试了各种工作，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然而心中的创业梦想始终未曾熄灭。打零工、刷盘子，啥苦活累活都干过，就为了那口饭。但徐小平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终点。转机出现在90年代，俞鸿敏找上门来，他说了一句，新东方缺你，点燃了徐小平心中的创业之火。这一燃就是6年的新东方辉煌岁月，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从北京到全国，新东方火了，徐小平也火了，成了新东方大脑。但是好景不长，公司大了，矛盾也多了。徐小平和俞敏洪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因为理念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徐小平带着股份和一笔不小的财富离开了新东方，这时候他已经50岁，人生过半，但故事才刚刚开始。财务自由了，徐小平却陷入了有钱没处使的迷茫，直到他偶然间发现，投资这事儿啊，可比拉琴、教书赚钱快多了，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创投圈。他与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成为了中国天使投资领域的开拓者。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徐小平的投资之路越走越宽，越投越准。真格基金的成立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对接。徐小平以他独特的投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投资了众多知名企业，像世纪佳缘、聚美优品、小红书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投资的那些留学生创业者，陈欧、龚海燕、郭去疾，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徐小平独到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特别是陈欧的聚美优品，那简直是投资界的传奇，让徐小平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企业在真格基金的支持下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徐小平的投资理念不仅仅是追求财务回报，
更是注重创业者的梦想和潜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具备坚定的信念、创新的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创业者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徐小平更是不遗余力，他积极参与各种行业活动的论坛，与其他投资人、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他倡导建立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鼓励创业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例如，真格基金经常举办创业大赛、论坛等活动，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些活动中，创业者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项目，还可以与其他创业者、投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徐小平还非常注重与其他投资机构的合作，他认为投资机构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合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与红杉资本的合作，真格基金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还学习到了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水平。除了在投资领域的成就，徐小平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他是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之一，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为黑土麦田捐赠300万人民币，号召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黑麦创客的精准扶贫事业。这些公益活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其他企业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投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特币的试水就让徐小平饱受争议，但他说了，失败乃成功。

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正是徐小平成功的秘诀之一。如今，徐小平已经66岁，手握650多家创业企业股份，身价70亿。但他没独停下脚步，还在创业圈里奔波忙碌，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真的是越活越有劲儿。回顾徐小平的商业之路，我们不禁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所折服。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行业合作的推动者，什么是商业版图的筑梦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智慧，就能够在商业的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徐小平的故事就像一部活生生的励志大片，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不是偶然，而是无数次尝试和坚持的结果。在徐小平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机遇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失败的坦然面对。有人说徐小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俞敏洪，遇到了那个时代的风口。但我想说的是，幸运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徐小平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出身平凡，也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选择改写自己的命运。在未来的商业发展中，我们期待徐小平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与徐小平为榜样，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别再说什么岁月不饶人，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就像徐小平那样，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追寻你的梦想吧。说不定下一个投资圈、创投圈的大佬就是你。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节目中呢，欢迎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提到纸，我们的听友朋友会想到什么呢？您家是买什么样的纸啊？有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德宝，这些品牌一水的都是南方的公司，都是上个世纪就出现的老牌子，和许多中国人一同成长。不过如今啊，纸巾赛道也遭遇了行业的危机，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了解一下。2007年，维达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7年后，今年的8月，维达国际被新加坡金鹰集团以261亿元收入麾下。究其原因，在于利润连年的下滑。维达在2017年营收增速出现了放缓，到2020年，维达净利润尚有近19亿港元，三年后呢，净利润仅约 2.5 亿港元。同为大牌的洁柔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中顺洁柔2023年营收是98亿元，没有完成企业制定的2023年营收破百亿的目标，公司连续三年净利下降，从2020年的 9.06 亿元下降到2023年的 3.3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经营状况仍未扭转，营收净利出现了双降。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55 亿元，扣非净利润 3200

201.32万元，同比减少了77.51%。新相印母公司恒安国际的表现要稍稍好于前两者。2023年恒安集团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纸巾、卫生巾及纸尿裤业务的收入延续过去两年的增长，高端产品销售也实现了同比超过 10% 的增长。不过今年啊，并未延续去年的增长。上半年恒安国际营收同比减少4亿到 118.4 亿，除税后溢利同比增长 1.8 亿至14亿元。至于清风啊，清风的背后母公司金光集团是印尼的企业，这里就不展开了。一般来说呢，纸浆在生活用纸的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 50% 到 70%， 因此呢，上游纸浆价格会显著影响下游生活用纸企业产品的毛利水平。总体来看呢，这一波纸业内卷受纸浆价格上行影响很大。那空间拥挤，赛道呢也是很拥挤的。当前国内的纸巾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据民生证券统计，四大头部纸品企业啊，是维达国际、恒安国际、金鸿业和中顺洁柔啊，这四大头部纸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在2013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仅从 28.5% 小幅增长至 29.8%。 在大家的认知中，纸巾的概念已经大大的扩展了，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用纸，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广义上的日用品。比如说湿纸巾、棉柔巾、洗脸巾、消毒湿巾、湿厕纸啊、厨房湿巾、厨房用纸。不难看出哈，这些新产品都聚焦在生活用纸啊，还有卫生护理用纸上。目标人群呢，正是都市女白领和精致的妈妈们，这两个最具消费潜力的人群。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少不了一众厂商的积极跨界和品类创新。比如说德佑还有 Baby Care 等原本专注于母婴用品的品牌，近两年也进军了纸品的行业。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的上半年湿厕纸市场销量冠军已被母婴品牌德佑占据了。云柔巾领域则由可心柔、安慕斯啊，安慕斯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啊，还有一个是安菲尔等新兴品牌霸榜了。在湿巾类目的排行榜上呢，新相印、京东京造和 Baby Care 等品牌也跻身前列。此外呢，许多的会员制超市、精品的超市也推出了自有的纸巾品牌，比如说山姆、盒马等。新入局者不断的涌现，大大挤压了传统纸品厂商的生存空间。在高端的市场外，中低端市场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在各大电商平台，总有许多不知名的品牌以惊人之低价鼓励消费者整箱的囤货，这也符合消费者心理。在绝大多数产品中，只有纸会给人一种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啊，买多少都不嫌多，总会用得上的这个心理的感觉。这种纯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摊薄了纸品厂商的利润。此外呢，还有不少平台和商家会把纸当作引流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哈，平时标价3.49块的抽纸，在双十一呀 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动期间能以0.1元入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显然了，无论如何，一包采用原生的纸浆75抽的纸，如果卖1毛钱是铁定亏本的。尽管出厂价和售价之间的差价由需要引流的商家来补贴，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挤占了应有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点，就是越来越多的餐馆选择提供收费纸巾，这是降本增效的一环，还是餐饮新的一个盈利点，这个不太好说。但这个做法它的流行必然会打压纸巾消费的需求。餐桌上呢，清洁擦拭的需求很大很大啊，2元一包的定制纸巾

疑会激发很多消费者的损失厌恶。还有就是整个的纸品行业呈现出新国潮和老国货双峰并峙的局面啊。什么叫双峰并峙呢？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还有德宝这些老牌子仍然有不小的份额，但是消费者忠诚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而新国潮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可心柔啊，可心柔的这个崛起隐含着一个新老接棒的故事。可心柔的品牌创始人陈珂是一位纸二代，父辈做了几十年的纸品代工，耳濡目染之下，2011年陈珂创立了可心柔品牌。在维达等老前辈面前，可心柔显然是个年轻的搅局者，尽管年轻，可心柔却凭借两大优势快速的崛起啊。首先，可心柔是中国首个拥有保湿纸自主研发能力的品牌，也是最早布局保湿纸的国产品牌之一，因而早早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了品牌的认知。其二就是可心柔充分把握了电商红利。一开始呢，可心柔选择发力线下的母婴店，到2015年乘着拼多多崛起的东风，可心柔也顺势而起，之后呢积极布局其他平台。2019年以后，可心柔线上的销量超过线下，同时保持连续多年全网保湿纸销量第一的优势。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随着时代变革，纸品行业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起初物资匮乏，供不应求，厂家是以量取胜。90年代四大造纸厂，上海利民、上海熊猫、连云港造纸厂以及山东潍坊造纸厂生产的生活用纸主要都是廉价的草纸，随后呢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消费者渴望品质升级啊。维达最早是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采用进口原木浆生产卫生纸的企业。如今以可心柔为代表的新国潮则通过创新品类和场景拓展，让一张不起眼的纸巾以丰富的样态去满足不同场景下消费者微妙的使用需求。其实纸巾啊确实是门好生意，有商业价值，有健康效益，还能帮人体面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谈纸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朋友家里都用什么纸呢？是老国货还是新潮品牌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有网友表示，这款面让他们想起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还有网友则称赞新款面的口感更佳，还有一些网友迫不及待地下单购买，生怕错过这一波难得的福利。值得一提的是，康师傅黑白胡椒面曾在2016年正式上市，到2021年退市。虽说当时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依旧凭借着出众的产品实力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甚至成了不少人心中白月光般的存在。或许也正是听到大家的呼声，10月14号康师傅官方宣布启动白月光复活计划，放出200多款经典产品，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让消费者亲自参与到经典爆款产品的回归决策中。目前来看，在消费者的投票中位列排行榜前三的经典产品分别是辣卤香牛肉面、金汤肥牛面、土豆炖排骨面。不仅通过投票的方式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感，而且评论区内网友们还纷纷喊话，辣卤香牛肉面为什么停产，能不能出个大礼包链接，双椒拌面必须上，甚至一些曾经的小众产品也上榜，评论区被大家求复活。这让康师傅在白月光复活计划让广大消费者高呼回青的同时，另一边统一也不甘下风，重启了另一款经典产品统一炸酱面。1997年上市的统一炸酱面曾提出了面与汤分离的概念，煮好的面拌上浓郁的豆瓣酱，煮面的汤则滤出当作鲜汤来喝，干稀搭配，双重享受。当时呢，统一炸酱面的广告语就是吃干面喝鲜汤。此次卷土重来后的统一炸酱面主打老北京喜欢的炸酱味儿，在价格上呢，同样延续以往的性价比优势，采用五连包的装包方式，根据天猫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折合下来算，每块零售价格是2.3元。总的来说，康师傅和统一纷纷发力情怀赛道，虽说不乏吃老本的嫌疑，但客观来讲，统一和康师傅作为两大巨头，自然也是拥有吃老本的底气。而且呢，这次二者相继的重启老产品，一方面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捕捉，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情怀风盛行的新消费市场上对消费者情感的深刻把握。经典的文化产品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品牌向经典致敬，唤醒消费者精神层面最深处、最柔软、最宝贵的回忆，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积攒更多的品牌蓄能，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情感沟通方式。将目光聚集到康师傅和统一身上，对于这两大巨头而言，选择再现经典这一举动背后，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文艺复兴的情绪需求吗？只能说品牌有自己更深层次的考量。从整个行业背景来看，方便面市场的业绩正遭遇滑铁卢。据数据显示，2023年以康师傅、统一和日清食品为代表的方便面巨头一年时间少卖了20亿。以康师傅为例，2021到2023年，康师傅控股营收增速为 9.56%、 6.26% 和 2.16%， 2024年上半年增幅则进一步跌到 0.7%。 其中呢，方便面业务的收入占比远远落后于饮品业务，并且在多个年份一度的拖累康师傅的营收增长。2021年到2023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分别是284.48亿元、296.34亿元、287.9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是-3.60%、4.71%、-2.84%。今年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是138.1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作为统一的另一大板块，2023年的食品业务虽然录得收入98.47亿元，但较去年同期下降10.6%。由于这一业务表现不理

0: 响，统一中控甚至在全年业务演示材料中都没有列出食品业务的营收分析。众所周知，统一的食品业务主要是方便面，虽然旗下的茄皇销售额同样突破了10亿元大关，但是在2023年其方便面业务录得收入 95.94 亿元，比2022年的 106.2 亿元整整少了 10.26 亿元。业绩下滑的压力所迫，为了走出困局，康师傅和统一试图以重启经典产品这一动作来挽救下滑趋势。经典产品往往承载着消费者的回忆和情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尤其是在情怀风大行其道的当下，品牌恰到好处的运作这一流潮流，让人们在新的情境中重现过去美好的体验，赋予品牌情感价值，促成销售转化。从文化领域到消费领域，热衷于旧即是新的年轻人让复古潮流不断的蔓延。洞察到这一消费趋势之后，品牌们开始翻阅过往的成绩单，那些曾经辉煌却隐匿于历史中的产品开始重获新生。比如说乐百氏，去年年底乐百氏红瓶的 AD 钙奶和绿瓶的双歧因子 AD 钙奶这两款经典产品在复活后一经开售，首批生产的50,000件货便在上线短短3个小时内迅速的售罄。今年乐百氏继绿瓶红瓶 AD 钙奶之后再次宣布莉莉果 AD 钙奶的回归，如今在天猫。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0: 97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

0: 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生活当中的美好无处不在，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呢，也不要忘记好好的爱自己。要学会真正的爱自己呢，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现在要开始停止去做了。首先就要停止做损耗健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最重要的资产，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好好的爱自己，首先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停止过度的和他人比较，看到别人的长处呢，心生向往，并且努力靠近，这是一件有助于自我成长的好事。但如果将比较变成一场无休止的竞赛，用别人的优势当标准，处处丈量自己的不足，就会陷入到焦虑的漩涡当中。并且停止苛责自己，人生路上有一个人始终与你并肩同行，是你最坚定的盟友，那就是你自己。可有的时候呢，我们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请牢记，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别让任何人，包括你自己，轻易地否定你的独特和珍贵。并且请停止自我设限。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体验呢？面对机会的时候，自认为能力不够，不敢主动争取，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事后又懊悔，如果当时试试就好了。人生如果陷入到了对完美的执念，便会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做任何事情呢，都要循序渐进，就像草木生长，先扎根，再抽芽，然后再慢慢地舒展枝叶。追梦的过程也是这样，接受过程中的不完美，珍惜每一次完成带来的经验，那些看似缓慢的积累，终将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结出令人惊喜的果实。来听这首来自陈粒的《虚拟》。

0: 噔噔噔。
1: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2: 公益体彩，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体彩啊。嗯，我们说到在生活当中啊，总是在赶路，你有多久没有让灵魂跟上脚步了？别让等有空下次吧困住你的脚步。中国体育彩票顶呱呱新票说走就走正式上线，用一张票的轻盈点燃自在随心不负热爱的奔赴。当生活的平淡需要一抹亮色，中国体育彩票新票说走就走带着自由和热爱而来。这一系列新票以多彩画面勾勒出行场景，或是驾车驰骋在路上，或是漫步古雅的街巷，亦或是投身活动活力，把自在随心说走就走的洒脱融进每一张票里，让每一次期待都与惊喜撞个满怀，并且一路同行。足球胜平负第25103期开奖，我们黑龙江省中出了一注一等奖，花落奇台合适。本期啊，这个足球胜平负游戏竞猜赛事以欧冠和欧联杯资格赛为主，其中不乏令人意外的赛果。来自马耳他的斯肯迪亚队1-0击败了大名鼎鼎的布加勒斯特星队，两个多月未参加正式比赛，仅靠三场友谊赛维持状态的安德莱赫特队，在主场以1-0战胜了已连续5场不败的挪威超劲吕赫根。此外，本期还出现了4场平局，多重因素叠加下造成了本期足球胜平负竞猜度难度不小，中奖者寥寥。每一张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呢，其金额的22%将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每2元一注的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有0.4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我们说到在武汉东湖的晨光当中，黑暗跑团的力跑已经成为了一道动人的风景。视障跑者与志愿者们通过一根陪跑绳紧密相连，它是保障安全的工具，更是传递信任的桥梁。湖北体彩代销者志愿队深度参与黑暗跑团武汉站盲人陪跑公益项目，被拍摄成公益微纪录片《听黑暗里的生命节拍》，用镜头记录下体彩人践行公益的温暖点滴。视频当中，一根陪跑绳作为情感纽带，生动诠释了体彩公益的初心和温度。对于视障跑者而言，每一次奔跑都是一场跨越未知的考验。陪跑绳交给我们，就是完全100%的信任我们，所以我们会进行很严格的培训。新人培训的现场，体彩志愿者需要戴上眼罩，体验视障伙伴们的世界。失去视觉，脚下的路瞬间变得陌生而令人心慌，但只要紧紧握住那根黄色的陪跑绳，那份对未知的恐惧便能够在温暖中悄然消散。这根绳是视障伙伴感知世界的延伸，更是志愿者无声的承诺。体彩志愿者牵着我从徒步到奔跑，先带我跑完3公里，再稳稳迈进5公里，最后一起冲破15公里的峰。视频当中，黑暗跑团的成员露出开心的笑容，体彩将这份公益大爱化作黑暗中并肩奔跑的微光。自从2024年5月起，湖北体彩武汉分中心与黑暗跑团武汉站建立长期的合作，为视障跑者提供运动水壶、陪跑绳、防晒帽等物资支持，并组织代销者志愿队参与专业培训。在每周日的力跑当中，志愿者以陪跑绳为纽带，和视障跑者一同奔跑在东湖绿道间。体彩实体店代销者孙媛媛坦言，
长期驻守门店的他，通过陪跑活动走出方寸天地，在帮助视障跑者小程等人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而黑暗跑团成员小程则表示，风声、脚步声、志愿者的提示声，让我觉得世界是鲜活的。这种双向治愈正是体彩公益微光行动的生动注脚。从镜头内的奔跑延伸到镜头外更广阔的天地，中国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是国家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默默流淌，惠及残疾人康复服务、特殊教育提升、体育设施完善、无障碍环境设施等方方面面，为千千万万残障人士托起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明天。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资助下，截至2024年，共有 140.72 万残疾儿童得到了康复的救助， 121.95 万户困难的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了无障碍改造。从助力一次奔跑的手绳，到支撑一生福祉的长桥，体彩始终以行动践行国家公益彩票的使命，让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汇聚成照亮特殊群体的璀璨星河，让每一次平凡的坚持都化作推动社会文明前行的磅礴力量。正如听《生命黑暗里的生命节拍》所传递的，当陪跑绳的两端被紧紧地握住，黑暗的赛道便被奔跑点亮，化作通向光明的方向。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
5: 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来关注汽车方面的资讯啊。2025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对外发布了，这个榜单采用了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的方法，是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准的，同时还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的企业。今年啊，这个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4年的总营业额收入达到 14.2 万亿美元，净利润达到7564亿美元。那今年上榜的公司的年营收门槛大概是 36.2 亿美元，较去年的门槛下降了 3%。 按美元计算的话，去年我们中国的 GDP 总量达到了18.75 万亿美元，今年榜单当中500家公司的收入总和约为中国当年 GDP 的3/4。具体谈到汽车领域啊，比亚迪是排名最靠前的，位于第27位，赛力斯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位居第169位，排名较去年上升了235个位次。还有两家造车新势力排名也大幅提升，是蔚来和小鹏，分别上升了43位和101位。另外，受到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原因啊，动力电池头部企业宁德时代的排名较去年下降9位，位列第77。但是它的净利润领先于其他整车以及零部件企业。亏损方面呢，今年榜单当中一共有57家公司不能够盈利，而且亏损榜前10公司当中有9家房地产公司，有一家车企，后者是蔚来啊。汽车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产业链比较长，对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据记者统计，此次上榜的500强企业当中，车辆与零部件、汽车零售和服务两大板块当中，与汽车相关的公司占到了35家啊。我来大概说一下，整车企业共有18家，分别比亚迪27、上汽集团38、吉利控股41、一汽集团41、北汽52、奇瑞59、广汽66、东风73、长城140、赛力斯169、理想171、重汽209、蔚来269、江淮344、小鹏351、江铃367、宇通375、领跑423。然后上榜的零部件企业15家，宁德时代77、颐和111。这零部件我看看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福耀玻璃361。赛伦426。双星463。拓普是492。华翔电子497。还有两家是汽车零售领域的企业上榜，分别是中升和永达啊 ,157 和27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还有部分企业是归属于其他板块的，但实际上也有汽车相关业务，比如说在电子电器设备板块，作为苹果最大代工企业的叫鸿海精密工业是第6位，一直致力于跨界造车，已经与三菱汽车达成了代工合作。小米集团第76位，旗下的小米汽车也是咱们现在中国最火的造车新势力啊。立讯精密是第103位，将汽车电子视为第2增长曲线。前不久完成收购的德国线束巨头莱尼的多数股权。还有阳光电源是第237位，它是充电桩领域的一个重要玩家。此外就是归属于网络通讯设备的板块华为，也是凭借鸿蒙智行模式在汽车圈风生水起，但是没说它是第几位啊。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500强哪些汽车相关的企业值得关注啊。首先就是比亚迪，它是汽车领域排名最为靠前的，位于第27位，较2023年第66位和2024年第40位是不断跃升的。其次就是赛力斯，今年榜单上它的排位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它2023年是300多位，2024年400多位，然后一举啊现在跃升到了第169位。财富网指出啊，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之下，赛力斯深度绑定华为生态啊，推出了新的车型。那么2024年实现了销量倍增，营收可以说是同比增长超过 300%。
并且他实现了扭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整体榜单的净资产收益一项当中呢，赛力斯仅次于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位列第二。另外造车新势力当中，你像理想、蔚来、小鹏都有上升啊，尤其是蔚来在去年榜单312位跃升到269位，小鹏是452跃升到351，领跑是今年新上榜的企业，领跑是不断在拓展海外的业务。值得一提呢，就是除了理想之外，上述另外三家造车新势力都是出现在榜单亏损公司列表当中，尤其是蔚来较为靠前，以负 31.49 亿美元位居亏损列表的第六位，也是亏损十强中唯一家汽车企啊，其他都是房地产。然后再看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中创新航三家上榜，其中宁德时代因为营收有所下滑，是从榜单第68掉到77了，但是2024年净利润是增长到 70.526 亿美元。这次榜单的最赚钱公司列表当中，宁德时代超过了其他整车零部件企业，排在第20位，而比亚迪 55.946 亿美元排在第28位。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来关注这个。10万买君威，11万落地红旗 H5， 空间大，动力强，气场十足的车。就是现在呢，大家就是很多人啊，就在想说，我现在啊，以前大家觉得雪佛兰这个 B 级的车是大家最有性价比的家用轿车，然后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啊，我现在上哪儿我去买一个最便宜的 B 级轿车呢？其实不用担心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些10万块钱也能够买得到，空间大，动力又很强，嗯。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来说的是红旗 H5。这个红旗 H5 哈，就感觉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感稍稍微微有点弱啊，但这台车一直都是最畅销的自主燃油 B 级车，月销量一直维持在1万以上。不是最畅销的自主 B 级车的原因，是因为比亚迪秦